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从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二十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古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厚植亲商安商沃土，黑山营商环境激活发展新动能；
0: 生态文明在锦州专栏今天播出，东湖森林公园生态赋能会美景，消暑纳凉享幸福。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黑山县锚定亲商、安商、富商发展导向，持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头号工程，统筹升级政策、政务、市场、法治、人文五大发展环境，一套精准高效、暖心惠企的服务举措落地见效，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活力。
2: 今年以来，黑山县坚持高位统筹，把营商环境纳入年度实际考核。县级领导常态化下沉庞河经济开发区县

0: 办公，搭建12275标准化服务体系，组建项目专班，提供全周期保障。通过精准招商，成功落地消费电子产业园、成名食品产业园等优质项目，盘活低效土地556亩，闲置厂房8.6万平方米。政务服务跑出便民惠企加速度，全县549项高频审批事项压缩至两小时内办结，整合多部门窗口，实现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创新二手房水电气暖网联动过户一站式办理，同步推行免费打印、开办企业首套印章零收费、材料免费邮寄等零成本服务，全县市场经营主体突破 4.61 万户。政企沟通渠道持续拓宽，自2023年启动清风早餐会、营商下午茶机制以来，累计开展36场专题交流，现场解决企业问题89个，办结率 100%。历年累计化解企业各类诉求2819件。今年全新打造101营商驿站品牌，依托黑山阻击战红色精神，搭建政策宣讲、校企对接、以商招商五大服务载体，全方位为企业纾困解难。此外，黑山将招商引资作为县域经济一号工程，创新推行二加四加五加 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三大主导产业，精准对接优质资源，成功落地总投资25.5亿元的三大标杆产业项目。当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保姆式服务，全程代办各类审批手续，积蓄强劲动能。
1: 立秋过后，暑气未消，东湖森林公园凭借水清岸绿的生态基底、郁郁葱葱的森林植被、配套完善的休闲运动设施，成为城区核心的天然氧吧和市民避暑纳凉、休闲健身的优选圣地。
2: 傍晚，记者走进东湖森林公园，晚风沿着河道徐徐吹来，褪去燥热。经过多年的系统生态治理，这片曾经杂草丛生的河滩洼地是园。
3: 因为家里就住在这附近嘛，然后挺近的，每天都上这公园溜达。这公园就是环境比较好，然后你看树啥的也挺好看的，挺适合拍照打卡的。然后感觉就是这公园挺造福这个百姓的。每天呢要是遛弯啦，也有运动器材，还能健身啥的。真的就是很不错。
2: 优美的环境、完善的配套，让东湖成为市民晚间休闲的核心打卡地。林荫步道上，市民惬意漫步、慢跑健身；运动场上，运动爱好者在比拼乒乓球、羽毛球，活力满满，欢声笑语不断。还有不少市民，优良的生态环境，全方位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市民的休闲需求。每晚都有数千名市民前来消暑健身、放松。
4: 近日，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在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中国家庭帆船赛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是。
1: 初秋时节，易县大凌河碧波荡漾，晚风拂岸，湿地公园灯光璀璨，人流如织。五彩帆船静泊河面，与千年古城的夜色交相辉映，一幅古韵凌河、扬帆致远的唯美画卷徐徐展开。市领导宣布赛事正式，既展现了帆船运动的技巧与智慧，也诠释了家庭协作的温情与力量。观众沿岸观赛，欢呼声与加油声此起彼伏，共同见证了一场速度与激情交融的水上盛宴，为易县古城增添了动感与活力。
5: 为持续夯实我市，
6: 为做好学习成果转化，开展内部研学，把应急要点贯穿生产全链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守护危化行业安全平稳运行。
7: 本次应急科普体验馆设置了火灾逃生、机械伤害、粉尘爆炸伤害、综合用电、模拟灭火、心肺复苏。
4: 中国渔政亮剑专项执法行动，守护近海渔业资源与海上生产安全。
1: 在船舶拆解现场，工程机械对涉鱼三无船体进行切割作业，执法人员全程旁站监督，整个处置流程公开规范。涉鱼三无船舶长期脱离监管，不仅存在极大

0: 查扣公示到拆解全程留痕，坚持阳光执法，杜绝以罚代管。
1: 今天锦州市海洋与渔业局会同经开区管委会严厉打击非法捕捞与渔业安全的重要举措。
0: 我市将强化海陆联动巡查，加密港口岸线巡查，加大海上常态化执法力度，落实发现及处置的工作机制，清存量、控增量、防反弹，切实保障合法渔民权益，维护海上渔业生产制。
2: 整体发放清凉礼包，解决高温作业刚需难题。
3: 高温酷暑，快递员、外卖员骑手们依然奔走在城市一线，非常辛苦。联合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团区委为辖区内新就业群体精心准备了清凉物资。下一步，区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用心用情，
4: 三心一线，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送去清凉，架起了党巡联心桥。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这一机制，把暖风行动打造成红色品牌，以组织服务思想全覆盖，把最活跃地带建成最坚实阵地，引领小哥们听党话、跟党走，积极投身基层。
5: 还有水，都是我们每天最需要的东西。感谢区里惦记着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心里特别凉快啊，干活也更有劲儿。
2: 小小清凉礼包承载满满民生温情。下一步，临河区将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急难筹盼，常态化落实暖心关爱举措，不断细化服务，延伸服务触角，用一件件民生小事，一次次暖心行动，致敬城市奋斗者，让关爱之风吹遍城区每个角落。
6: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设备等关键设施细致核查，消防器材配备、疏散通道畅通情况，整治场地杂物堆放、安全标识缺失、设备维保不到位等安全隐患。近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公示《极光凤雨》第二届中国画油画作品展览复评结果，其中由市艺术研究所、锦州书画院选送的中国画《锦韵集珍》成功上榜。《锦韵集珍》是锦州书画院2025年到2026年重点美术创作计划，作品以锦州文化元素、地标建筑为创作源泉，旨在展现锦州独特文化。

0: 怎么了？嗯，我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
3: 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4: 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

0: 在，你们就带着人去工地闹事儿，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没闹事儿，就是想把他嘴里炸出点实话出来。
0: 你想知道什么实话？村里不能给你，一群男的去欺负人家一个小姑娘，要不要脸？
2: 秀秀，他没少捐钱，这些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这都是公示表扬过的。他要是真的想一个人把钱都挣了，那他就应该痛痛快快的去接受投资。但他不想这么做呀。
3: 你别给他脸上贴金了，哪有有钱不赚的呀？
2: 我真的没有给他脸上贴金，所以不管谁来投资，谁想创业，都必须要符合要求，合理合规，我们才能支持啊。人和人都是这样的，没有任何例外。就像村里那些民宿，听明白了吗？
4: 不明白。
2: 没明白没关系。
5: 可是，你看给我打的，还红着呢。还有这儿。
6: 怎么着，他们也得给我们道个歉呗。
7: 是啊。
8: 喂，哎，需要不250块砖？那个有空吗？什么时候能发货？行，挂号啊，千万别弄错啊。嗯，好。他坐了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走了一会儿，吃完了又回来，就不吭声。我给他倒茶，他也喝。赔礼道歉的一来，你能想得到吗？杨阿公扛着个棍子就冲出去了。
9: 他没事干，所以
8: 他是电，他是光，他是唯一的神话，一己之力撑起整片天。
9: 你别生气，早上我说他了。
8: 我能不生气吗？阿奶，你别劝我。
9: 我不劝你，你谅他就谅他，可是你自己别生气。
8: 我能不生气吗？那说一套做一套，他开了这个头，我以后还怎么治他呀？
9: 阿奶帮你，帮你，不就是帮他吗？

0: 我妈说，我爸他……
1: 你爸怎么了？
0: 让我过年回家吃饭。
1: 你吓死我了！你，
0: 老谢，老谢。
1: 行，说吧。
0: 我好像爱上姐姐了。
1: 这么多姐姐，哪一个？
0: 你说什么呢？我心里面只有白姐。
1: 啊，然后呢？

0: 这么长时间了，好不容易让我回家吃饭了。这件事情我跟他们说了，他们肯定是不同意的，对吧？但我怕身体又不好，我怕我跟那一说。
1: 哎，等会儿。曼君杰已经跟你在一块儿了。
0: 没有啊。
1: 你有病啊！都没在一块儿，你浪费我时间。
0: 不是，老谢，你听我说。我不是想把事情都给想在前面吗？像你一样，对不对？为爱情扫清前面的道路。
1: 我这都嫂子不理我了，你想扫你扫去吧啊！

0: 现在都有什么事儿啊？
1: 女士，您好，我怀着深深的歉意来向您提交我的书面致歉信。对不起，今天我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后，已经充分意识到一切的发生都源于我的自以为是、自高自大、自我满足，这使我们的感情产生了裂痕，若不遏制，一定会产生更严重的信任危机，进而威胁到我们感情的顺利发展。俗话说，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我若种下怀疑的种子，将来一定收获一连串的恶果，所以请允许我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向您再次道歉。对不起，我错了。若能取得您的原谅，我保证将来对您保持绝对忠诚，绝不刻意隐瞒任何事，包括工作、生活和个人的心理活动，和您建立起平等、友爱、互助的情感氛围。P.S. 对这次隐瞒事件造成的对您所有的情感损失，我方愿承担全部责任。此致，敬礼。

0: 申请我已经收到了，会尽快处理。还有事吗？
1: 没了。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晚安。徐女士，您一定要尽快处理哦。

0: 你找什么呢？
1: 我找找有没有摄像头。
0: 我侦查过，没有。画大一点吧，范围大一点。
2: 我看见了，把他气死了。
3: 他肯定知道是谁给写的。
2: 知道又怎么样呢？他也不敢去找人家。为什么人家会写在他家门上，不写在人家门上？这样一来，可怜之人必有可

0: 恶之处，但是他一点都不可怜。
1: 阿贵婶，
0: 我不是在干活吗？
2: 宝平，你说我干没干？
0: 干了，干了，干了，嘴也干，手也干。
3: 哎呦，
4: 胳膊啊，怎么突然要回北京了？
3: 哎呦，别提了，我跟你说，我北京的房子不是没退吗？啊，然后水管爆了，水漏到楼下了，刚房东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回去，他现在带人在抢修，我的东西全在那儿呢，我得回去啊。
4: 这么急？哎呀，啊，走。

0: 接个电话。
1: 嗯。
0: 哎，李沁，怎么了？你不是跟谢老师去大学交流了吗？你哭什么？不是，慢慢说。小月在吗？你让小月接电话。谢老师怎么了？
2: 不是，
0: 在哪家医院？好，别着急，我现在马上过来啊！别着急，就这样，就这样。我算不了你了，谢老师他心脏病发了，现在在医院。
3: 别急，我不去机场了，我跟你去医院，啊。你现在这个样子根本没办法开车。钥匙给我，送你。

0: 夏老师怎么样了？
1: 刚刚医生说脱离危险了，当然还没醒。
0: 这怎么就突然晕了呢？
1: 医生说是疲劳过多导致的。

0: 铁总，红豆姐，门口没什么吃的，就给你们买了点包子和豆浆。
1: 谢谢啊。
2: 可以，能填肚子就行。
0: 那我先进去啊。
1: 谢谢。
2: 你北京的房子怎么办？
0: 就那样呗，房东在，该泡的也泡了，东西是死的吗？
2: 幸好有你在。接电话那会儿，我真的有点慌。
0: 这不就是另一半的意义吗？你挡在我前面，等你要倒下的时候，也得有个支撑。你把人生的重量交给我一些好不好？信任我一点。
2: 知道了。
0: 你的道歉信我通过了。
2: 谢谢你啊。

0: 哈雷戴维斯运动者X48，车是好车，就是续航差了。
1: 谢谢你送我回来，
2: 今天玩得很开心啊！你开慢点啊，拜拜。
3: 哎，小鱼，你还没睡啊？
0: 啊，给你等门呢。坐会儿吧。去哪玩了？
3: 去野营了。
0: 谁送你回来的？
3: 野营认识的一弟弟。
0: 哦。
3: 怎么了？
0: 没事儿。啊，有事儿。我有个事儿跟你说。
3: 你们家的事儿啊？
0: 我的事儿。
3: 那你说。
0: 我有件事情骗了你。我其实没什么才华。
3: 怎么会？忘了那首歌你写的多好的。要不是因为那首歌，我可能都不想来这儿。
0: 那首歌不是我写的。好吧，词是我写的，但是曲是我朋友改的，我谱的那个曲子特别的俗，可能我也就只能写出寂寞的男人啊那样无病呻吟的口水歌吧。你喜欢的那种才华。

0: 衡量的一个标准。
1: 什么衡量的标准？
0: 你对男人不都得有一个标准吗？比如说才华啊，收入，年龄啊，性格呀，有什么要求啊，对吧？我是不是在你的那个择偶范围内？

在我心里面就像女神一样，真的就是那种举着火炬给我指引前进的方向，告诉我要自尊自爱，不自卑也不狂妄的那种女神。我以后什么都不信，就信你。可就怕你不要我。

0: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1: 小鱼，我告诉你啊，首先我觉得你还是有才华的，否则不可能坚持这么久，不可能有这种热爱。当然，可能你不是那种天赋异禀的才华，那谁说普通才华就不是才华了？再说我也不是什么女神，只是因为我比你大这么多，我经历的生活比你多，所以比你有经验。有件事儿本来想明天告诉你的，今天既然碰上了，就跟你说啊。后天我要回北京了。
0: 啊？为什么呀？
1: 我找到了一份收纳师的工作。你看我当了这么多年家庭主妇，我最擅长整理了，这个工作特别适合我，公司也希望我尽快去上班。
0: 那我呢？
1: 我们以后可以经常微信联系。
0: 都不见面了？
1: 你要是到了北京，你联系我，我请你吃饭。

0: 小鱼，
1: 我这段日子过得特别开心。我走了以后，你继续好好做音乐啊！不管我在哪儿，我都会为你加油，我都会支持你。

0: 哪里不舒服？哎呀，阿灿，
1: 别难过，我这辈子都在为自己活，过得很圆满，没有遗憾。
0: 娘，你不会有事的。娘娘。

0: 呀，
1: 我以为你在工地呢。
0: 你有空就过来陪陪老师。啊，
1: 娘娘，我都说了让你在家多休息，你又跑到绣坊来了。您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了，好的身体才能绣更多的作品，命没了，真的就什么都没了。
0: 我也不能天天躺床上呀，我病都好了，我来绣坊就看看，晒晒太阳，对身体也好。李青现在连根针都不让我碰。哎，做了什么好事啊？啊，
1: 熬的鱼汤，家里也给你留了，一会儿回去吃。
0: 大家一起吃吧，我也吃不了那么多。哎
1: 呀，这个不多，您慢慢吃。你每天早上都吃什么？馒头啊，稀饭呀、啊，那哪有营养啊？早知道你吃饭那么将就啊，我就让李青把你给盯住了。那天在病床上，你醒过来拉着我的手跟我说：“阿瑶啊，我要是走了，你可别难过。你要把我吓死啊！”
0: 我那会儿糊涂了嘛。
2: 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说这辈子都没有遗憾，真的没有遗憾。
0: 还是有一点的。
2: 哪一点？
0: 以前年轻的时候吧，感情都比较激烈。其实爱德华给我写过一封信，他说他要结婚了，希望我能幸福，我没回。
2: 爱德华？哦，
1: 就是他那个法国画家男朋友。
0: 我后悔没回信告诉他，我也祝他幸福。
1: 回来，娘娘，我发现你啊，多少有点恋爱脑。
2: 这种感情多美好啊！什么叫恋爱脑啊？
0: 什么叫恋爱脑啊？
1: 就是一遇到爱情吧，就跟喝了假酒一样，特别上头。
0: 那你不上头啊？
1: 我上头啊，我就是典型的恋爱脑。吃饭。

0: 大妹，这箱子里什么东西还这么重？
1: 那是徐总送我的一条火腿，还有大总给我的奶酪。走吧。
0: 他们俩也真是的，直接寄回去不就行了？
1: 飞走了，从物流车已经到停车场了啊。
2: 奶奶，明天的事千万别忘了。
3: 白板材要看好颜色跟型号，没错了再卸货。还有合适数量的
2: 白石皮。
1: 对。
0: 工地无论出了什么事儿，记得找
3: 小春。哎呀，你们两个就去北京几天，放心吧 ，OK 的。
0: 好，
3: 那走了啊。
0: 嗯，哎，我来，
3: 慢点。
0: 你们走，你们走。

0: 好久没见过这么繁华的街道了。
1: 虽然也没离开多久，但是真的觉得眼前这么亮啊。
0: 繁华，庄严，美丽。
2: 你二位是来北京出差啊？
0: 杜明玉，
2: 哟，新婚呐！一看您二位啊，就是天生一对，恭喜了啊！
0: 谢谢。
2: 想好去哪儿玩了吗？
0: 没呢，你有推荐的吗？
2: 北京作为首都，能玩的地方太多了，全国人民都知道，像什么故宫，鸟巢，还有这个三里屯。您清晨啊，可以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升国旗，下午呢登八达长城，晚上啊带您爱人去南锣鼓巷吃小吃。哎呀，能玩的地方太多了，看您二位想玩什么，是不是？
0: 好，一会儿啊回酒店查一下。
2: 哦，对了，您二位住那酒店啊，它出去就是地铁口，去哪儿都方便。
0: 红豆。
1: 嗯，
0: 到酒店了。
1: 我还是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这个酒店。工作了这么久，没看过它全貌。
0: 我倒是经过了很多次，却从来没走进去过。

0: 在你入住。
1: 晚上好，
2: 许经理。
1: 许经理，
0: 好久不见，你们怎么样？
2: 我们老样子。你呢？你现在在哪家酒店？
0: 没去哪家酒店，在云南筹备一家民宿。
2: 这也太好了吧！难怪你辞职呢，你这精气神看着都不一样了。
0: 是吧？
2: 嗯。二位是一起的吗？
0: 啊，一起的，就我男朋友。
2: 啊，您好。
3: 啊，你们好，房间是我名字预定的，谢志阳。
2: 好的，许经理的男朋友啊，这就给你们办理，早点去休息。
3: 嗯。哇，这房间不错啊。进来就躺下，这衣服多脏啊！快去洗澡，把它换下来。来，都得洗。
0: 拿去出租屋洗，酒店洗多贵呀、
3: 啊！你怎么这么抠啊？屋子都被水泡了，住都没法住，还洗什么衣服呀？快去洗澡，听话啊！
0: 知道了，知道了。
3: 去洗澡啊！

0: 好了。
1: 头发吹干了吗？
0: 嗯。
1: 来，我检查一下。不行，头发没吹干呢。来，我给你吹。
0: 你累？
1: 累，但头发没吹干啊，睡觉容易着凉。

0: 这看着还可以啊，没我想那么糟糕。
1: 床都已经收拾过了，我主要就是一些衣服呀、书啊、电器什么的。我看能卖的卖一卖，能扔就扔了吧。
0: 行，那开始吧。
1: 嗯，
0: 你有胶带吗？
1: 哦，有。
0: 幸好我陪你来了，你说你一个人这要收到什么时候去？再说了，你一个人回来啊，我是真不放心。
1: 有什么不放心的？
0: 你来北京是一个人，这走的时候还是一个人，孤单单的多可怜。
1: 你别脑补过度了啊，我这次回来感觉不太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可能是心境变了吧。我不再向这个城市索取什么了，彼此都松了口气，反而觉得有更多可能性。
0: 你这以后啊，越做越好了，来北京郊区长城边上也开一家民宿。我之前去山里的村子里看，还是挺原生态的，那村民啊烧柴火，拿山里的石头盖房子。你想啊，这周末的时候开车两三个小时，暂时远离一下现在的生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回归生活的本质，挺符合你们的理念的。
1: 哎，是挺好的。跟你说啊，这个北方的山里面就是四季分明，四季的风景都不一样。你想想看，冬天下大雪的时候，屋里生着柴火，窗外飘着雪花，多美啊。嗯，
0: 想想就很美。
1: 嗯，哎，我跟你说啊，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啊！我到时候是做强做大了，我肯定要到处跑的。什么表情啊？我同意啊。
0: 有件事儿我一直瞒着你。
1: 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0: 其实，我阿奶攒了很多的钱给我做媳妇本。这些钱都可以用来买机票的。
1: 吓死了！
0: 我是认真的。当时你说你要回北京啊，我就想着每周啊飞过来一趟看你呗。
1: 你就嘴上说啊，你哪有时间？
0: 挤呗，人想要什么，总得花时间、精力和长途跋涉的辛苦吧。
1: 天上有馅饼，我也不敢接呀。
0: 吃。
1: 你等我一下啊。
0: 啊？

0: 先生你好，我是这家酒店的前台经理许红豆，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吗？
1: 这就是你平常上班穿的衣服吗？
0: 你好看。
1: 好看，你走近点我看看。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锦州中学学子关晨宇圆梦北京大学，分享高分秘籍和追梦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讲旗。
0: 每一张定格时光的照片，都是一段青春奋斗的鲜活见证。有人看见光鲜的录取结果，却看不见一路走来的取舍与坚守，陪伴与成长。从物理竞赛路上并肩前行，互为光亮的少年同行，到清醒自知、果断抉择的赛道突围；从潜心自律的日夜深耕，到感念师恩、向阳成长的温暖初心。本期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圆梦北京大学的锦州学子关晨宇，解锁高分背后最珍贵的成长密码，聆听新时代少年的追梦故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照片里的故事》。今天呢，来到我们演播间的嘉宾啊，相信观众朋友们应该不会陌生了。关晨宇可以说是我们锦州人的骄傲，在今年的高考中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录取。我相信关于他的热血逐梦之路，很多人包括我啊，会特别的想要深入的了解。那么首先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在邀约关晨宇来到我们演播间之前啊，我们对今天话题选择的内容其实是很难做出取舍的，因为关于他的这些成长之路，有太多的内容是值得跟大家去分享的。所以今天最终我们把决定的选择权呢留给了关晨宇，让他翻开自己的青春相册，把内心深处最深刻、最难忘的记忆啊，亲自的拆解开来，带我们去见证专属于他的青春成长。
1: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青春故事。这张照片呢，是在去年9月我参加第42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的理论考试结束之后，与我们全体参赛同学的合影。可以说竞赛学习占据着我高中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其实竞赛的学习确实是一段孤独而且充满艰辛的旅程，也正因如此，在其中遇到的战友们，收获的友谊才更显珍贵。在无数个刷题钻研攻坚克难的日夜，我们并肩作战，交流巧妙的解题思路，分享优质的习题资源，以及讨论一些独特的学习技巧。可以说比起竞赛中获得的成绩，这份友谊更显弥足珍贵。在我离开竞赛回到课内的高三阶段，这段经历所带给我的知识上的灵感和启迪，以及精神上的滋养和温暖，一直陪伴着我，带给我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那么透过这张照片啊，我们可以看到一群少年彼此的支持、彼此温暖的这样的一个时光。那么其实成绩不只是一纸纸张，它更是体现了咱们这个高中时段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同窗的友谊。因此我觉得同窗之间的这种友谊是高中时期更加珍贵而且更加长久的这个财富了吧，你觉得呢？
1: 当然是这样的。此外呢，竞赛带给我的也不仅仅是知识，不仅仅是友谊，更重要的是它给我受用一生的成长真谛。我觉得竞赛带给我最重要的一课，就是要学会做自己学习与生活的主人。在高一阶段，我的竞赛成绩并不突出，也不被身边的许多人看好，但是我清晰地了解到自己的目标和追求，顶住压力，没有放弃。等到了高二，我的竞赛成绩略有起色的时候，我反而重新审视自身规划，决定回归课内，全心全意准备高考。
0: 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哈，真正的成长其实是内心的成熟以及清晰的自我认知。那么像你这一段逆势坚持、顺势取舍的这样的经历啊，我相信会成为你日后更加珍贵的一段回忆了吧。
1: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这两次决定事后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0: 你自己想要什么。
1: 嗯，
0: 大到学科竞赛与课内的学习，小到一本练习册、一次作业的选择，决定你要做或不要做某件事的，绝对不应是老师或父母要求我怎么去做，而是我需要这样去做。真正支撑我们前行的是自我的清晰认知、内在需求和对自己初心的坚守。
1: 嗯，这样清醒自律的成长经历，相信会是未来你求学路上最珍贵的铠甲啊。那么其实，在之前跟关晨宇的沟通当中呢，他说他有一段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也是最不舍得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历。那么今天呢，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希望你跟大家来聊一聊，有着什么样的照片故事呢？啊，这个是你感觉最难忘的，也是最不舍得跟大家分享的。
0: 是这样的，
1: 嗯。
0: 这是高考前一天，全体高三同学离校之际，领导们和老师们为我们送别的一张照片。在校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高中生活如此的漫长，一天的学习之后，仿佛还有无数天的学习等待着我们。但是，真的到了高考前一天，当你走出校门的时候，你才恍然惊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心里的全是不舍。想要再回到曾经的那个教室，已经是物是人非。我们总是在赶路的时候忽略了身边的温暖，直到失去它，直到告别的瞬间，才意识到更应该珍惜。还记得高考前的最后一节晚自习，我们老师们依然坚守在教室陪伴着我们，甚至一直到高考开考前的最后一分钟。记得在化学考试开考之前，在考点外复习我的笔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中有一个知识点尚有疑义，所以发微信询问我的老师，老师秒回消息。在那一刻，我真的受到了很深的触动。老师们从来不会缺席我们成长的每个阶段，哪怕到了高考的最后关头，依然倾尽全力在为我们保驾护航。
1: 嗯，确实啊，老师不会缺席任何一个同学的成长的阶段。那么大家都说师恩如山，润物无声，恰恰是通过你的经历，也展现了照片，也展现了你生活里最珍贵、最真实的一个画面了。它是见证了你的这个成长以及蜕变，是吗？
0: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他们见证着我的每一次的进步和成长。当然，在另一个角度，他也包容着、陪伴着我们度过我们迷茫的和遇到困难的一些阶段。有些同学，包括我自己，在学校感受到课堂进度过快或者过慢，这个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浮躁，甚至产生抱怨。但是慢慢沉淀下来，你会明白，课堂并不是为某一个人量身定制的。课堂学习也不是被动等待老师适配自己的过程，与其纠结抱怨老师授课效果与你并不契合，不如主动调整自己的学习状态，适配课堂节奏，学会兼容和适应，主动跟上老师的授课思路，查漏补缺，高效吸收，珍惜每一节课堂，每一分钟。
1: 那最后啊，我想请你为我们观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送上一些祝福的话，送给我们未来将要迎接高考的学生。
0: 我想说，我们每个人最后都要写出属于自己的故事。可能我们在电视机上看到的，在网络上看到的，只是属于个别人的一些高光时刻。但我认为，对于每个人而言，最有意义的东西、最珍贵的东西，都是永远不会褪色的。你在教室里那些10点钟的晚自习的瞬间，你看着自己一本一本积累起来的山一样的练习册，你看着自己一次又一次战胜曾经的自己，变得更强大、更坚韧、更丰富、更有内涵、更有智慧。我觉得这个是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有意义的收获。
1: 好，那非常感谢关晨宇今天能够跟我们分享你的成长经历，也再次祝贺你在2026年的高考取得了如此优异的成绩。以通窗为灯，以自我为舵，以师恩为帆，这便是最动人的青春模样。在这里，也祝愿屏幕前的每一位少年，既有良师引路，亦有相伴。愿你们始终做自己人生的主人，向阳生长，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山海。
2: 近日，临河区石桥的街道万年社区创新开展沉浸式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以案例观影、情景问答、救援器材实操、手绘宣传等多元化形式普及避险自救知识，联动家庭。

0: 私密暑期安全防护网。社区活动室里，一堂实用的安全科普课有序开展，工作人员播放警示短片，直观展现野外水域暗流、淤泥、水草等潜藏危险，细致讲解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现场设置情景抢答环节，还原水边追逐玩耍、贸然下水救人等危险场景，引导孩子们辨别危险行为。实操区域摆放救生圈、救生衣等救援装备，工作人员现场示范规范使用方法，着重纠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错误行为，传授科学自救、智慧求助的正确方式。
1: 今天防溺水课我记得特别清楚，野外小河、池塘看着很浅，底下全是淤泥和水草，特别危险。我打算把今天学到的防溺水知识分享给身边同学，大家一起远离危险水域，平平安安过暑假。
0: 本次活动集观看、实操、手工创作于一体，以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让安全知识根植孩子心中，达到教育一名学生、警示一个家庭的宣传成效。
2: 每年暑期呢，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我们一改传统的宣讲模式，用沉浸式的体验教学，提升孩子们识别危险、自我保护和科学施救的能力。我们同时呢，通过入户告知、居民群的推送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后续呢，社区会定期开展各类安全宣讲，全方位的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快乐过暑假。
3: 塔山阻击战是一场震撼人心的战斗，而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就是这场战斗的见证者。在塔山，战士们以钢铁般的意志和顽强的坚守，阻挡了敌人的疯狂进攻。这面锦旗是对他们英勇守备的高度赞誉。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围绕这面锦旗，回顾塔山阻击战的惊心动魄，领悟先辈们坚守阵地、对党忠诚的伟大精神，让塔山精神永放光芒。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苗鹤，来自北湖小学6-4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在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中，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其中名字最响亮的当属东北野战军四纵十师28团1营2连指导员程远茂。这面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就是他智勇双全、大显神威的历史见证。程远茂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1945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荣获战斗大功8次、艰苦大功1次，荣获毛泽东奖章、艰苦奋斗奖章。1950年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在1948年10月的塔山阻击战中，程远茂奉命率部坚守桥头堡阵地。国民党军在多次进攻未果后，于13日拂晓，又派出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在飞机、舰炮火力配合下发起疯狂反扑，几度强占距桥头堡仅40米远的小营盘。程远茂迅速到达小营盘，指挥一排坚守，并集中所有火力向敌群射击。国民党军不甘失败，又以金圆券利诱组成敢死队蜂拥而上。我军在击退国民党军8次集团冲锋后，原本50多名战士组成的加强排最后只剩下了7个人，弹药补给中断。此时程远茂已身负重伤，但他以用拳头、用牙齿也要和敌人拼到底的坚定信念，带领战士们死打硬拼，顽强坚守阵地。他与战士们先后击溃国民党军连以上的兵力9次进攻，使小营盘变成了磐石般的阵地。待增援部队赶到，终将国民党军独立95师敢死队击溃。战后程远茂说，我知道炮弹、子弹打在身上会死，但我是共产党员，为了人民就不怕死。他用忠诚和担当诠释了我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优良作风，被誉为塔山守备英雄。战后只是授予他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

0: 暑假是孩子们拥抱快乐的时光，但同时也是溺水、坠楼、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的高发期。孩子的安全容不得丝毫疏忽。夏日酷热，孩子大多喜欢游泳乘凉，但正规泳池不等于绝对安全，广大家长务必提高防范意识。孩子进入游泳馆，家长务必全程贴身看护，不可低头玩手机、闲谈分心，切勿让儿童独自下水嬉戏。避免孩子靠近排水口，并提前告知孩子切勿使用手或脚触碰排水口。如在游泳过程中发现防护网破损、松动，请及时告知场所工作人员并远离。低龄孩童游泳务必穿戴好浮具，不在水中长时间停留打闹。游泳分清深浅水区，不要随意潜水、跳水，饱腹空腹身体不适不要下水。暑期孩子户外活动增多，广大家长务必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妥善保管汽车、电动车钥匙，不要随意摆放，防止孩子私自取用驾乘。要反复告知孩子，未满法定年龄且未取得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骑行自行车上路需年满12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需年满16周岁。日常多关注孩子行踪，清楚孩子外出去向，同时引导孩子谨慎结交网友，不要私自赴约线下见面，守护孩子暑期出行平安。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

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有一朋友啊，跟我介绍了一老板是做工艺品外销的。嗯，我跟他约的明天下午，明天上午我们把东西寄回去之后，你下午跟我去一趟呗。
1: 我不用，那我们分头行动呗。我有一个朋友，原来的同事啊，现在在做旅游咨询。哦，他可以给我介绍点资料。
0: 也可以。怎么了？
1: 看到这个钟表，能想到什么？
0: 时间啊。
1: 我一直觉得它是我们酒店的化身，我就是里面一个转动的齿轮。这个时间机器啊，团结协作，保持精准报时，很美。
0: 我反正就只看到了时间本身。
1: 因为你是客人。
0: 你现在也是客人了。
1: 哎，是啊。
2: 红豆。
1: 哎，刘经理。
2: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说你今天回来了，怎么没见着你呢？这是，这位。
1: 啊，这是我男朋友，这是之前的客房部同事刘经理。
0: 啊，你好，你好，
2: 你好。那我就不打扰了。啊，我还有点事儿，你们要有需要的话可以喊我。
1: 哎，好，再见啊。
2: 再见。
0: 他为什么直接喊你名字啊？
1: 他也喜欢我。
0: 真的假的？
1: 我不跟他们一直联系。
0: 你这个人规矩好多啊。哎，怎么还有花儿啊？这也是夜窗服务吗？
1: 许经理，有空欢迎常回家看看。祝愿您和谢先生爱情甜蜜，生活幸福美满。走吧。
0: 嗯。
4: 慢点哈。
2: 好的。
4: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一楼呢，这是厨房、餐厅，还有所有的休息区，包括这边的茶室，都是公用的。但是呢，东西用完了以后啊，你们一定要自己收拾好，因为呢，我们的阿婶啊，只负责公共区域的卫生。来，我们的房间在二楼，上楼去慢点啊。
2: 好的。
4: 哎，当心啊。哎，好，就是这间。啊，胡老师啊。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你的新邻居喵喵小刚，这是我胡老师。
2: 你好，
4: 来了，进来吧。

0: 须让它们经常晒到太阳，这样以后叶子才能长成那种特别健康的浓绿色。这就是光合作用，知道吧？怎么了这是？
1: 难受。
0: 哪难受啊？
1: 心脏难受。
0: 心脏难受？你成天喝酒、抽烟、熬夜，能不难受吗？老胡，不是我说你啊，你说虽然说我们大伙在一块儿，平时能有个照应，但也是有限的。你比如说，不管谁生病了哈，我们能去医院陪那么两三天，但身体要真垮了，那连累的不还是父母？你忍心啊？你别老摇头了，这心脏到底怎么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啊？
1: 小川。
0: 嗯。
1: 我想去北京。
0: 那去啊。怎么着？让我借你点钱买张机票呗。
1: 你不想问问我干什么去吗？
0: 问，我又不是你爸，我又不是你妈。
1: 这个人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我们不是朋友吗？
0: 狗追着包子跑，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
1: 你说谁是狗？
0: 你说谁是狗？你是狗呗。
1: 你，
0: 狗男人。行了，想去你就去，人家曼君姐年龄比你大那么多，都有重新开始的勇气。你这么年轻，好好努力，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我提醒你啊，在大城市呢，它的生活成本非常的高。你要是像现在这么混，那肯定是不行的，明白吗？
1: 嗯。
0: 还有，就是去了呢，也不能抱太大的希望。感情这件事儿呢，还是要顺其自然啊。
1: 嗯。
0: 行，那就这么决定了。你要是不续租呢，你的房子是到这个月底到期，那我就提前十天把房子给挂出去。
1: 而且我还没想好呢。
0: 没想好你就再想两天，没问题啊。反正如果说你要是临时退房的话，押金我是肯定不会退的。
1: 你这个，这女的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0: 我没人情味。
2: 闺女真好看，爸爸给你编个好看的辫子。
3: 阿妈，
0: 哎，你怎么来了？
3: 今天阿爸来接我。
0: 哦，
4: 我给客户送货，正好离得近，就顺便过来看看小葫芦了。我给阿妈打过电话，她说让我去接。晚上我上镇上民宿去睡。
0: 啊，那我去做饭吧。反正家里没什么，我就随便做了啊。
4: 嗯，我不吃饭了，一会儿就走。
0: 干嘛呀？小葫芦都想你了，吃完再走啊。
4: 行。哎，那我给你打下手。
0: 行啊。

0: 乔儿，
1: 我听你妈给我打电话说，上次你爸动手打得挺重的，都好了吗？
2: 没事，都好了。
1: 我听说你前段时间相亲了，女方怎么样？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啊，你对我应该挺了解的。我这个人呢，就是脾气急，有时候说话呢不太过脑子，还不太好听，性格上呢也有一定的缺陷，所以咱俩离婚这件事儿啊，问题不全在你，我也有很大的问题。还有啊，前段时间我跟你说的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啊，你呢不是一个不努力的人。

包括说你卖净水器，是吧？为了陪客户喝大酒，都是为了想为家里多赚点钱。当时就是太年轻了，有了孩子以后吧，就觉得这生活一。

0: 幸福这个事儿是能靠别人给的吗？
1: 总之，我一直觉得我挺对不起你的。
0: 罗川，你别这么说啊！我从不后悔跟你结婚，更不后悔生了小葫芦。虽然说我们现在不在一块了，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你不要老说对不起，我觉得我们应该放下过去，往前看，好吗？包豆。
2: 吃的呢，这么香。
3: 我们在炸鱼。
4: 炸小鱼。
5: 阿松婶做好吃的呢，我们都已经吃过了，你赶紧把行李放过来吃饭。好好，
6: 好，
5: 那我们先放东西。嗯，
2: 好。
3: 娜娜，快点来搬了，要饿了。是。
6: 阿贵婶，你这个手艺啊，都能开餐馆了。
7: 哎呦，什么开餐馆啊，差远了。就是手上有什么就做什么，可对，娜娜。
2: 谦虚那不能，那花婶不都说了吗？你要开餐馆啊，那格桑花都没生意了。
7: 哎呦，你们看这张嘴啊，红死人了。
5: 啊，对了，吴老师要去北京了。
2: 去北京？
7: 小胡要去北京寻找爱情去了。
8: 哎呀，什么寻找爱情啊？寻找工作，寻找工作。
7: 寻找爱情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嘛？
5: 对，就是，有追求就好。工作呢，定了吗？
8: 还没找着呢，准备找一个音乐公司制作部啊，去应聘一下。还是搞音乐，万一以后能出个唱片什么的。
5: 那太好了哈！
2: 早八百年前就该去了，我懒。
8: 嘿吧，八百年前我还在石头缝里面当喇喇姑呢，我。有句话不是说得好吗？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就是现在。
2: 你不应该叫胡有余，你应该叫胡有理。
8: 你别说，你起这名也挺好听的。我考虑考虑改个名啊。对了，今天呢是我最后一次在酒吧唱歌了，我请大家一块儿去听一听，怎么样？
5: 没问题。我和谢总不能去了，今天马场小马要生，我们要去马场。
8: 不是生小马还得陪产呀？
2: 没有，小马胎位不正，不放心。哎，阿贵婶不是没去过吗？你去感受一下。
7: 哦，不行不行不行，那种地方我们怎么好去啊？妖魔鬼怪群魔乱舞的，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8: 哪有妖怪呀？
7: 不去。
5: 阿贵婶，胡老师的那个酒吧是清吧，不闹腾的。
7: 什么吧也不去。
6: 哎呀，你又没去过，去嘛？
7: 不去，我9点钟就要睡觉了。
6: 勇于尝试，
2: 你就喝一杯就回来，不会耽误你很长时间的。
7: 不去，

0: 这些人到这里来也不听人家唱歌，就在喝酒聊天，太不礼貌了。
1: 人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以为去音乐会呢？
0: 旧社会的小歌女唱歌，下边还要叫好的。
2: 旧社会，就是呀。
3: 如果这个姐，超市里三块，进来就得五块了吧？
1: 你想想，要五块怎么赚钱？你看看那儿。

0: 超市把它提了进来，它就变成十八。
1: 这个得多少钱？
2: 48。浪花
1: 才几个葡萄，这个连一个苹果都不到，就48，
2: 太贵了。
3: 你这话说的，你不让你赚钱了。
4: 郝平省，别心疼钱了，今天胡老师请客，我们高高兴兴的就好。
2: 对的对的，这么贵。哎呦，笑笑，不要玩手机了，这个很贵，来吃。不要玩手机，
5: 我回朋友微信。把雨
2: 穿在你哪里来的
3: 西装子？我自己带的。
2: 什么？你傻呀！这个48你不吃，你还自己带一口，还吃手，先吃这个。

0: 你跟我在一起吧。
1: 不是不是，一个借口。
2: 宝平，我觉着夏夏啊，现在是越长越帅了。他们两个在一起啊，很像那么回事。
1: 娜娜是大了不少，现在你看夏夏，夏夏还小，
3: 不合适。
2: 女大三抱金砖，女大六捅金有什么不合适？我真的很合适，是不是？
1: 别说了好吗？
2: 夏夏还小，你看脸都红了。
4: 别说了，别说了，无聊。
5: 别开玩笑了，我弟都不好意思了。王明生，以后跟夏夏结婚，我一定给你一份彩礼。

谢谢我的婶婶们，静鹏弟弟妹妹，这是我最后一天在这里唱歌了。下面这首歌是我自己的歌，风，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此时此刻可以走出紧张的生活，得到片刻的喘息。

0: 红豆豆。
1: 舅妈怎么样？
0: 站起来了，我已经让泽青叔回去休息了，一会儿阿鹏过来，咱们也回去。
1: 嗯。
0: 看日出吗？
1: 天亮了吗？
0: 起来吧。把毯子盖上，外面冷。
1: 哎呀，热。
0: 外面。

0: 你觉不觉得日出有一种魔力？昨天的已经过去，明天的交给明天，今天呢，就是崭新的独一无二的一天。太阳为我升起，所有一切都可以解决。
1: 嗯，这是刻在人基因里的东西。人类的祖先啊，在漆黑的山洞里度过漫漫长夜。
0: 嗯，
1: 日出呢，就是最好的奖励。
0: 是。

0: 怎么不说话？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小样子就在我身边啊。
0: 许红道，你可太会哄人了，一套一套的，你以后可不许骗我。
1: 我以后肯定骗你啊。
0: 你现在就准备骗我是吗？
1: 我就是为了以后不骗你，现在才跟你说实话的。我将来肯定要骗你，还会说谎，嗯，还会小心眼、自私、嫉妒、吃醋，是吧？衡量利弊，在爱你和想掐死你之间反复衡量。因为我是人类啊，人性的弱点在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0: 小红豆，
1: 嗯，
0: 你怎么这样？
1: 怎样啊？
0: 我是说，你为什么把一句表白放在这么大一段话里？
1: 表白？
0: 爱我？
1: 你就只想听你自己想听的是吧？
0: 我也是人类啊，我也有人性的弱点且很多。

0: 我回去补觉去了。
1: 真的假的？哪有延时啊？
2: 我给你抠掉了已经。
1: 真的假的？
2: 啊，我怎么会骗你呢？
1: 我感觉你就是在骗我。

0: 放这儿行吗？
1: 哎，不行不行，放这儿碍事儿，放这儿。
0: 好。
1: 小琴啊，哎，一会儿有客人到，我们去查吧。
2: 好的，老板。
3: 红豆，我们第一位客人已经在用餐了。
1: 早上好啊，我的第一位客人。晚上睡得怎么样？
2: 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尤其是那个枕头，
1: 是吧？我特地给你买了护颈枕。早餐呢？怎么样？
2: 米线特别的好吃。
1: 哎，珊珊，
2: 哎，
1: 要给客人准备一份辣椒酱啊。
2: 好的。
1: 没有也可以的，我们这什么都有，有需要呢就找服务员。
3: 是啊，
1: 那我去查房了。嗯，等一下有特别重要的客人要来。啊，
2: 谢谢。
1: 抱歉。
4: 这间我和阿姐都按照流程检查好了，没问题，水杯和龙头上绝对一个指印都没有。

0: 完美，以后都按这个标准保持啊，明白？走，去下一家。喂，你不是换个衣服就来吗？怎么这么久啊？
1: 不是，我到底该穿什么衣服呀？
0: 你还没选好啊？
1: 你觉得我是应该穿的正式一点还是休闲一点？
0: 嗨，平时穿什么，今天就穿什么。
2: 阿阳，
1: 哎，
2: 你看我穿哪套好？
1: 您穿哪套都好看。
2: 哎呀，给我挑一套嘛。
1: 这个。
2: 啊？啊。

0: 哎，你别紧张，平常心。
1: 我知道，我不紧张。哎呀，我忘了跟我阿爸说，把家里的马圈打扫一下了。
0: 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1: 啊，还可以啊。
0: 哎，到了！哎，
1: 叔叔阿姨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2: 哎呦，哎呀，这小伙子比视频里的还帅还胖，真好真好！
3: 那个你阿姨就这样，就喜欢帅哥。
1: 这边这边，
0: 边走边说。那个我们赶紧把东西放了。
2: 哦，
3: 你
2: 一直在视频里。
3: 哎呀，来，看我画
2: 的，看看。不辛苦，
1: 辛苦了，
2: 高兴了，来。哎
3: 呀，小伙子辛苦啊！
1: 不会不辛苦。
2: 想我吗？
0: 那必须想，我得想死，
1: 得
0: 想。
1: 给我。
3: 来来来。
2: 怎么样？放得下吗？
1: 放得下，放得下。
3: 啊，没问题，没问题。
1: 好好，上车吧，上车吧。
2: 上来，上来。大声。
3: 走。

0: 四匹马驹他们来了。
1: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
2: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
3: 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
1: 哎呀，还那样，没什么变化。哎，你看啊，你打坐那个蒲团还没烂呢。
2: 不好意思，这里是私人住宅，不接受访客。
1: 哦，你好，你好，我们呀之前住这儿，过来看一看。
0: 哎呦，二位客人，这里不允许参观，也不能拍照片的。
1: 阿贵婶儿，
4: 阿贵婶儿。
0: 哎呦，小福马爷啊！哎
1: 呀，好了好了呢。
0: 刚才不好意思啊，现在村里游客多了，天天有人来拍照。你们是来玩的
4: 啊？啊，那个徐总那个民宿试营业，给我们俩留了房，我们就趁着周末过来度个假。
0: 太好了，太好了。你们两个的工作怎么样啊？
4: 托您的福，好的呢。
1: 我也还行，可是满军啊，很不错。
0: 好，好，好，好，好，好。
1: 您呢，身体怎么样？
0: 我当然好了。春天啊，我还去做了体检，胃镜、肠镜通通照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人家医生还说了，我的身体啊，比你们小青年都要好。
4: 健康最重要。
1: 对，真好，真好，真
0: 好。他是小胡，原来就住你这间。
1: 哎，你好，你好。
4: 这样。我们先去民宿啊，您先忙着。
0: 好的，晚上我去找你们玩。
4: 必须来啊！
1: 好好爱惜这个房间啊。
0: 灿什么灿？
1: 嗯，
0: 这是您饭。
1: 福气，
4: 福气，都给您留着，全给您留着。
0: 行，好好好，晚上见，哥。
4: 好，晚上见。
5: 哎，马爷，我看到好多你们那儿宣传，这要开分店
4: 啊。哎，不能盲目乐观啊。今年呢，好多茶饮店进入市场，但是呢，太类似了，马上就红海了。
1: 红海好啊，红海有前景啊，这个所有人都往里面钻。
6: 哎，郭老师，你现在跟曼君姐怎么样？
1: 我俩大厅约会呢。
6: 大厅 dating 啊，现在还 dating 呢？
1: 啊，怎么着？

0: 朋友吗？你怎么样？有男朋友了吗？
1: 什么意思？说实话，瞧不起我是不是？我跟你讲啊，我是没看上别人，不是没人喜欢我，知道吗？
0: 我知道那时候不是有一个吗？什么？哎呀，
1: 那都800年前的事儿了。半年前人家给我发的请柬，现在估计孩子都出来了，还开玩笑呢。哎，
2: 胡总，
1: 阿姨呢？
3: 在谢总家打麻将呢。
1: 啊。
2: 开香槟了啊！哦，来，酒，
1: 哇，
2: 喝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帮忙，哎，谢谢，
0: 是，来吧，都准备好了吧？不是，徐总，讲两句吧，鼓掌，
2: 鼓两句，
1: 啊，好，讲。
3: 今天是这个清风民宿试营业的第一天，要感谢各位朋友啊，从这个五湖四海都赶过来欢聚一堂，能够见证我这个事业的新篇章。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一转眼一年过去了。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啊，状态不是那么好，遇见了大家，大家呢也有各自的烦恼，好在我们都熬过来了。今天看见大家哈，人生生活都步入了正轨，真的是开心。当然了，还有我们家谢总，他的这个有风小月呢，让我们所有这些挣扎在生活中的人有了一个短暂的喘息的机会和空间。

0: 在酒里了，山杯。
1: 等会儿啊，咱们还是老规矩，喝酒之前先说祝酒词，从我开始。祝在座的各位心想事成。
2: 好，那我就祝我们村土地增寿。
3: 干嘛啦？不行，
1: 祝河爷。
4: 海清河爷，五彩民安。
1: 好，
0: 那就世界和平，
1: 宇宙和平。哇！
5: 发财！我就祝有情人终成眷属。
6: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1: 岁岁有今朝，年年有今日。
6: 干杯！

0: 您什么时候去黄山参加那个民宿产业的分享交流会啊？
1: 周五。
0: 那我送不了你了，我周四得去北京谈合作。
1: 那就分头行动。哎，
0: 嗯，
1: 你别给我订票啊，这笔费用得走公证。
0: 好，现在一切啊都按规矩来。
1: 好多心情啊。
0: 你说，哪一个是你姥姥？哪一个是陈丹青？哪一颗又是我阿妈呢？

0: 怎么啦？
1: 我多希望时间能够停留在这一刻，这一刻我感觉我们正在无限接近幸福。
0: 那就让时间停下，我们数一二三。
1: 真的能停下？
0: 真的可以，
1: 你试试。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快递。
1: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0: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进化。

0: 机清蒸器，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0: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3: 超级任务完成。
4: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计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厚植亲商安商沃土，黑山营商环境激活发展新动能；
0: 生态文明在锦州专栏今天播出，东湖森林公园生态赋能会美景，消暑纳凉享幸福。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黑山县锚定亲商、安商、富商发展导向，持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头号工程，统筹升级政策、政务、市场、法治、人文五大发展环境，一套精准高效、暖心惠企的服务举措落地见效，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活力。
2: 今年以来，黑山县坚持高位统筹，把营商环境纳入年度实际考核，县级领导常态化下沉庞河经济开发区现场办公，搭建12275标准化服务体系，组建项目专班，提供全周期保障，通过精准招商成功落地消费电子产业园、成名食品产业园等优质项目，盘活低效土地556亩，闲置厂房8.6万平方米。政务服务跑出便民惠企加速度，全县549项高频审批事项压缩至2小时内办结，整合多部门窗口，实现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创新二手房水电气暖网联动过户一站式办理，同步推行免费打印、开办企业首套印章零收费、材料免费邮寄等零成本服务，全县市场经营主体突破4.61万户，政企沟通渠道持续拓宽。自2023年启动清风早餐会营商下午茶机制以来，累计开展36场专题交流，现场解决企业问题89个，办结率 100%。历年累计化解企业各类诉求2819件。今年全新打造101营商驿站品牌，依托黑山阻击战红色精神，搭建政策宣讲、校企对接、以商招商五大服务载体，全方位为企业纾困解难。此外，黑山将招商引资作为县域经济一号工程，创新推行2+4+5+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三大主导产业，精准对接优质资源，成功落地总投资25.5亿元的三大标杆产业项目，当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保姆式服务，全程代办各类审批手续，高效解决企业用工用能难题，全力推动项目提速落地，投产增效。下一步，黑山县将持续在政务提效、企业帮扶、法治保障上持续发力，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立秋过后，暑气未消，东湖森林公园凭借水清岸绿的生态基底、郁郁葱葱的森林植被、配套完善的休闲运动设施，成为城区核心的天然氧吧和市民避暑纳凉、休闲健身的优选胜地。
0: 傍晚，记者走进东湖森林公园，晚风沿着河道徐徐吹来，褪去燥热。经过多年的系统生态治理，这片曾经杂草丛生的河滩洼地实现了华丽蜕变，从城市边角荒地升级为集生态涵养、休闲运动、观光休憩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森林公园。
3: 因为家里就住在这附近嘛，然后挺近的，每天都上这公园溜达。这公园就是环境比较好，然后你看树啥的也挺好看的，挺适合拍照打卡的。然后感觉就是这公园挺造福这个百姓的。每天呢要是遛弯啦，也有运动器材，还能健身啥的，真的就是很不错。
0: 优美的环境、完善的配套，让东湖成为市民晚间休闲的核心打卡地。林荫步道上，市民惬意漫步、慢跑健身；运动场上，运动爱好者在比拼乒乓球、羽毛球，活力满满，欢声笑语不断。还有不少市民在空地广场一起跳起欢快的广场舞，动静相宜的场景勾勒出城市最温馨的民生图景。
4: 我们都吃完饭以后和老伴散散步，感觉这环境挺好，空气也好，这是政府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办的好事儿。
0: 完善的健身设施、优良的生态环境，全方位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市民的休闲需求。每晚都有数千名市民前来消暑健身、放松休憩。依托得天独厚的水系资源与生态改造升级，公园持续释放生态红利， 既擦亮了城市生态底色，也实实在在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生态美景真正成为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光景。
5: 近日，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在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中国家庭帆船赛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办，是国内唯一以家庭为参赛主体的国家级全民健身示范赛事。自2022年以来，易县已连续四年承办该赛事。
1: 初秋时节，易县大凌河碧波荡漾，晚风拂岸，湿地公园灯光璀璨，人流如织，五彩帆船竞泊河面，与千年古城的夜色交相辉映，一幅古韵凌河、扬帆致远的唯美画卷徐徐展开。市领导宣布赛事正式开幕，与会领导共同按响启航汽笛，伴随着嘹亮的汽笛声，绚丽的帆船灯光秀点亮大凌河两岸，一艘艘帆船逐浪起航，古老凌河之上奏响了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崭新乐章。此次赛事进一步擦亮易县水上运动城市名片，以体育赛事引流聚气，助力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另据了解，在为期两天的比赛中，大凌河上帆影竞逐，浪花飞溅，赛场气氛紧张而热烈。T1 T2 两个组别的参赛家庭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既展现了帆船运动的技巧与智慧，也诠释了家庭协作的温情与力量。观众沿岸观赛，欢呼声与加油声此起彼伏，共同见证了一场速度与激情交融的水上盛宴，为易县古城增添了动感与活力。为持续夯实我市安全生产工作根基，提升社会公众安全认知水平和应急处置实操本领，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局在锦州港及石化体育馆前组织开展辽宁应急安全科普体验馆锦州站巡回活动，锦州港、锦州水务集团等多家企业员工参加活动。
2: 活动开始前，全体参训人员参加了动员会议，会上大家集中观看了九类典型生产安全事故的警示教育片，以案为鉴，警钟长鸣。随后，应急科普体验馆讲师细致讲解了室外实操体验的注意事项与设备操作步骤。
6: 这是应急安全科普活动，指导性很强，有效提升了我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接下来我们会做好学习成果转化，开展内部研学，把应急要点贯穿生产全链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守护危化行业安全平稳运行。
2: 本次应急科普体验馆设置了火灾逃生、机械伤害、粉尘爆炸伤害、综合用电、模拟灭火、心肺复苏急救等十余个沉浸式体验项目。参训人员主动上手，亲身实操，现场体验氛围热烈，学习热情高涨。市消防救援局也同步开展消防科普宣传，通过知识问答闯关的方式，让参训人员在趣味互动中掌握火灾预防、火场逃生等实用消防知识，现场互动踊跃，气氛活跃。
7: 辽宁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走进锦州，搭建沉浸式实操安全学习平台，依托事故警示、科普宣讲、实操演练，助力企业及基层人员实险避险。下一步，我市将培育本土科普宣讲队伍，常态化开展应急科普，推动安全知识落地，筑牢全市安全生产与基层应急防护防线。
5: 近日，为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消除海上安全隐患，我市开展涉渔三无船舶集中拆解行动，扎实推进中国渔政亮剑专项执法行动，守护近海渔业资源与海上生产安全。
1: 在船舶拆解现场，工程机械对涉渔三无船体进行切割作业，执法人员全程旁站监督，整个处置流程公开。

0: 规范，涉鱼三无船舶长期脱离监管，不仅存在极大航行安全风险，无序捕捞还会破坏海洋渔业资源，扰乱正常的渔业生产秩序。本次行动严格按照渔业法相关规定执行，从查扣公示到拆解全程留痕，坚持阳光执法，杜绝以罚代管。
1: 今天锦州市海洋渔业局会同经开区管委会在这里依法集中拆解72艘涉鱼三无船舶，这是我们深入推进中国渔政亮剑专项执法，严厉打击非法捕捞与渔业安全的重要举措。
0: 我市将强化海陆联动巡查，加密港口岸线巡查，加大海上常态化执法力度，落实发现及处置的工作机制，清存量、控增量、防反弹，切实保障合法渔民权益，维护海上渔业生产秩序。
2: 近日，临河区2026年关爱行动启动活动，用一件件暖心物资，一次次贴心服务，为奔波在街头的城市奋斗者送去阵阵清凉。
3: 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饮用水、冰袖、便携水杯等食用清凉物资一应俱全，工作人员为新就业群体发放清凉礼包，解决高温作业刚需难题。
4: 高温酷暑，快递员、外卖员骑手们依然奔走在城市一线，非常辛苦。临河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团区委为辖区内新就业群体精心准备了清凉物资，下一步区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让每一位奋斗者在临河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3: 为让关爱不局限于仪式现场，汇集更多一线从业者，辖区暖心驿站还专门设立防暑物资长期取用点，方便骑手、快递小哥随取随用。同时，青年志愿者主动走进商圈、外卖集中取餐点位，为正在接单奔波的劳动者送上饮用水、酸梅汤，把清凉从驿站送到街头一线，真正做到服务零距离、关怀全覆盖。
4: 在暖风行动中，临河团区委坚持党建带团建，联合社工部把关怀精准送到两起三新一线，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送去清凉，架起了党群连心桥。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这一机制，把暖风行动打造成红色品牌，以组织服务思想全覆盖，把最活跃地带建成最坚实阵地，引领小哥们听党话、跟党走，积极投身基层治理，争当美好生活的守护者。
3: 据了解，本次行动将持续至九月，期间相关单位将持续为各暖心驿站补给防暑物资，常态化开展慰问关爱活动，让关怀贯穿整个高温季。
5: 今天收到这份清凉礼包太及时了，有冰袖还有水，都是我们每天最需要的东西。感谢区里惦记着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心里特别凉快啊，干活也更有劲儿。
3: 小小清凉礼包承载满满民生温情。下一步，临河区将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急难筹盼，常态化落实暖心关爱举措，不断细化服务，延伸服务触角，用一件件民生小事、一次次暖心行动致敬城市奋斗者，让关爱之风吹遍城区每个角落。
6: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开展全市全域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重点针对住宅小区、消防通道及周边关键点位，精准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全市累计出动37个检查组、220人次工作人员，排查各类消防隐患246处、231处，实现现场整改。近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陵南街道消防工作站、小型消防站联合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及充电桩点位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本次排查聚焦高温季节充电安全问题，重点检查充电桩设备等关键设施，细致核查消防器材配备、疏散通道畅通情况，整治场地杂物堆放、安全标识缺失、设备维保不到位等安全隐患。近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公示《极光凤雨》第二届中国画油画作品展览复评结果，其中由市艺术研究所、锦州书画院选送的中国画《锦韵极真》成功上榜。《锦韵极真》是锦州书画院2025年到2026年重点美术创作计划，作品以锦州文化元素、地标建筑为创作源泉，旨在展现锦州独特文化气质和深厚历史。

0: 史文化底蕴。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怎么了，小佳？啊，没啥是吧？啊，过来，
1: 没事，孩子，
2: 还行，应该没事。

0: 哎呦，全怪我，这搬家通上这儿，这一车把全家都拉过来了。
1: 行吧，你孩子没事就行。啊，
0: 对不起啊。哎呦，这面馆您开的呀？
1: 啊，我是老板，林海成。啊，
0: 林和平。
1: 啊，我今天搬到这小区来了。
0: 啊，
1: 三栋二门三楼。哎，
0: 您怎么知道的？
1: 嘿，居委会那方姨说了，说我们家。

0: 个招呼。
1: 哎，打个招呼。哎，
2: 哎呦，真棒，这小伙子。
0: 这么多东西，这么着，待会儿我帮你搬去啊。
2: 哎呀，别，太麻烦了。
0: 你客气什么呀？这楼上楼下的啊，你赶紧去吧啊。
2: 那行，那行，谢谢啊。我这一车东西我还真搬不了。
0: 你赶紧停楼门口就行啊。
2: 好。
0: 姐，咱家来新邻居了，乡亲们。哎，不对，你那面都没吃完，都坨了，那么就出来玩啊？
3: 我还没画完呢，要画你了。

0: 挺好，画真好。画这么好，那得有奖励吧？嗯，行，奖励你个冰激凌。
1: 我也两个。
0: 两个你，行吧。不过呀，你得先把这面吃完。嗯。
1: 别说啊，这房子比咱原来那房子采光好多了，邻居热些，你说那方阿姨送那么一大碗排骨来。刚才我去送那方阿姨的时候，她跟我讲，楼下那个叫什么李海潮，她老婆去年去世了，让咱们见面的时候别问。哎呦，
0: 怎么没了呀？
1: 好像是怀孕6个月的时候，发现肺动脉高压。 医生建议引产，但是他舍不得，说什么也不肯，家人劝也不行，结果还没等生下来，就一尸感命，就是去年6月份的事。
0: 你就刚才楼下碰上那小丫头吧，
1: 那么小就没了吗？真够可怜的。是吗？可怜，我觉得咱们家也没比别人好到哪儿去。
2: 热了吧？来，好了，对呀，叉叉，开到最大档，对着我老婆吹。<笑>来，老婆，这加班好了，你就多休息，不要胡思乱想了。我等家先去单位报个到，回来吃饭啊。
1: 回来去买只姜母鸭啊，梅香爱吃。
2: 哎，
1: 李香。
3: 漫画书，你自己来说啊。你藏什么呢？
4: 没藏，我的漫画。
1: 躲开，我看。

0: 你是那个面馆的小姑娘吧？
1: 哥哥在家吗？
0: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1: 我给哥哥买了雪糕。
0: 他不吃雪糕，谢谢你。

0: 小娟啊，吃饭了。小娟，这个糖醋排骨。小娟，吃饭了啊。怎么样？
1: 哥哥家还有个小妹妹。
0: 你这哪儿来的？
1: 那是阿姨丢的，一箱子都是玩具。
0: 哎呦，这可不能要，这我得扔了去，我得给你买新的。
1: 我要，这可是我捡回来的宝贝。
0: 小娟，我跟你说，这别人扔的东西咱不能要，而且啊，这小妹妹这事儿。你也别跟楼上的叔叔阿姨再提了，好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小妹妹了。
1: 是不是和我妈妈一样死了？
0: 也不是，她是去海上当仙女了。
1: 那我妈妈还回来吗？
0: 不回来了，她就一直在那边当仙女了。我没关系，过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后，咱们也会去那边，到时候就团聚了。
1: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0: 等到小尖尖变成罗龟老奶奶的时候。
1: 啊，是这样吗？甜豆花，蜜蜜甜豆花，小伙子，来碗甜豆花吗？
0: 我尝尝。真好吃，真好吃。好了，不玩了，爸把这些都扔了去啊。
1: 爸爸，我站了好久的。
0: 行吧，那就暂时先不扔，啊，你去吧，
2: 洗手，吃饭。

0: 哎，钱姨。
1: 哎呦，你怎么还穿着围裙呢？
0: 啊，
1: 衣服也没换，赶紧再去换件衣服。
0: 换什么衣服？我这早上刚换过的，这挺干净的。
1: 哎呦，你说你第一次跟人家见面，总得留个好印象吧？
0: 哎呀，这是看人用，不是看衣服，就这么着吧。
1: 行行行，那就这样吧。
0: 哎，
1: 那个围裙这样的哈，
0: 啊，
1: 跟赶快走，你别让人女的先到了，等咱们多不好。
0: 对，也行。
2: 钱婆婆，我们要去哪里呀、
1: 啊？哎，小芊芊啊，我们去公园玩好不好啊？
2: 走吧。我要玩钓金鱼，我要买水枪。
1: 好好好，钱婆婆玩啊。好，走走走
0: 走走。哎，我那面都醒好了啊。
1: 快走吧。贺梅，这就是我一直跟你提起的李海潮。你们两个，一个开面馆的，一个站化妆品柜台的，都是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多好啊！哎，你们认识一下吧。嗯，
3: 你好，我是贺梅。
0: 哎，你好，李海潮。
3: 这是子秋，子秋打招呼。
2: 叔叔好。
0: 嘿，你好，来来来，握握手。哎呀，真可爱。嗯，多大了？
2: 七岁。
0: 哦，七岁了。我给你介绍一个小妹妹啊，哎，小姐，
1: 哎，姐姐，
0: 姐姐，
1: 哎，你别管了，我去陪孩子
0: 啊。
1: 那个，你们多聊聊啊，互相了解一下。
0: 行行行，
1: 好。姐姐，
3: 你也想出去玩吗？
0: 哎，对，你跟妹。

0: 们一块玩去吧，好吗？
1: 去吧。那咱们坐吧。
0: 啊，坐坐坐坐。不好意思啊，孩子小不懂事儿。
1: 没事。
0: 哎，喝茶。
1: 嗯，谢谢。听钱阿姨说，你老婆是生病去世的。
0: 对。
1: 那还没过去多久吧？
0: 啊。这是街坊邻居都热心，都帮我张罗。
1: 理解。老一辈觉得两个人过日子比一个人强，对孩子也好。
0: 是。
1: 你有什么爱好吗？
0: 爱好，我喜欢做饭。
1: 做饭。
0: 嗯，做饭。
1: 那其他的呢？
0: 其他的倒没什么，我这店里也挺忙的。你呢？
1: 我喜欢看书，像《安娜·卡列尼娜》《傲慢与偏见》。我平时也忙，也没什么时间看书。
0: 哦，是是。哎呀，哎，那你这上班那么忙，孩子吃饭怎么解决呀？
1: 只能他自己买东西吃。
0: 哦，在外面买啊？哟，那这营养能保证得了吗？
1: 虽然心疼，但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一天得站10个小时柜台。
0: 哎呦，真辛苦。这哪有功夫做饭呢？哎，这样，有空带孩子到我面馆吃面，啊？
1: 你喜欢孩子？
0: 喜欢呢，当然喜欢了。孩子多好玩啊，这围着你叽叽喳喳的，可爱。
2: 来吧，好吧。
3: 三块是吧？
2: 是的。
3: 太贵了，要是给便宜点。
2: 真不正经！
4: 哎，姐姐，你怎么吃哥哥呀？
5: 他不是我哥哥，我不爱我妈。
4: 你不喜欢贺伟阿姨呀、啊？阿姨长得多漂亮啊！多一个人疼你不好吗？
5: 我不要和我爸，钱婆婆是坏人，是坏人。
4: 对对对，这钱婆婆怎么又成坏人了？这孩子，
5: 坏人消灭坏人。
6: 你把子修哥身上全喷湿了，人着凉了感冒怎么办呢？啊，咱还得带着去医院，那去医院是不是得花医药费啊？你花医药费，那就是不是没钱给？
5: 别笑哥哥，我们一起玩水箱吧。
7: 妹妹跟你说话呢，叫叔叔好。
8: 林霄你好，
6: 嫂子这是出去啊？
7: 出去买点东西，你这是带孩子出去玩了吧？
5: 我爸和妲己相亲。
7: 哦，那挺漂亮的呀。
8: 就是见见，
7: 那不正好吗？其实太漂亮了也不好过日子。那我们先走了。
8: 啊
5: 啊！林霄哥哥，
8: 你求求你了，过来，咱先回家，完了回家，你再把人林霄哥哥也都全身喷湿了，你真行。
9: 这也是，他这个老婆去世也就才一年多，他就急着去相亲去了。我说他老婆也是为了给他生孩子去世的，他怎么就不想一想，没有一个念想呢？
7: 你没看他女儿说那个女的长得像妲己，他高兴的那样，真是过分。
10: 我倒觉得他那个人不错。
7: 你吃那么快干嘛呀？
10: 晚上我值夜班。
7: 你到家有半个小时吗？
10: 啊，这不是新换的单位吗？得熟悉熟悉环境。

0: 你要处理的事情也很多呀。真是觉得搬到哪儿都一样啊。你是不是看见我就难受啊？
1: 没有啊。
0: 要不然这样子，你换一个吧。那李海潮现在在相对象呢，既然好看，你也看一看。哎呦，
1: 那我可不敢老啊。你说我这么努力工作，不是为了你，为了咱这个家吗？
2: 为了这个家，我怎么看不出来呢？
3: 知道这是什么吗？
4: 是婚宴礼物。
3: 答对了，李晶晶，
4: 到，
3: 出发。

0: 给你爸开门去，我又忘带钥匙。
1: 元宵哥哥，这是欢迎礼物，我爸带我去山里摘的。

0: 了？
1: 这，哇，不是，小金，怎么了？这是？
2: 哥哥不喜欢山核桃，下次送别的吧。
1: 下次？
2: 送糖好了，糖好吃，炸糖糕和甜的花也行。
1: 你可打住了，你还惦着吃糖呢？你小牙都被整给吃没了呢。
2: 没关系，吃光后还会再长大。
3: 用不着，没什么好道歉。
4: 哎呀，陈娘，街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再说了，人家不知道咱家的事儿，你说这么做有点莫名其妙了。
3: 你觉得我莫名其妙是吗？
4: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别人看咱家这么做事儿有点莫名其妙的。那别人都是好心啊，
3: 好心就可以把我吸上戳吗？啊，感情对你就我一个人煎熬是吧？
4: 不成，咱别在孩子面前喊呀。
3: 你现在当好父亲，你早干嘛去了？你要但凡是多关心我们一下，还至于吗？
4: 好，算，咱们说过，不再提这些事儿，好好过日子，对吧？
3: 是我提的吗？是我不想好好过日子吗？
4: 我提的，我错了，我不该提，我向你保证，我再不提了。我们现在赶紧吃饭，吃完饭回去上班啊！儿子，吃饭。
3: 你就上班好了，你。

0: 呢？
1: 海潮说你没看上他，我就说嘛，你眼睛多毒啊！

0: 海潮的条件算不上多好，但是养活一家人没问题啊。关键是人好，好多人盯着呢。你俩要是在一起啊，直接就儿女双全了，多好啊！
1: 先看看吧，我就是路过，带孩子吃个面。
0: 嗯，行，你俩先住着，行不行再说啊。
2: 你别看这面馆不大哈，生意可好了，都是些街坊的儿女。
3: 你可不注意到小尖尖的嘴里面，玩了，待会儿进来吃瓜啊，来进来。哎呦，我买了瓜回来了。
4: 哦，那是我的脚去了。
5: 那，给你。
4: 我不要了。
3: 哎嘿，干嘛呢，小尖？啊？怎么跟子秋哥哥说话呢？你这还打上了你？你，人家是客人。爸跟你说过没有？顾客是什么啊？顾客，那上帝，那啊，你怎么能打呢？你再说你这一个月，你说你摔坏几个小青蛙了？你再摔坏也没钱给你买。看你这汗出的还发火，你越发火越出汗。行了，你消消暑，那就别生气了啊。一人吃块瓜啊，来，
0: 吃西瓜。谢谢。
3: 子秋，你也来一块。
5: 谢谢叔叔。
6: 哎呀，不客气。妹妹小。啊，你是哥哥，那你能原谅他吗？
5: 我不该拿妹妹的玩具，对不起。
3: 哎呦，你这孩子太讲道理了，是个小男子汉啊！叔叔奖励你，中午想吃什么，叔叔给你做。
5: 不要辣的。
3: 哦，不要辣的，光不要辣的就行啊！
5: 别摸它。
3: 摸一下怎么了嘛？这摸也摸不坏，是不是？行行，别生气了啊！我也摸摸你，就这样。得，那这么着吧，我中午就给你们做凉面，好啊。你有什么忌口？
1: 我不吃葱。
3: 哦，不吃葱啊，不吃葱好。得，那这么着，小尖尖，你跟子秋哥哥好好玩，听没有？别再打架了。
4: 我不想出去玩。
3: 你出，你看，得了，那你出去玩吧，别跑远了。嗯。这孩子，得，那我煮面去。钱姨，那你招呼上啊。这瓜子不够，那个柜台里有，随便拿。
0: 我知道啊，你快忙去吧，事儿交给我了啊，放心。

0: 给你吃一口。
1: 哥哥，我带你去上黑猫警长吧。
2: 谁是你哥哥？走开。
1: 哥哥，我带你去动物家看小猫吧。他家大黄生了一堆小猫。
3: 哎，你说这哪天会不会把这楼板砸漏了，掉咱们家了。

0: 你吃不吃西瓜？特别甜。
1: 哎呦，其实人很多呢。
2: 每天都这么多。
0: 哎，那行，来来来，这里坐，
3: 这坐。
4: 大爷，小爷。哎。

0: 是吧？
1: 啊，今天家里中午没人吃饭，我们出来吃个面。你中午也不回家
2: 啊？啊，我所里有点事儿，所以赶紧吃一口就回所里了。
3: 哟，和平来了。
1: 哎，哟，来。
3: 您的面。
1: 哦，谢谢。
3: 您的。
4: 谢谢啊，海潮。
3: 办了个花路。
1: 每次海潮都送小菜，哎，你这菜钱够不够啊？
3: 够。吃什么？
2: 一样，鸡丝凉面，给我加二两面。
3: 行了，喝吧。哎。
4: 我说和平啊。虽说两口子过日子，门牙都会刻在嘴唇的时候，但老吵架呀，太伤感情。你大男人，多让着点陈婷，嗯。
2: 是，您看，我们家的事儿都传您那儿去了。
1: 这楼板又不隔音，摔个碗，整栋楼都能听见。家还有孩子呢，注意点啊。
2: 哎，对不起啊，给你们大家伙儿添乱了。其实。我这不是在主动的避免矛盾发生吗？他现在啊，这心情不好，看谁都不顺眼。我啊，还是少在他面前话呀。
1: 你老躲着他也不行啊，不小心啊，凌霄他妈在家里憋大招。你得沟通，得认错。
2: 哎呦，我嘴笨，我也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了，该道的歉道了，该说的都说了。过段时间就好了。
4: 两口子吵架可不能冷着，你冷着冷着就冷透了。有什么事得说开了，别隔夜。多好的菜啊，都会被你隔馊了的。
1: 就是，这大男人啊，就是粗心大意。
2: 是。
3: 面来喽。加了二两啊！
2: 哎，
3: 不够再跟我说。哎，第一次来，送你个荤菜。
2: 哎呦，这不合适，你小伙儿商议去。
1: 海潮做的蒜泥白肉特别好吃，
4: 是的，是的，
1: 尝尝。
2: 哎，我尝尝。
4: 怎么样？
2: 好吃。
3: 你快吃。哎呀，小坚，别光吃肉，你那菜得吃了啊。
1: 是。和平啊，你家也是一个孩子，这多孤单呐，连个伴儿没有。这下好了。小尖尖就住你家楼下，以后他们俩在一起就有个伴儿了，就当凌霄多个妹妹，是吧？

0: 坐这儿多难受啊！你这么着，去叔叔家玩会儿。小坚在那儿看动画片呢，而且叔叔待会儿做那个椒盐虾。
1: 谢谢叔叔，我吃过晚饭了。
0: 吃过了？你吃过了，你坐这儿也不舒服啊？啊，那么多蚊子叮你一身包。行，你接着看啊。

0: 哎呦，这太不巧了，还赶上停电，你说？哎呀，现在人们生活水平好了，家家都安空调，可变压器受不了啊！一个单元只要有两户开空调，砰，绝对停电，什么都干不了。哎，别站着呀，坐坐，随便坐。哎，
1: 好，
0: 坐。哎，
1: 谢谢。
0: 自己解决一下去。
1: 你一个大男人带着孩子，还能把日子过成这样，真厉害！
0: 哎呦，这有什么厉害？我呀，就是把这面馆开好了，这孩子饿不着就行。要说开面馆啊，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主要是这浇头得做好，面得和好。我一般是每天三四点就到店里头，先把浇头做出来，然后和面。等一开张呢，大师傅直接下面煮面就行了。我在不在的倒无所谓。等打了烊之后，我再收拾收拾，归置归置，也就这样。这街里街坊的呢，也都清楚我家的情况，也很照顾我们生意。我跟你说，你要是爱吃面的话，这个我这就啰嗦了。吃水果，喝茶。
1: 真好，我就不行，自己都顾不上。
0: 那你这身边就没亲人在这儿，就你自己戴子秋。
1: 我爸去世早，我妈在乡下，跟前夫离婚以后，我才知道怀孕了，我自己一个人要生的，跟他们家没关系。
0: 哎呦，你能这样，你真了不起。
1: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早知道这么难，我就不生了。孩子跟着我，没少受苦，我也累。
0: 哎，后悔啦？后悔还来得及。你先麻烦把子秋给我，我养。我喜欢孩子，可你舍得吗？我又开始了，你看。
1: 这。
0: 啊，这那个楼上。两口子老吵架，一吵架就砸东西，我都习惯了。
1: 那刚才坐在门口的那个小男孩就是他们家的。
0: 是他们家的。哎呀，大人吵架，孩子遭殃，受罪。
1: 是。
0: 哎，嘿，太好了。哎，轻轻点儿。这行吗？你先坐着。

0: 听说你爸妈打架，他们打你吗？
1: 不平哥哥，他不会说话，他是哑巴。
0: 嗯，你是哑巴呀？
1: 哑巴，
0: 那你说句话试试。
2: 哑巴，
3: 哑巴，
0: 别走！我让你走了吗？
4: 哎呀！

0: 你看看你们家李尖尖把我们朱鹏咬的啊。
1: 哎呀，那你看我们家小尖这头发里也被鹏鹏薅下一撮，这脸也肿了，是吧？孩子打架吧难免，还有这子秋这眼睛，你看这多危险。
0: 那也不能咬人呐，而且是你们家李尖尖先动手的，
2: 他欺负林萧哥哥。
1: 宝妈，宝妈，哎，你上二年级了吧？你看看你现在长。

0: 又高又壮，是个小男子汉了。那小男子汉是不是应该保护小区里的弟弟妹妹们啊？
1: 嗯，
0: 没事儿，孩子嘛，闹闹打打很正常啊。得，我拿碘酒给鹏鹏消消毒。
2: 不用了，我们自己家有。
3: 还欺负别人，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千万别啊！哎，鹏鹏，听叔叔说，有空啊，跟妈妈一块儿到叔叔的面馆吃面啊，叔叔给你免费。
1: 谢谢叔叔。
3: 哎，你说的，那我不跟你客气了。
0: 客气什么呀？这街里街坊的。
3: 走。
0: 千万别打孩子啊！
3: 哎呀，行了，回来。
1: 你们俩洗手吃饭。
3: 我们家子秋还是第一次和别的孩子打架。
0: 对不起啊，被小千带坏了都。
3: 挺好的，这才有个男孩子的样。
0: 这倒也是。哎，坐。坐妈边上。
3: 谢谢。
0: 来，子秋。
1: 谢谢叔叔。
0: 哎，不客气。来了吧。嘿，你这还摆脸子了？你咬人对啊？你属小狗的呀？你这一个人惹祸也就算了，这还拉着子秋，你看看这哥哥这眼睛弄的啊，多危险啊！
1: 是他自愿的，是我自己愿意的。
0: 今天你只能吃蔬菜。吃。哎。姐，你老是跟我说，你还咬没咬别人？

生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 305.5 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下周四，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3: 对，这清凉也可，热情也好。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4: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5: 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就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民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熊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1: 上雪帽山台给我带回去呗。
2: 好嘞，谢谢，
1: 走走吧。
0: 陈寿民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2: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就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0: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至。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3: 太滑了，上不去。
4: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0: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5: 有时候这路上上面淌下来的水，就是全是冰，市区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那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我不听你使唤。反正呢，这个坡往上，我就在这个位置，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都滑到下边。
6: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
5: 夏天呢？
6: 夏天遇着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这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5: 站住啊，别往下
7: 走着点，别往双上走。
6: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就说一旦倒拔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0: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8: 月球绕地东半日周，这行期间以最短的。

0: 哎，咋了，主任？
1: 吃完饭以后啊，上趟山。
0: 啊。
1: 那个看天预报，过两天有极端天气。
0: 那。
1: 咱俩对整个田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0: 还累着呢。
1: 嗯。

0: 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险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1: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深的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0: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瓦房店转播站。
2: 天馈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0: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2: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上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3: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职级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险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那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的这些付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0: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4: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不长龙，就毛了一发现一把了，还有些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发现耗子那样水特别少，什么都扔啊，就拿桶拿了网把死耗子捞上来。
0: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5: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山里送。
0: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6: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山上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包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1/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0: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打。

0: 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是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1: 就是驴驼水那个，
2: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1: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2: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0: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3: 这3屋是钻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搁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0: 张哈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驼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4: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苦粮，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粕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儿就领，都有票的。
0: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4: 一个驴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人跟着。
2: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0: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十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4: 当时送水的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雪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掉下去的，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完也就埋了。真可惜那条驴啊。
0: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驼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驼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驼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

0: 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傲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冻点。
1: 手上冻了，估计是这块冻了，那个坏了，一个是要外凉的啊，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水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窝，完了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肠里头睡着就能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2: 从3顿饭减为每天减为2顿饭，地方这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再去发电地方那边企业做电工的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3: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然后这如果是倒到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的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破坏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4: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不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5: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着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0: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4: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担心玻璃被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角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 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0: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党桥时，险些丧命。
1: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砂石翻滚，说脚没踩稳，一下掉到这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志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0: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2: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呢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阴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是一样的准。
0: 天朗气清，林风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锦州中学学子关晨宇圆梦北京大学，分享高分秘籍和追梦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讲旗。
0: 每一张定格时光的照片，都是一段青春奋斗的鲜活见证。有人看见光鲜的录取结果，却看不见一路走来的取舍与坚守，陪伴与成长。从物理竞赛路上并肩前行，互为光亮的少年同行，到清醒自知、果断抉择的赛道突围；从潜心自律的日夜深耕，到感念师恩、向阳成长的温暖初心。本期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圆梦北京大学的锦州学子关晨宇，解锁高分背后最珍贵的成长密码，聆听新时代少年的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照片里的故事》。今天呢，来到我们演播间的嘉宾啊，相信观众朋友们应该不会陌生了。关晨宇可以说是我们锦州人的骄傲，在今年的高考中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录取。我相信关于他的热血逐梦之路，很多人包括我啊，会特别的想要深入的了解。那么，首先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在邀约关晨宇来到我们演播间之前啊，我们对今天话题选择的内容其实是很难做出取舍的，因为关于他的这些成长之路，有太多的内容是值得跟大家去分享的。所以今天最终我们把决定的选择权呢留给了关晨宇，让他翻开自己的青春相册，把内心深处最深刻、最难忘的记忆啊，亲自的拆解开来，带我们去见证专属于他的青春成长。
1: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青春故事。这张照片呢，是在去年9月我参加第42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的理论考试结束之后，与我们全体参赛同学的合影。可以说竞赛学习占据着我高中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其实竞赛的学习确实是一段孤独而且充满艰辛的旅程，也正因如此，在其中遇到的战友们，收获的友谊才更显珍贵。在无数个刷题钻研攻坚克难的日夜，我们并肩作战，交流巧妙的解题思路，分享优质的习题资源，以及讨论一些独特的学习技巧。可以说比起竞赛中获得的成绩，这份友谊更显弥足珍贵。在我离开竞赛回到课内的高三阶段，这段经历所带给我的知识上的灵感和启迪，以及精神上的滋养和温暖，一直陪伴着我，带给我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那么透过这张照片啊，我们可以看到一群少年彼此的支持、彼此温暖的这样的一个时光。那么其实成绩不只是一纸纸张，它更是体现了咱们这个高中时段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同窗的友谊。因此我觉得同窗之间的这种友谊是高中时期更加珍贵而且更加长久的这个财富了吧，你觉得呢？
1: 当然是这样的。此外呢，竞赛带给我的也不仅仅是知识，不仅仅是友谊，更重要的是它给我受用一生的成长真谛。我觉得竞赛带给我最重要的一课，就是要学会做自己学习与生活的主人。在高一阶段，我的竞赛成绩并不突出，也不被身边的许多人看好，但是我清晰地了解到自己的目标和追求，顶住压力，没有放弃。等到了高二，我的竞赛成绩略有起色的时候，我反而重新审视自身规划，决定回归课内，全心全意准备高考。
0: 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哈，真正的成长其实是内心的成熟以及清晰的自我认知。那么像你这一段逆势坚持、顺势取舍的这样的经历啊，我相信会成为你日后更加珍贵的一段回忆了吧。
1: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这两次决定事后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你自己想要什么。大到学科竞赛与课内的学习，小到一本练习册、一次作业的选择，决定你要做或不要做某件事的，绝对不应是老师或父母要求我怎么去做，而是我需要这样去做。真正支撑我们前行的是自我的清晰认知、内在需求和对自己初心的坚守。
0: 这样清醒自律的成长经历，相信会是未来你求学路上最珍贵的铠甲啊。那么其实在之前跟关晨宇的沟通当中呢，他说他有一段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也是最不舍得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历。那么今天呢，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希望你跟大家来聊一聊有着什么样的照片故事呢？这个是你感觉最难忘的也是最不舍得跟大家分享的。
1: 是这样的。这是高考前一天全体高三同学离校之际，领导们和老师们为我们送别的一张照片。在校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高中生活如此的漫长，一天的学习之后仿佛还有无数天的学习等待着我们，但是真的到了高考前一天，当你走出校门

0: 的时候，你才恍然惊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心里的全是不舍，想要再回到曾经的那个教室，已经是物是人非。我们总是在赶路的时候忽略了身边的温暖，直到失去它，直到告别的瞬间，才意识到更应该珍惜。还记得高考前的最后一节晚自习，我们老师们依然坚守在教室陪伴着我们，甚至一直到高考开考前的最后一分钟。记得在化学考试开考之前，在考点外复习我的笔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中有一个知识点尚有疑义，所以发微信询问我的老师，老师秒回消息。在那一刻，我真的受到了很深的触动。老师们从来不会缺席我们成长的每个阶段，哪怕到了高考的最后关头，依然倾尽全力在为我们保驾护航。
1: 确实啊，老师不会缺席任何一个同学的成长的阶段。那么大家都说师恩如山，润物无声，恰恰是通过你的经历，也展现了照片，也展现了你生活里最珍贵、最真实的一个画面了。它是见证了你的这个成长以及蜕变，是吗？
0: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他们见证着我的每一次的进步和成长。当然，在另一个角度，他也包容着、陪伴着我们度过我们迷茫的和遇到困难的一些阶段。有些同学，包括我自己，在学校感受到课堂进度过快或者过慢，这个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浮躁，甚至产生抱怨。但是慢慢沉淀下来，你会明白，课堂并不是为某一个人量身定制的。课堂学习也不是被动等待老师适配自己的过程，与其纠结抱怨老师授课效果与你并不契合，不如主动调整自己的学习状态，适配课堂节奏，学会兼容和适应，主动跟上老师的授课思路，查漏补缺，高效吸收，珍惜每一节课堂，每一分钟。
1: 那最后啊，我想请你为我们观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送上一些祝福的话，送给我们未来将要迎接高考的学生。
0: 我想说，我们每个人最后都要写出属于自己的故事。可能我们在电视机上看到的，在网络上看到的，只是属于个别人的一些高光时刻。但我认为，对于每个人而言，最有意义的东西、最珍贵的东西，都是永远不会褪色的。你在教室里那些10点钟的晚自习的瞬间，你看着自己一本一本积累起来的山一样的练习册，你看着自己一次又一次战胜曾经的自己，变得更强大、更坚韧、更丰富、更有内涵、更有智慧。我觉得这个是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有意义的收获。
1: 好，那非常感谢关晨宇今天能够跟我们分享你的成长经历，也再次祝贺你在2026年的高考取得了如此优异的成绩。以通窗为灯，以自我为舵，以师恩为帆，这便是最动人的青春模样。在这里，也祝愿屏幕前的每一位少年，皆有良师引路，益友相伴。愿你们始终做自己人生的主人，向阳生长，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山海。
2: 近日，临河区石桥的街道万年社区创新开展沉浸式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以案例观影、情景问答、救援器材实操、手绘宣传等多元化形式普及避险自救知识，联动家庭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社区活动室里，一堂实用的安全科普课有序开展。工作人员播放警示短片，直观展现野外水域暗流、淤泥、水草等潜藏危险，细致讲解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现场设置情景抢答环节，还原水边追逐玩耍、贸然下水救人等危险场景，引导孩子们辨别危险行为。实操区域摆放救生圈、救生衣等救援装备。工作人员现场示范规范使用方法，着重纠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错误行为，传授科学自救、智慧求助的正确方式。
3: 今天防溺水课我记得特别清楚，野外小河、池塘看着很浅，底下全是淤泥和水草，特别危险。我打算把今天学到的防溺水知识分享给身边同学，大家一起远离危险水域，平平安安过暑假。
2: 本次活动集观看、实操、手工创作于一体，以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让安全知识根植孩子心中，达到教育一名学生、警示一个家庭的宣传成效。
4: 每年暑。

0: 期呢，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我们一改传统的宣讲模式，用沉浸式的体验教学，提升孩子们识别危险、自我保护和科学施救的能力。我们同时呢，通过入户告知、居民群的推送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后续呢，社区会定期开展各类安全宣讲，全方位的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快乐过暑假。
1: 塔山阻击战是一场震撼人心的战斗，而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就是这场战斗的见证者。在塔山，战士们以钢铁般的意志和顽强的坚守，阻挡了敌人的疯狂进攻。这面锦旗是对他们英勇守备的高度赞誉。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围绕这面锦旗回顾塔山阻击战的惊心动魄，领悟先辈们坚守阵地、对党忠诚的伟大精神，让塔山精神永放光芒。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苗鹤，来自北湖小学6年4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在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中，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其中名字最响亮的当属东北野战军4纵10师28团1营2连指导员程远茂。这面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就是他智勇双全、大显神威的历史见证。程远茂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1945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荣获战斗大功8次、艰苦大功1次，荣获毛泽东奖章、艰苦奋斗奖章。1950年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在1948年10月的塔山阻击战中，程远茂奉命率部坚守桥头堡阵地。国民党军在多次进攻未果后，于13日拂晓，又派出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在飞机、舰炮火力配合下发起疯狂反扑，几度强占距桥头堡仅40米远的小营盘。程远茂迅速到达小营盘，指挥一排坚守，并集中所有火力向敌群射击。国民党军不甘失败，又以救援券利用组成敢死队蜂拥而上。我军在击退国民党军8次集团冲锋后，原本50多名战士组成的加强排最后只剩下了7个人，弹药补给中断。此时程远茂已身负重伤，但他以用拳头、用牙齿也要和敌人拼到底的坚定信念，带领战士们死打硬拼，顽强坚守阵地。他与战士们先后击溃国民党军连以上的兵力9次进攻，使小营盘变成了磐石般的阵地。待增援部队赶到，终将国民党军独立95师敢死队击溃。战后程远茂说，我知道炮弹、子弹打在身上会死，但我是共产党员，为了人民就不怕死。他用忠诚和担当诠释了我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优良作风，被誉为塔山守备英雄。战后只是授予他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锦旗。1958年12月，他将这面锦旗捐赠给辽沈战役纪念馆。

暑假是孩子们拥抱快乐的时光，但同时也是溺水、坠楼、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的高发期。孩子的安全容不得丝毫疏忽。夏日酷热，孩子大多喜欢游泳乘凉，但正规泳池不等于绝对安全，广大家长务必提高防范意识。孩子进入游泳馆，家长务必全程贴身看护，不可低头玩手机、闲谈分心，切勿让儿童独自下水嬉戏。避免孩子靠近排水口，并提前告知孩子切勿使用手或脚触碰排水口。如在游泳过程中发现防护网破损、松动，请及时告知场所工作人员并远离。低龄孩童游泳务必穿戴好浮具，不在水中长时间停留打闹。游泳分清深浅水。

0: 区，不要随意潜水、跳水，饱腹、空腹、身体不适，不要下水。暑期孩子户外活动增多，广大家长务必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妥善保管汽车、电动车钥匙，不要随意摆放，防止孩子私自取用驾乘。要反复告知孩子，未满法定年龄且未取得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骑行自行车上路需年满12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需年满16周岁。日常多关注孩子行踪，清楚孩子外出去向，同时引导孩子谨慎结交网友，不要私自赴约线下见面，守护孩子暑期出行平安。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0: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箱子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0: 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们说这事儿怎么了结吧。
1: 老掌柜，我们真的是受潘五爷指使的。老掌柜，
0: 放屁！潘五爷是我老哥，我们是朋友，他怎么能对我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呢？

0: 说句话呀！
1: 别哭呀！说句话呀！
2: 我告诉你们，今天这个事儿要想了结了，也容易。
0: 啊，你说。
2: 当着街坊邻居的面，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
3: 好，你说，你说，你说。
2: 我们来这里是来撒野的，讹人的。
4: 我们来这里是撒野的，讹人的。我
2: 们来这里是撒野的。大嘴唇。
5: 我们来这里是撒野的，讹人的。
2: 和潘五爷一点关系都没有。
5: 和潘五爷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大掌柜，饶了我们吧，五爷。
2: 心吃肺。
5: 五爷，
2: 滚！给我滚吧！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诸位街坊邻居，街坊邻居，给你们添麻烦了啊！都请回吧，请回吧，都请回吧，请回！你们把这搬回去。
6: 行了，行了。
7: 哼，翅膀硬了，敢跟我叫板？好啊，我就是豁出家也不要了，也要跟他老朱家干。
6: 你气性咋这么大呀？一点亏也不能吃呀。
7: 哼，这不是亏，是脸，是我潘家的脸。
8: 嘿，又一个，嘿嘿，张东爷。你老是贪大的，
9: 啊！
8: 我说你老是贪大的，
9: 哎，就是捡大的钓，要不对不起咱那个松花江啊。
8: 张队，你最近老是钓鱼，不走多了？
9: 我走了，老了，还走不动了。
8: 你的干儿子对你多孝顺呢，你就在家养老吧。
9: 养老。哎，这不天天给儿子钓鱼吗？
8: 哟，哎呦，上钩了！
9: 小不了，小不了。哎，哎，这个好，这个好，看看。
8: 哎哎，张队，
0: 张队，
10: 张队，
0: 张队，你怎么了？啊，
10: 张队，
0: 张队，
10: 没事吧？
9: 疼啊！让我换一个
0: 活去。啊啊！来来来，来，给放下。
11: 弄马齐了，来，
9: 一二三，
11: 胖子，我记手了啊。干爹，你这咋了？
9: 一会儿你到我家这儿来一趟啊，
11: 有事儿啊？
9: 咋的？没事儿，就不行来看看我了
11: 啊？不是，那行，我把这忙完了，我带点酒菜过去。
9: 哎，不用不用，我都准备下了。
0: 对呀，
11: 进去吧。嗯，
9: 我到街里去买身衣服去。嗯，过一会儿你再来啊。
0: 我觉得这老爷子就是有点怪。
11: 干活。

0: 安金，哟，还真准备了。
1: 把门关上。上炕吧。
0: 行啊，干爹，还挺香的啊。哎，看来我这韭菜啊。

0: 咱就明儿吃。
1: 那你就明天再来一趟。
0: 来，肯定来。
1: 来吃吧，来
0: 来来，干爹，倒杯酒。你不是说买衣裳吗？买了吗？
1: 买了。
0: 那咋不穿上让我看看？
1: 还不到时候呢，到时候你就看上了。来，咱爷俩喝一个。
0: 哎，

0: 张姐，你不是说找我有话说吗？什么事儿？
1: 你知道你爹的大号吗？
0: 这你还真问住我了。
1: 你看你干爹这辈子混的，连个名儿也没留下。
0: 那干爹，你叫啥？
1: 我叫张德本儿。德本儿，我这辈子还真应了我这个名儿，不赔不挣，就得了个本儿。
0: 干爹，不能这么说呀，这得本就是赚嘛。
1: 哎，我可不这么想。我走了大半辈子多，留下本儿，我这个人已经是祖坟上冒青烟了。我记不住娘，两岁的时候娘就死了。爹，我就记这个眼儿，一个闷吃汉子、土里刨食的庄户人。他把我带到关东山不久，就在脚行扛大个儿，一个吐血死了。
0: 干爹，咱不说这个，啊。
1: 来，我不是个好人，我不是骄傲，长孤独吗？我就是孤独，我要是不孤独，本儿就没了。我坑过，骗过，耍过奸，使过坏。也就是为了这个本儿，我不在也不留，有了我就花，没了想法再去挣。我不贪，够本儿就行。哎，到头来，我也就剩了个本儿。
0: 干爹，你还有这干儿吗？
1: 没错，自打我认识你以后啊。我就算是手足子了，我得利了。
0: 您啊，就把这利放出去，叫他利滚利。
1: 哎，
0: 我是这么想的，马帮您就别跑，您别生气啊。觉得你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再说这堕道上的事儿，我也摸得八九不离十了，你也该享享幸福了。那明儿个，给你盖个新房子，置个地啥的。
1: 那我还叫张德本儿，
0: 那咱就叫张德利，
2: 德利，那你叫德利，
1: 叫张德利。
0: 干爹，想不想干啥干娘啥？我帮你张罗张罗。
1: 哎，臭小子，我呀够本儿就行。看见。记住干爹这句话，啥时候都得报本儿啊！
0: 嗯，俺记住了，本儿赔光了，还咋干事儿啊？
1: 哎，川姐，明儿你可一定得来，
0: 哎，肯定来，
1: 一早。一早，你多带点人来，
0: 啊！啊，爹，有啥事儿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来，咱爷俩，
1: 我先谢你一杯。
0: 哎呦，爹，你说啥呢？

0: 你干爹这辈子啊，知足了。
1: 爹，爹。

0: 传杰，给你干爹立块好碑。
1: 爹，山上风大，回家歇着吧，让传杰陪陪舵爷。嗯

0: 是八月节，咱们家呢除了传统以外，这也算人齐了哈。今天晚上咱们大家就好好的乐呵乐呵。
1: 好
0: 啊。
2: 当年在王爷府啊，这日子啊就得唱大戏。
1: 行，别听你那王爷说的话。
2: 要乐呵就从唱戏乐呀。
0: 对，娘，我现在嗓子就痒痒，我想唱。
1: 稳当点。哎呀，行了，今儿这日子高兴的日子啊，不是，慢文唱一个。
0: 哎，唱一个，唱一个，
1: 鼓掌。

0: 再唱一个啊！
1: 哎，老三家的，你成天在学校里见的新鲜事多，你给大家整一个新鲜的。
2: 我
0: 玉叔唱一个来。
2: 行，那我就。

0: 就给你们唱一个美国民歌《草原上的家园》。
1: 玉叔啊，这美国是哪国呀？
0: 美国啊，就是把地球底下凿个窟窿眼儿，那边就是美国了。
2: 那行，唱吧唱吧，来，大伙鼓掌。
3: 好。

0: 怎么没人鼓掌，也没人叫好呀？
1: 哦，好难听啊！
0: 这咱俩听的那五音不全。
2: 这个不是难听，是你唱的歌，我们咋没听过的？听不懂啊？
3: 就是。
2: 哎，谁再唱一个？啊，笑儿你唱一个吧，笑
4: 儿。我可不会唱。爹，要不你唱一个吧？
2: 我哪会唱？我一辈子没唱过。
3: 别来一个！哎呀，
5: 我先表演一个。
6: 你爹呀，不会唱歌。你这耍个五把是吧？
2: 五把什么的，这岁数了耍啥五把？
6: 哎，娘可告诉你啊，当年呀、啊，你爹二十出头，那时候他在俺们家干活，就院子里那石碾子贴着身子，大气都不带喘的。来一个吧。
2: 不是你有本事，你给唱一个。
6: 我唱就唱。
2: 来，让你娘唱。
3: 好。

0: 爹，我这大荒的算了一下，到现在，咱们家可是有出没进，赔了不少啊。我知道，总算计别人，算计来算计去，自己掉坑里了，怨谁呀？
1: 咋掉坑里了？老娘们家家的，头发长见识短，这就跟那下棋一样，丢个车马的不要紧，头发冷的兴许我给他来个闷棍。
2: 爹，可再这么下去，挺不过3-5年，咱们家就完了呀。大过节的，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咱们家就完了？哼！
3: 当家的，
2: 不值。
3: 但愿菩萨保佑。
2: 穷兵黩武，关内关外，兵民祸境，民生涂炭。东北境官兵死伤甚重，此次入关，战火殃及到长江下游，引起全国公愤。我国松陵已经决定，此后不再参加任何国内战争。我们东北土地辽阔。 物产丰饶，3000万百姓希望安居乐业，为什么还要进关打仗？有兄弟跟我讲，进关就是进了棺材，我们要跳出这口棺材。南方的国民军提出打倒军阀，我拥护。 军阀不除，国无宁日。东北的军阀就是我份儿。更有甚者，他竟然勾结日本人，打算以接受21条为条件，去换取日本。

0: 人的金钱和军火来攻打国民革命军，这是什么行为？这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行径。我们要要求老帅让位给少帅，我们要用武力拥戴少帅主掌东北。现在我宣布，部队立刻改称东北国民军，会师出关，直捣奉天。
1: 二位爷来了，你看。

0: 哎，老总，老总，你们这是？
1: 朱传武回来没？
0: 传武自打进关之前回来过一回，然后就再没回来过呀。
1: 我们搜搜好吗？
0: 搜搜，随便
2: 搜。

0: 长官，这是咋回事啊？我那二儿子也是当兵的。
1: 知道，我跟他是一个铺上睡觉的弟兄，没法子，上面的命令。
0: 那船武犯的是哪条王法呀？
1: 其实也不怨他，是他自个儿摊上的。他跟着国鬼子反大帅，上面要抓他。
2: 报告，没有。报告，刘大爷没有。
3: 报告，后院没有。
1: 没有就走吧。老人家，对不起，打扰了。
0: 哎，长官，长官，这郭鬼子为什么要反张大帅？
1: 用郭鬼子的话说，张大帅投靠了日本人，为争斗地盘祸害百姓。
0: 哦，那你们咋没跟着反呢？
1: 刚开始我们也跟着反了，可后来少帅跟国鬼子闹翻了，你想想啊，我们吃着人家张家的，穿着人家张家的，反过来再打人家张家，这不是爷们干的事儿啊！
0: 所以你们就，
1: 我们也是没办法。可是船武这头犟驴，死活跟着国鬼子，现在国鬼子两口子死了，船武也找不着了。我这是奉命行事，大爷，你多包涵。
4: 爹，
1: 上车。
5: 怎么回事，
1: 英子？这得罪人的事儿啊，你怎么是让我出面？
5: 你少废话，给我多派几个人，都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没黑没白的在这给我守着。
1: 用得着这么认真吗？
5: 咱们以前跟那郭鬼子干的，要是不认真，就成他的死党了。算是，
6: 是。
7: 别难过了，
8: 你说船武这混小子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他还你反什么张大帅嘛？那张大帅是你能反得了的吗？
7: 哎，可别祸灭九族啊。大嫂，这都民国了，你当还你那大清呢？哦，
9: 秀啊，你这孩子命也真是苦。你说这活受这干的叫什么事儿？
0: 行了，别哭天抹泪的。我打听了，老二干的是正经事，张大帅投靠日本人，祸害老百姓，该反就得反。再说了，他们上门来抓人，说明老二跑了，跑了就有活路。这小子命大着呢，准没事儿。

0: 对着俺好兄弟呢，松吧松吧！啊，哎，兄弟，俺还以为在见不着你了呢啊！
1: 大胆大胆，你这又是啥意思？
0: 没啥意思，俺知道啊，请你是请不来的，只好出此下策了。你和郭鬼子的事儿，俺们都知道了。最着急的是你姐姐了，她是吃不好睡不好啊，咋办？俺这一琢磨，只好让弟兄们把你绑上来了。<笑>这下可好了。 咱们可以在一起喝酒吃肉了，啊！
2: 行，你的心意俺领了。俺就在这儿叨扰一阵子，过了这阵风头，俺就下山。
0: 这叫什么话？你还下什么山呢？啊！
3: 俺知道，冠军根本容不下你。俺看你啊，穿这身就挺合适嘛。啊！<笑>
2: 你不知道，俺是郭松林的副卫队长，也算是亲信，张作霖不能放过。
3: 不放就不放吧。
0: 又不是没打过，咱俩都身有枪炮，咱怕他？听大掌柜的。
4: 对，
5: 没错。
0: 老四说的不错，什么也别说了，兄弟，俺酒已经备好了，就等着给你接风了。老六，
6: 哎，
0: 把队伍都集合起来，喝酒。
6: 好嘞，
0: 走，
6: 喝酒，喝酒。一年前咱还生离死别的，如今咱又碰上头了啊。

是？二叔子。

0: 你介绍一个好兄弟，可能你们有些人都认识他。
1: 认识。
0: 对，他就是俺的好兄弟，俺的救命恩人，大号朱传武。今天这顿酒就是俺给俺好兄弟接风的，都给我喝好了。
1: 好。
2: 掌柜的，你这位兄弟是吃溜的还是剁妖鸡啊？
3: 是。
4: 啥意思？
5: 就是问你想临时站站脚啊，还想入伙？
6: 是。
2: 剁妖鸡。
6: 是。
7: 让他和咱弟兄一起吃吧，必须先供供堂，拜拜香。
6: 是。
5: 弟兄们，还听大掌柜的。
6: 好。
0: 麻烦说个情啊，这是俺过命的兄弟，那一套就免了，行不行？
8: 大
0: 好，
9: 把这坛酒喝了，咱们这个兄弟了，对不对，兄弟们？
10: 谢谢弟兄们，不把俺朱传武当外人。俺今天落难到二龙山，为了大掌柜和二掌柜帮扶，既然俺坏了二龙山的规矩，那这酒该喝。
6: 好。
9: 上来了
0: 啊！上来了，弟兄们，曹家伙。
6: 好。

我们不是关家里面的，只要你们交出足够我。

0: 他们手里有重武器，那老二楼山炸平了，
1: 老子不在乎。
2: 川武，二楼山炸平了，咱再找别的山头。
1: 姐，这山死死半辈子，水里活跃的蛙子，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地方，不能让给你毁了。
0: 川武，川武，
2: 姐不让你走，
1: 姐怕你走了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2: 俺明道。
0: 死不了！站住！川武，你给俺回来！川武，钟川武，钟川武，你给老子回来！你要是不回来，老子就死给你看！
3: 康家的，康家的，
0: 你别胡来！
3: 反正这条命也是你给俺的。俺还给你。

0: 站住！
1: 传武，上面命令，必须抓到你。
2: 营长，你们要抓的是俺朱传武，
3: 俺跟你们下山，
2: 让俺求你放过二龙山的朋友，
3: 答应吗？
1: 只要你跟我们走，我们马上就撤。
2: 大掌柜，先放下。
4: 你要是敢跟他们走，俺就死在这儿。
2: 你要是不把香放下，为了你，为了安姐，为了山上山下的朋友，
1: 传武，把枪放下，
3: 你把枪放下，
1: 朱传武，你想让我镇三江留下个不仁不义的骂名吗？
2: 哥哥，就因为你仁义，兄弟才这样。
5: 老家呢？你怎么着？

0: 团长，要早知道是你来抓，言语上你下山了，何必让弟兄们冰天雪地走这么远？
1: 我想就手拿下这个山头，看在你的面子上，饶他们一回。
0: 我说传武啊，我真为你可惜啊。
1: 当时你要是不跟郭鬼子走，留在我这儿，兴许当上营长了。现在可倒好，成了被通缉捉拿的反贼。
0: 你没跟着反，
1: 我。

0: 别忘了，我可是立了大功的。<笑>
1: 还是团长英明啊！
2: 报告团长，
1: 上面
2: 有命令，好好对待竹林长，不得捆绑，不得打骂。撤撤！还真把你当铁了啊！来人了，给他松绑。
1: 再弄匹马来，
2: 团长，你就不怕俺一抖缰绳就这么跑了？<笑>
1: 你这栓武不是那样的小人吧？啊！<笑>
2: 俺
1: 是怕弟兄们的枪子不长眼，把俺打成漏勺啊！<笑>
3: 报告，
1: 喝。
2: 这吕布的通讯兵够忙的。
3: 吁！
1: 报团长，上级有令，要好好对待朱双武。奉天帅府已经派人来接了。
2: 帅府来人了？
1: 哟，双武啊，你可闹大事了啊！这帅府都来人了。哎呀，今天晚上咱俩好好喝两盅啊！哎，不，咱俩一定要喝一宿，你可别给我跑了。

你俩不问他，说句话呀？为啥不在哈尔滨把俺给毙了，拉奉天去干啥？

0: 行啊，仓土匪去了。
1: 没办法，俺知道俺犯的是死罪。
0: 你何罪之有啊？魏队长就得忠于长官。
1: 谢少帅，
0: 郭松龄也没罪啊，他就是太急了一点。可惜呀，我再难找到这样的良师益友了。我本想将他押回奉天，再想办法救他出来。可是，梁雨婷下了命令，就地枪决。不说这些了，崇武，郭松龄时常跟我提起你，说你忠义勇武。怎么样？给我做警卫副官。难道我不如郭松龄？
1: 谢少帅在升职。
2: 贵妇，拿着。
3: 好嘞。
4: 什么玩意儿？相声。
2: 什么相声？傻了吧唧，就是吃瓜子，不知道帮忙干点活啊你。
4: 你才傻了吧唧。哎，我正找你呢，
5: 啥事儿？
4: 我有事儿跟你说。
5: 啥事儿啊？
4: 到屋说去啊。
5: 哎呀，在这说吧。
4: 走吧走吧，你也该歇会儿了，到屋说去。
5: 快快快。嫂子，你有啥事就快说呗，那边还忙着呢。哎呀，
4: 忙啥忙啊？啊，坐下歇会儿。来来来，给你倒杯水喝。来。
5: 哎呀，你笑啥呀，嫂子？
4: 我笑你傻，你呀，真是傻。
5: 不是说傻人有傻福吗？
4: 哎呀，你那叫啥福啊？啊？你豆腐吧，
5: 这日子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4: 哎，你说你啊，天天那么累啊，得着啥了？
5: 我不愁吃不愁穿，每个月还有零用钱。
4: 哎呦，那点钱还算钱呢啊！现在啊，咱家馆子进项不少，老三那儿啊挣的也挺多的，你说你得着啥了？
5: 我要钱干啥呀？

0: 呦呦，说你傻，你就是傻，那钱能咬手啊？啊，秀儿，嫂子跟你说，咱家呀现在两个买卖，这要是分开了呢，老三呀干老三的，我和你大哥呀干这个馆子，那你干啥呀？啊，到时候啊就跟着我们干吧。啊，我保准呀你腰包啊鼓囊囊的。
1: 大嫂，你是说要分家呀？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

0: 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3: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这换算多少钱？
6: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7: 九加八等于。
2: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8: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了。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9: 飞鸟去入东山。
8: 爸，你要拔。
2: 拔哪个呀？我拔。
8: 圆的，
2: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儿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嫂，你是说要分家呀？那咱爹娘咋整啊？
1: 咱爹娘岁数大了，就让他们享享清福吧。啊，咱还能亏待了二老啊？哎呀，就让他们省省心。
0: 那你就跟爹娘去说呗。
1: 秀，我是大媳妇儿，我怎么好跟爹娘说要分家呀？啊，他们以为啊，我想撂挑子呢。秀，你去跟娘说啊，娘喜欢你，最疼你了，你说的话呀，她准听。
2: 秀儿，是他让你来跟俺说的。
3: 啊！
2: 喂，你这个傻丫头啊，他妈没心眼儿，他让你说你就说啊。
3: 大嫂是好心啊，她想让你跟爹省省心，享享清福。
2: 你大嫂这点小心眼儿啊，还好心？好心她咋不说？她不敢，她让你先来探探娘的口风。你让人当枪使了，傻丫头。行了，这事儿也别跟旁人说，你就自当不知道啊。
3: 嗯。
4: 喝黄呢？娘。
2: 哎。
4: 娘，来，我抓只鸡。
2: 好。
4: 快快快！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老大。
4: 啊。
2: 你媳妇嚷嚷着要分家，是你的主意啊？
4: 嘛玩意儿要分家
2: 啊？
4: 这老娘们闲的，我找她。
2: 行了，不是你的主意就行了，你也别破马张飞的跟她吵。我告诉你，这事让你爹知道，得把你娘可能撵出去不行。干活去吧，去吧，别管了啊。
5: 哎呀，回来了。
4: 哎
5: 呦，快洗洗，早点睡吧。啊。哎呦，怎么累成这样了啊？
4: 生子呢？
5: 在里屋早睡了。
4: 哦。哎呀，我这一天天硬撑着呀，腰酸腿疼，浑身骨头都散了架。
5: 来来来。我给你按，来。
4: 你说我这为这家这么撑着，我得了什么好了？我
5: 就是啊，你一天到晚啊，从早忙到晚，图个啥呀？啊？要我说呀，咱还是早点分开过吧。
4: 你要分家？
5: 啊？分了家呀，咱就要这馆子，挣多少都是咱自个儿的，你就不白辛苦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这点儿呢？
5: 你傻呗！
4: 哎，儿啊，要么这样，明天你先出去找一房子，要么是咱分了家都没地儿住啊。
5: 好啊，你答应了？
4: 啊！
5: 快洗洗，早点睡吧。
4: 哎。
6: 快点，
7: 哥
6: 们！
7: 哎，
6: 怎么样？就在这儿？
7: 啊，是这个？
6: 对呀，我觉得这个地方啊，离咱家饭馆也挺近的。

0: 进去看看。
1: 哎哎，好嘞好嘞。哎呀，哥，
0: 好不好？
1: 挺宽敞的啊。
0: 对呀、
1: 啊。哎，走进去看看。
0: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这房间呢、
1: 我干什么？你不是想分家吗？啊，你就一人先在这儿住着吧，你。

0: 了？有门你怎么跳窗户啊？哎呀，
1: 我愿意。
0: 不是，你愿意也不能跳窗户啊。
1: 哎呀，我知道，我这不是没带钥匙吗？
0: 那多危险啊！这。
1: 呀，行了行了。
0: 哎，部长。啊。那定金你什么时候交啊？
1: 我不交。

0: 嫂说你不是同意了吗？还说他房子都找着了，这两天他要收拾房子，所以厨房的事儿让我多干点。
1: 别听瞎说啊，他那儿忽悠你，然后他要出去逛街。傻呀，
0: 对吧？
2: 哎，大奶奶，你这是咋了？
3: 没咋。
4: 大门啊，咋回事啊？这是？
3: 没事，娘，我就崴了一下脚。
4: 哎呀，这路上溜滑的，也不小心点儿。娘，扶你回屋吧。
3: 哎，不、啊，不用娘，我自个儿回去歇着。你
4: 行吗？
3: 行，
4: 慢点啊。
3: 啊。
4: 传闻呢？

0: 你还想着分家，瞅你大德行啊！不分就不分呗，你有这么真自个儿媳妇儿的吗？哼，
1: 我折腾你啊！你不长这记性。<笑>来来来，我给你揉揉啊。
0: 不用。
1: 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来，这儿疼啊？
0: 哎呀！
1: 爹娘，咱把二楼啊给它连起来。 楼梯呢，靠边就不占地儿，然后底下还能当仓库，这样二楼就能多开出8个包间，多支出16张桌来，客人再多咱也不用愁了。啊，对了，爹，那店名叫啥呀？
2: 还叫山东菜馆。
1: 就是
3: 不能改。
1: 哎，
0: 爹，
1: 哎，
0: 啊，
1: 哎，
0: 二哥来信了，
1: 咋说呢？说了在奉天，说给少帅当那个警卫副官了。啊，<笑>
0: 这咋回事啊？一会儿抓他。
1: 一会儿又跑少帅身边去了，就是。娘，你又不认字儿，
4: 你别管娘。
1: 哎哎，还没看呢，我们。
5: 娘干嘛呀？这是。
4: 秀儿，
5: 哎，
4: 快传我来信了，快快快！
5: 是吗？

哎呀，你不认字儿还不知道啊？娘不也不认字儿啊？刚才呀，俺听三儿念了。哎呀，这个熊儿呀，现在正在少帅那儿当差呢。这信上净提你了，问你好不好，身子骨怎么样？问你累不累？

0: 还说今天见想你呢，
1: 娘。
0: 来，把这信呢，你收着啊。虽说你不认字儿吧，这信也是他写的，看见这信就像看见他一样，对吧？嗯。

0: 嫂，干啥呀？
1: 快来坐。
2: 爸，我念信。
3: 谁给你写的信啊？二哥给你来信了。
2: 嗯。
3: 父母亲大人，膝下进禀者，不孝子传武。
1: 玉叔，你就念他给我说的话就行。
3: 二嫂，你们两个说的悄悄话还敢让我听啊？
1: 不念吧。
3: 这儿呢。秀有二老关照，我心安矣。
1: 念呢？
3: 没了。
1: 就这一句啊。

山东菜馆现在是越开越火，名声也越来越大。再加上他有这么个货站，我给他算了一下，他这一年最少净挣万八块大洋。

0: 报纸。
1: 五爷，自打上回假死人的事儿之后，他山东菜馆可是一天比一天红火。咱要再不想点新招治治他，恐怕将来真没有咱落脚的地儿了。
2: 是啊，五爷。
0: 咱任何人有句话，别看他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这清单一拉，那就是算总账的时候。
3: 爹啊，这么大的雪在外头站着干啥？快回来回来。
2: 今天我办错了一件事儿。
3: 啥事儿啊？
2: 没把潘五爷请来，应该把潘五爷请来。
3: 请他干啥呀？他把咱家都折腾成啥样
2: 啊？一看到刘掌柜，我这心里就发冷了。争来斗去的有什么用？我不争了，也不斗了。这一半天我就把潘五爷请来，跟他赔个不是，认个错，服个软。那
3: 我把水打来了。先沏点茶给你喝吧，啊！
4: 上哪儿去了这是？
5: 当家的，
4: 王掌柜的，你看见俺当家的没？
6: 没有啊，怎么了？
4: 少掌柜的，哎，看见俺当家的没？
6: 没有啊，没看见。
4: 这四个人上哪儿去了？这是，我就一眼没照看到，他就没影了。大雪泡天的，那影子再穿两脚，可咋整啊？
6: 哎，您别着急，要不这么着，我打发几个人啊，出去帮您找找，应该没事的啊。
4: 你说吧，他虽然疯了，可好赖吧，我身边还有个人是吧？他要是没了，我可咋活呀？
6: 哎，别，你别接，来，哈哈，快出来，快出来！
7: 这不进山又得赶一个大雪天，
8: 没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7: 哎，啊，这不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吗？
8: 早准备好了。
9: 嗯，孙掌柜。刘掌柜，刘掌柜，醒醒！刘掌柜，
6: 刘掌柜，刘掌柜，来，扛吧，来，
9: 一二，
6: 刘掌柜，刘掌柜，
9: 刘掌柜，醒醒！

0: 刚才看见我们家大宝的脑袋挂在门楼上了，我可怜的大宝啊！
1: 小家子，可回不来了，大家子。
2: 这才多长时间啊，也就是三年吧。老朱家起来了。
3: 起来，想当年他老刘家怎么样啊，够威势吧，把我家熊得差点趴在地上。可现在呢，儿子死了他也疯了。讲
2: 哟，五爷
3: 就跟这边齐一样，你的子儿比我多，可架不住我二马旁弓掐一足。
2: 五爷，咱退一步，就一步。
3: 你滚一步，就把我给降死了。
4: 爹，
3: 啊，
4: 那姓朱的来找您，我没让他进，他赖在门口还不走了。
3: 他还真来了。行，
5: 哎，大侄子，
4: 我要是不让你进来，你是不是得在这儿待一天呢？
5: 哪能呢，我不相信我老哥一天不出门，我请他可是诚心诚意的。
4: 进来吧。
5: 我说嘛，我老哥不能不见我。

0: 老哥，我来请你来了。葛掌柜、于掌柜也在，那在下一起请了。我知道老哥可能是怪我请晚了，那天菜馆重新开张，乱哄哄的，我是想找一个清静的日子，和老哥好好的唠扯唠扯。我今天特意设下薄酒，就是要向老哥赔不是，是我错了。
1: 你没错，你心里明白，几次三番的我也没少整你，今天来认错，不是想毁棋吧？
0: 毁棋？
1: 毁棋就是想赢啊！
0: 哎呀，老哥呀，啥输我赢了的？我认输了，我今天请酒就是请一个认输的酒。
1: 那好，于掌柜、葛掌柜，既然我兄弟来请，那就给他个面子，啊。
0: 让老大爷跟着去吧。
1: 好，好吧。
2: 请。哎呀，六六岁了，快不熟了。太不
3: 错，太不错。胖虎爷来了，楼上雅间请。
1: 不用，我来不是吃席，更不是来造喜。看见你们朱家生意这么好，人气儿这么旺，我这心里烦着呢，这是时刻的。来的都是山东人吧？
2: 是啊。
1: 这么多年，你们山东人被我们热乎人压得喘不过气了，今天这气儿出均匀了吗？我朱家兄弟就是比你们强多了，我愣是没治住。
0: 潘五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啊！来，我今天当着大伙的面给你赔个不是，从今往后我朱开山不敢对你有半点不恭敬。
1: 别说这个啊，这套我懂，就像那武林高人把对方给打趴下了还要放他一马，显得多有心胸啊，显得多仗义，显得他更有能耐。兄弟，我还没趴下呢。
0: 老哥，我跟你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
1: 啥也别说了，生意场啊，就是个你争我斗较劲的地方，就像是这赌场，上手就得认赌服输，输了自己心里发狠劲，谁让你手臭啊，谁让你点儿背啊，谁让你的牌艺不精啊，活该倒霉。兄弟，

0: 我想跟你赌一把，最后赌一把。
1: 老哥，
0: 别老哥老哥的，你这老哥叫的我心里瘆得慌。别装娘们儿，装了也没用。说，赌不赌吧？
2: 五爷，朱掌柜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也该松松口了吧？
0: 嗯，我松口？我松口，你们还不得把我给咬死了？姓朱的，不敢赌，就滚出这条大街。
1: 你说赌什么嘛？
0: 咱们都是做买卖的，当然要赌买卖上的事。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稀缺的几种药材是什么？
1: 我知道，北面的后山上就有。
0: 那好，咱就赌这个，赌上全部假的，看谁家能把这几种药材贩回来，谁先贩回来，谁就在这条街上说了算，输了的从此离开这儿。小吴，马上就要开车了，正好上路。明天我到你这儿来立字据。
1: 好。
2: 反正潘五爷是豁出去了。

0: 儿子，这可是咱潘家身家性命的大事。
1: 当家的，你咋越做越大方，把家当都压上了？
0: 哎呀，这没你的事儿，回屋睡觉去。
1: 本来能睡个好觉的，让你闹的还不见天做噩梦了。
0: 儿子，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啊！哎，将来是你要在这条街上混，不把朱家撵出这条街，你就会想当年砸祸铺的刘成。
2: 爹，我知道。抽空里到县衙里啊，让天外天、大当家务必帮咱们一把。他要多少钱，我都给他。
0: 好，弄这几种药材得有官府批文，这不太好整。这几天。
2: 我就去讨这个批文，在朱家，在官府，哼，没我这两下子。那天我见着刘掌柜，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啊！我就想争啥呀，斗啥呀，嗯，我想找潘五爷认个错，跟他服个软，啥啥都扔到脑后去。可他还不依不饶的，非要和我对命。
3: 要我说呀，他跟咱对命，咱就跟他对命，谁怕谁呀？
4: 爹，娘，老大，你说咱和老潘家赌不赌？
5: 赌，不把老潘家扳倒了，咱家没好日子过。
4: 老三呢？
6: 那就赌吧，嗯，反正贩货是我的活，您二老放心，我不会输的。 兴许还能赚一笔呢，
2: 那咱就和他赌。

0: 老哥，咱是不是再商量商量？
1: 哼，你啊，跟我按下的红手印儿商量。

0: 别把脸绷着，手印也印了，那就赌吧。万一赌输了，咱就认。再说，咱就一准输吗？我看不一定。印手印之前，我心里还合计，想跟潘五爷缓缓，可他就是不松口。现在没有退路了，就是撞了南墙也得赌。老大，
1: 哎，
0: 你这两天把贩货的本金张罗齐了，我去二龙山找找大掌柜，让他帮帮忙。三儿，你去找找你二哥，让他找找少帅，能不能弄个批文什么的。
2: 嗯，当然是俺自己家的事儿了，要不然能麻烦您吗？俺厅长，这次算俺欠你一个人情，等你到了奉天，俺请你喝酒。好，那你先忙。哎，
3: 哥，行了。
2: 这个都是少帅特意安排的，让俺用他的电话的，谁敢不给面子？你回了哈尔滨以后，直接去找安厅长。
3: 哎，哥，你可真行。
2: 你小子，幸亏今天过来，晚一步，俺就和少帅去北平了。
3: 哟，那你忙吧，俺回了啊。
2: 别急，咱俩一块上街，给爹娘买点稀罕物。
3: 哎呦，这家里头天都快塌下来了，还哪有功夫啊？你忙吧，啊，忙。
2: 哎，等等。把这个带上。
3: 这
2: 少帅知道你这趟走马帮非常危险，特意交代给俺，让俺把这个交给你，路上防身用。
3: 这少帅都知道咱家的事儿了。
2: 嗯，少帅祖上也是闯关东过来的，知道咱家是关内的，所以特别上心。
3: 啊，
4: 叔，就这事儿还用得着你亲自来啊？大大老远的托个人送个信儿就行了呗。
0: 这么大的事儿，我怕别人说不清楚。
4: 叔，坐。
5: 爹，坐。爹，你就放心吧，咱家的事儿啊，就是我们二龙山的事儿。
4: 没错，叔啊，俺这山上100多号人，全听你的。这一带你家马帮就敞开了走，一马平趟。
0: 这次贩货不同以往，这回潘五爷跟我斗狠的了。他跟歇马岭的天外天关系不一般，我怕他中间插一杠子。
4: 叔，俺给你的马鞭子不在了？
0: 在。
4: 在就好使啊。要不这样，俺过一半晌再到歇马岭跟天外天打声招呼，你看成吗？
5: 当家的，天外天那东西不太讲究，是个幌门子，我担心他一见力大就眼红，六亲不认。
4: 他敢。叔，你就放心的贩你的货去。
5: 好。
6: 你这是叫我跟镇三江作对？
7: 劫了他老朱家的货，可够你3年5载的开销了。这回你一定得帮我，没你们帮忙，我们怎么赢啊？再说了，就冲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的份上，如果你撒手不管，我爹还说了，事成之后另有重谢。
8: 嗯，

0: 你的右眼怎么跳得这么厉害啊？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能出什么事儿？你说你这当老师的还信那个？再说了，这走多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没事。嗯，
0: 那我以前也没跳这么厉害过。
1: 放心吧，

0: 我这是命大，能逢凶化吉的。
1: 川杰，
0: 啊，
1: 你戴这个干什么呀？
0: 这是二哥给的，说叫我防身用，拿着吧，啊。
1: 川杰，我不想让你做，我舍不得。

0: 命。我总琢磨命是什么，干爹跟我说啊，命就是本钱，丢了什么都不能丢了。可这世上哪有不讨本钱的买卖？说到底，命是什么？命就是脸面，是精气神，是那股子志气，这个根本咱也赔不起，所以咱不能输给怀柔。
1: 可你是我的命，这东西你别带了，这个是要命的东西。
0: 好，不带了，听老婆的，好吗？收拾东西啊。
2: 结实了啊！
0: 怎么样了？
3: 干爹，
4: 你咋来了呢？
1: 你走你也不说一声，你还是把枪带着吧。遇到什么事儿还可以防身。
0: 行。
1: 干爹，路上一定要小心一点，等你平安的回来。
0: 行啊，放心吧啊，住两天，我也回来了啊。
5: 三儿，
0: 娘，
5: 三儿啊，这一大早的，你走也不吱一声呢，咋？
0: 平常走多少不也不吱声吗？
5: 这哪是平常啊，你这孩子。
0: 娘，就怕这个，所以才起个大早。
6: 你这是干什么？你这不是给孩子心里添沉重？三儿，你干爹不在了，没人替你担风险了，路上更要小心。
0: 爹，放心吧，这趟马帮走下来了，咱们朱家货栈兴许能捞个大东西。
6: 有这个想法就好，一路上免不了和潘家的马帮搅在一起，一咱们不做损事，第二，要处处留个心眼。走吧。

0: 这次你也看出来了，爹是拼了老命了，不扳倒猪家，咱的日子就不会顺的。这回，全靠你了。
1: 爹，
2: 我知道。
0: 去的路上不会有啥事儿，关键是货办齐了回来，那才是较劲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下手一定要狠。
1: 老大，
0: 哎，
1: 娘，
0: 你咋来了呀？
1: 儿呀。
0: 路上遇着大庙小庙的，都进去上上香，拜拜佛，菩萨会保佑你。哎，行了，上路吧。
3: 好，
0: 爹，我走了。
3: 嗯，
0: 娘，我走了。
3: 走。来，娘。
4: 我看玉叔这一天天的总是闷闷不乐的。是啊，谁遇到这事儿，心能舒坦呢？我看这趟货办悬了。大文
5: 啊，
4: 啊，
5: 秀，这两天呀没什么事儿，你们俩多去找玉叔聊聊天儿。
4: 啊，
5: 知道了，娘，你放心吧。刚才我跟秀还说这事儿呢。
6: 哎呀，来了，潘掌柜的，嘿，大伙儿辛苦，来里边请，里边请。哎呦，潘大哥，刚到啊，挺麻利啊，还行吧，这样到啊，总走，手，占了一点便宜啊，刚子，
7: 走了。

0: 是不是让兄弟们先歇歇？歇个屁！装货！这装货，快点，都慢里点！三掌柜，啊，你看，潘大哥，打个尖歇歇脚吧。我们早就歇过了，吃饱了，喝足了，消消食儿，溜溜腿儿。
1: 哎，想点火。
2: 掌柜的，咱也走吧。
1: 着什么急？赶早赶晚的，都是得在黑瞎子沟洗。叫什么先去？来，添点柴。嗯。

诺言，啥事儿？掌柜的，是，咱那匹受伤的马给我伤了，吃着我。你除了知道吃，你还会干啥？我告诉你啊，咱那马杀了，马肉马肠子，全给我扔到那边去。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厚植亲商安商沃土，黑山营商环境激活发展新动能；
0: 生态文明在锦州专栏今天播出，东湖森林公园生态赋能会美景，消暑纳凉享幸福。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黑山县锚定亲商、安商、富商发展导向，持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头号工程，统筹升级政策、政务、市场、法治、人文五大发展环境，一套精准高效、暖心惠企的服务举措落地见效，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活力。
2: 今年以来，黑山县坚持高位统筹，把营商环境纳入年度实际考核，县级领导常态化下沉庞河经济开发区现场办公，搭建12275标准化服务体系，组建项目专班，提供全周期保障，通过精准招商成功落地消费电子产业园、成名食品产业园等优质项目，盘活低效土地556亩，闲置厂房8.6万平方米。政务服务跑出便民惠企加速度，全县549项高频审批事项压缩至2小时内办结，整合多部门窗口，实现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创新二手房水电气暖网联动过户一站式办理，同步推行免费打印、开办企业首套印章零收费、材料免费邮寄等零成本服务，全县市场经营主体突破4.61万户。政企沟通渠道持续拓宽，自2023年启动清风早餐会、营商下午茶机制以来，累计开展36场专题交流，现场解决企业问题89个，办结率 100%。历年累计化解企业各类诉求2819件。今年全新打造101营商驿站品牌，依托黑山阻击战红色精神，搭建政策宣讲、校企对接、以商招商五大服务载体，全方位为企业纾困解难。此外，黑山将招商引资作为县域经济一号工程，创新推行2+4+5+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三大主导产业，精准对接优质资源，成功落地总投资25.5亿元的三大标杆产业项目。当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保姆式服务，全程代办各类审批手续，高效解决企业用工用能难题，全力推动项目提速落地，投产增效。下一步，黑山县将持续在政务提效、企业帮扶、法治保障上持续发力，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立秋过后，暑气未消，东湖森林公园凭借水清岸绿的生态基底、郁郁葱葱的森林植被、配套完善的休闲运动设施，成为城区核心的天然氧吧和市民避暑纳凉、休闲健身的优选胜地。

0: 傍晚，记者走进东湖森林公园，晚风沿着河道徐徐吹来，褪去燥热。经过多年的系统生态治理，这片曾经杂草丛生的河滩洼地实现了华丽蜕变，从城市边角荒地升级为集生态涵养、休闲运动、观光休憩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森林公园。
1: 因为家里就住在这附近嘛，然后挺近的，每天都上这公园溜达。这公园就是环境比较好，然后你看树啥的也挺好看的，挺适合拍照打卡的。然后感觉就是这公园挺造福这个百姓的，每天呢要是遛弯啦，也有运动器材，还能健身啥的，真的就是很不错。
0: 优美的环境，完善的配套，让东湖成为市民晚间休闲的核心打卡地。林荫步道上，市民惬意漫步、慢跑健身；运动场上，运动爱好者在比拼乒乓球、羽毛球，活力满满，欢声笑语不断。还有不少市民在空地广场一起跳起欢快的广场舞，动静相宜的场景勾勒出城市最温馨的民生图景。
2: 我们都吃完饭以后跟老伴散散步，感觉这环境挺好，空气也好，这是政府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办的好事儿。
0: 完善的健身设施，优良的生态环境，全方位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市民的休闲需求。每晚都有数千名市民前来消暑健身、放松休憩，依托得天独厚的水系资源与生态改造升级，公园持续释放生态红利，既擦亮了城市生态底色，也实实在在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生态美景真正成为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光景。
3: 近日，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在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中国家庭帆船赛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办，是国内唯一以家庭为参赛主体的国家级全民健身示范赛事。自2022年以来，易县已连续四年承办该赛事。
4: 初秋时节，易县大凌河碧波荡漾，晚风拂岸，湿地公园灯光璀璨，人流如织，五彩帆船竞泊河面，与千年古城的夜色交相辉映，一幅古韵灵河、扬帆致远的唯美画卷徐徐展开。市领导宣布赛事正式开幕，与会领导共同按响启航汽笛，伴随着嘹亮的汽笛声，绚丽的帆船灯光秀点亮大灵河两岸，一艘艘帆船逐浪起航，古老灵河之上奏响了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崭新乐章。此次赛事进一步擦亮易县水上运动城市名片，以体育赛事引流聚气，助力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另据了解，在为期两天的比赛中，大凌河上帆影竞逐，浪花飞溅，赛场气氛紧张而热烈。T1、T2 两个组别的参赛家庭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既展现了帆船运动的技巧与智慧，也诠释了家庭协作的温情与力量。观众沿岸观赛，欢呼声与加油声此起彼伏，共同见证了一场速度与激情交融的水上盛宴，为易县古城增添了动感与活力。
5: 为持续夯实我市安全生产工作根基，提升社会公众安全认知水平和应急处置实操本领，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局在锦州港及石化体育馆前组织开展辽宁应急安全科普体验馆锦州站巡回活动，锦州港、锦州水务集团等多家企业员工参加活动。
6: 活动开始前，全体参训人员参加了动员会议，会上大家集中观看了九类典型生产安全事故的警示教育片，以案为鉴，警钟长鸣。随后，应急科普体验馆讲师细致讲解了室外实操体验的注意事项与设备操作步骤。
7: 这是应急安全科普活动，指导性很强，有效提升了我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接下来我们会做好学习成果转化，开展内部研学，把应急要点贯穿生产全链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守护危化行业安全平稳运行。
6: 本次应急科普体验馆设置了火灾逃生、机械伤害、粉尘爆炸伤害、综合用电、模拟灭火、心肺复苏急救等十余个沉浸式体验项目。参训人员主动上手，亲身实操，现场体验氛围热烈，学习热情高涨。市消防救援局也同步开展消防科普宣传，通过知识问答闯关的方式，让参训人员在趣味互动中掌握火灾预防、火场逃生等实用消防知识。现场

0: 互动踊跃，气氛活跃。
1: 辽宁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走进锦州，搭建沉浸式实操安全学习平台，依托事故警示、科普宣讲、实操演练，助力企业及基层人员实险避险。下一步，我市将培育本土科普宣讲队伍，常态化开展应急科普，推动安全知识落地，筑牢全市安全生产与基层应急防护防线。
2: 近日，为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消除海上安全隐患，我市开展涉渔三无船舶集中拆解行动，扎实推进中国渔政亮剑专项执法行动，守护近海渔业资源与海上生产安全。
3: 在船舶拆解现场，工程机械对涉渔三无船体进行切割作业，执法人员全程旁站监督，整个处置流程公开规范。涉渔三无船舶长期脱离监管，不仅存在极大航行安全风险，无序捕捞还会破坏海洋渔业资源，扰乱正常的渔业生产秩序。本次行动严格按照渔业法相关规定执行，从查扣公示到拆解全程留痕，坚持阳光执法，杜绝以罚代管。
4: 今天锦州市海洋渔业局会同经开局管委会在这里依法集中拆解72艘涉渔三无船舶，这是我们深入推进中国渔政亮剑专项执法，严厉打击非法捕捞与渔业安全的重要举措。
3: 我市将强化海陆联动巡查，加密港口岸线巡查，加大海上常态化执法力度，落实发现及处置的工作机制，清存量、控增量、防反弹，切实保障合法渔民权益，维护海上渔业生产秩序。
5: 近日，临河区2026年关爱行动启动活动，用一件件暖心物资，一次次贴心服务，为奔波在街头的城市奋斗者送去阵阵清凉。
0: 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饮用水、冰袖、便携水杯等食用清凉物资一应俱全，工作人员为新就业群体发放清凉礼包，解决高温作业刚需难题。
6: 高温酷暑，快递员、外卖员骑手们依然奔走在城市一线，非常辛苦。临河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团区委为辖区内新就业群体精心准备了清凉物资，下一步区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让每一位奋斗者在临河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0: 为让关爱不局限于仪式现场，汇集更多一线从业者，辖区暖心驿站还专门设立防暑物资长期取用点，方便骑手、快递小哥随取随用。同时，青年志愿者主动走进商圈、外卖集中取餐点位，为正在接单奔波的劳动者送上饮用水、酸梅汤，把清凉从驿站送到街头一线，真正做到服务零距离、关怀全覆盖。
6: 在暖风行动中，临河团区委坚持党建带团建，联合社工部把关怀精准送到两起三新一线，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送去清凉，架起了党群联心桥。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这一机制，把暖风行动打造成红色品牌，以组织服务思想全覆盖，把最活跃地带建成最坚实阵地，引领小哥们听党话、跟党走，积极投身基层治理，争当美好生活的守护者。
0: 据了解，本次行动将持续至9月，期间相关单位将持续为各暖心驿站补给防暑物资，常态化开展慰问关爱活动，让关怀贯穿整个高温季。
7: 今天收到这份清凉礼包太及时了，有冰袖还有水，都是我们每天最需要的东西。感谢区里惦记着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心里特别凉快啊，干活也更有劲儿。
0: 小小清凉礼包承载满满民生温情。下一步，临河区将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急难筹盼，常态化落实暖心关爱举措，不断细化服务，延伸服务触角，用一件件民生小事、一次次暖心行动致敬城市奋斗者，让关爱之风吹遍城区每个角落。
2: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3: 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开展全市全域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重点针对住宅小区、消防通道及周边关键点位，精准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全市累计出动37个检查组、220人次工作人员，排查各类消防隐患246处、231处，实现现场整改。近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陵南街道消防工作站、小型消防站联合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新能

0: 源汽车充电站及充电桩点位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本次排查聚焦高温季节充电安全问题，重点检查充电桩设备等关键设施，细致核查消防器材配备、疏散通道畅通情况，整治场地杂物堆放、安全标识缺失、设备维保不到位等安全隐患。近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公示《极光凤雨》第二届中国画油画作品展览复评结果，其中由市艺术研究所锦州书画院选送的中国画《锦韵集珍》成功上榜。《锦韵集珍》是锦州书画院2025年到2026年重点美术创作计划，作品以锦州文化元素、地标建筑为创作源泉，旨在展现锦州独特文化气质和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

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解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你们俩赶紧挖一坑，把那马肠子埋了。啊？怎么了？干爹曾经说过，这熊瞎子一闻到血腥味就会吃人吃马的。啊？这黑瞎子够了，黑瞎子特别多。
1: 那不肯定是那帮犊子干的，我再给他们扔过去。
0: 行了行了行了，不用废话，来。
2: 你带几个弟兄去打探一下老朱家马帮的行踪。我看也该回来了。
3: 当娘的，只要接老朱家的活，
2: 底儿正，馒头海了。你说我能不动心吗？
3: 那镇三江那边有放过咱们？
2: 他要来软的，我就分给他一半；他要来硬的，我就跟他拼了。他镇三江也会掂量掂量亲事。 为了老朱家，他能舍得跟我拼命？
0: 行，那我去了，走。

0: 顺路啊，就个伴儿。
1: 好啊，坐后面吧。

0: 怎么会啊？我看那几个人鬼鬼祟祟的，能不能是潘老大派人捣乱了？
1: 听见？这老爷还老高着呢，咋就歇着了？
2: 不行，我们啊，人太多了，累了，不好意思啊，你们往前赶吧。
1: 哎呀，你就不怕老潘家赶到你头里？要是让他们赢了，你们老朱家就得倾家荡产的滚出西门两大街了。
0: 你是谁呀？
3: 不认识俺了？
0: 你是不认识？俺那次上你家的时候，你被天外天打伤，正躺在炕上呢。你这手里的马鞭子就是俺送给你爹的。
4: 镇三江大哥，<笑>
0: 哎呦，大掌柜的！<笑>怎么是你啊？
1: 俺担心天外天反悔了，给你保驾来了。
0: 哎呀，这太好了，走吧，别歇着了啊！
4: 好，
0: 走了，
4: 走了，
1: 走走走，走。
0: 司令，出了这片黑松林，就是天外天的地界，啊，小心点啊！
5: 站住！把货给我留下。
0: 这位兄弟，胆不小啊，连我们大当家的货都敢劫。
5: 是镇三江吗？
1: 没错，是俺。
0: 是天外天的弟兄们吧？
4: 对，
0: 弟兄们辛苦了啊！回去跟你们大当家的说。
1: 哪天俺镇三江带两坛子好酒，登门答谢他啊！
0: 不知道大当家的也在这儿，得罪了弟兄们，走。大当家的，没事吧？没事，赶路吧。好，走吧。
6: 走了。
0: 走。哎呀，大掌柜的啊，刚才幸亏有你在。
6: 主要是啊，先是算的准，他说天外天不讲信用，一定会来劫货，还真让他说着了啊！不过这天外天还真给俺面子。<笑>

前面有同志，报告。

0: 崽子打得还挺准。
1: 当家的，咱们人都来了。
0: 好，来得好。
1: 你受伤了？
0: 没事，老子死不了。仙儿，去把主战马帮送出山口。给老子带几个人，找后面去。安安的，
2: 给我抄着王路去。
1: 往前走，听见了吗？你们快，一直护送他到山口，快！
2: 快点，哥！
3: 天人，放出来，个缩头乌龟！天人，你是不是爷们儿？你老子出来！
1: 当家的，
3: 天人。

0: 当家的，当家的，
1: 仙儿，你告诉川我，俺抱到他老杜家一回了，还差一回，下辈子。
0: 当家的，你别吓俺，你不能死，当家的。

0: 大少爷，
1: 大少爷，打听好了，没事了，可以走了。走，
0: 走，
1: 走，
0: 来，走走走。
1: 大少爷，我听老乡说，昨个有个马帮被劫了，就在前面那个林子里，枪打得跟爆豆似的，肯定是天外天把他们老朱家的货给抢了。
2: 好，太好了。
3: 站住！
4: 天外天当家的，是我呀，
5: 抢的就是你。
4: 天外天当家的，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5: 为了你们潘家，我的弟兄搭了十几条命，我得罪了二龙山，在这儿不能待了。没别的，你的这批货呀，全归我了，欠了。
6: 不不不，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天外天，天外天，咱不是说好吗？这事之后我们家有重谢呀，你不能不讲理。
5: 天外天。小天，你他妈！

0: 老爷，是朱家老三回来了。
1: 哪里家伙事呢？
0: 我看那朱老三像个血葫芦似的，叫人扶着。
1: 还在活着。
0: 我看他家马帮货架子上装的全是满满的麻袋。
1: 到底是他家先回来。到底是他家先。咱家的货呢？
2: 咱家的货让天外天给抢了！
1: 废物！
2: 爷，
1: 老大呢？
2: 大少爷呢？也让天外天给打死了！
3: 哎，五爷，
2: 五爷，五爷，
3: 五爷，
4: 三儿。
5: 小康子，

0: 你说你这不是造大孽吗？啊，一个儿子活拉就没了，为的啥呀，图的啥呀？你这又躺下了，这个家不就毁了吗？菩萨呀，菩萨呀！
1: 老哥，老哥，
0: 你赌吧，赌吧，人家找你算账来了。
1: 老哥，嫂子，老哥，我来看你来了。
2: 去，把房契和钱庄里的银票都拿来交给他。
1: 老哥，
2: 你放心，姓朱的，我说话算数。明天我就滚出这条大街。
1: 老哥，我今天来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跟你说点别的事儿。老哥，你睁开眼睛吧。老哥。

0: 你们是来看我们潘家的笑话来了？
1: 不是啊，老哥呀，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你们家老大不在了，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
0: 你说啥？
1: 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你看行吗？老大，老三，跪下！
2: 老人家。

0: 大掌柜的是咱们家的恩人呐，老大。
1: 哎，
0: 三儿，明天跟我去二龙山，给大掌柜的上个坟。
2: 嗯，我也去。
3: 秀，这都是老爷们之间的事儿，你就算了吧。
2: 我想去看看仙儿姐。

好的，大掌柜的，你是我们朱家的大恩人，你的恩德，我们朱家子子孙孙都不会忘了。

0: 三儿姐，跟咱爹回家吧。二龙山就是我的家。可是，大当家的不在了，你咋办呢？
1: 我以后还当胡子。程武心里一直有你，也只有你。你回去。
0: 给他当媳妇儿吧，我给咱娘当闺女。秀儿，你别再说这样的话了。我这辈子跟着大当家的，我永生永世都是大当家的人。你回去跟传武好好过日子，听见了吗？

0: 啊，仁贵，我听说你让这趟街的山东人都去送潘老大家。
1: 是，都去了。都是赢了吗？犯不着的跟他低三下气的。
2: 我没赢。甄三江死了，小康子也死了，
0: 我就盼着这一天把胖五爷给扳倒了。
2: 刘掌柜，大宝不是也没了吗？该结了。这条街上山东人和热河人的恩怨该结了。和为贵，一家人得和，一条街上的人得和，争来斗去的两败俱伤啊。咱偏江过海的闯关东，不就是为了活个命吃口饭吗？盼着家业兴旺，人丁兴旺。回去吧。

0: 他爹呀、啊，你这是干什么呢？
1: 我在看天上的星星，一个挨着一个，你亮你的，我亮我的，不争不抢。一千年是这样，一万年也是这样，和和气气。

0: 这和山东都是老乡，
1: 一个祖宗，本名炎黄，
0: 人不分派，店不结帮，
1: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男女老少共存异享，
2: 同心同德，百代兴旺。

0: 少帅，部队营集合完毕，
1: 专列也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在，帮我把这套军服换上。
0: 是。
1: 少帅，这是士兵的军服。是啊，今天啊就得装成一个士兵了。一会儿路上要多加小心，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行踪，就说我不在这趟列车上。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老帅，过世了。
0: 怎么会呢？
1: 4号凌晨，专列在皇姑屯被炸，老帅伤势过重。什么人干的？还能有什么人？日本人。为了迷惑日本，现在消息还没有发布。 你也不要跟任何人说。
0: 明白了。
1: 换好衣服，我们回奉天。

0: 我？啊，在哪儿？哦，好好好，我这就去啊。
1: 什么事儿啊？不进家说，还非得到这儿来？
2: 这僻静点儿，你没觉得这两天到处风声挺紧的？官军警察跟抽了大烟似的，眼珠子瞪得锃亮，看谁都多盯上两眼。
1: 就是啊，出什么事儿了？
2: 我还想问你呢，传我没回来吗？
1: 他在北平呢，这两天也没有信儿啊。
2: 传我要是在就好了，也许他知道出了什么事儿。
1: 你就为这事儿来的？
2: 哦，还有，下个月初八是咱爹66岁大寿，老话说55阎王来道数一数，66一刀肉。就是说，当闺女的在老人66岁生日的时候送上一刀肉，免去灾祸。我不方便回来办，这事儿就麻烦你了。
1: 嗯。
2: 哦，对了，这是80块大洋，算我孝敬咱爹的。
1: 啊，那我就替爹收着了。嗯。
2: 秀儿，你跟传武还没个孩子啊？
1: 回来也不在家住，看看爹娘就走。
2: 哎呦，他这驴脾气，什么时候能收敛收敛？
1: 都这么多年了，就这么过吧。
2: 秀儿，下回姐见到他，一定好好说说他。他要再不掉头的话。

0: 姐这辈子都不见他。
1: 哎呀，不用。
0: 秀儿，听姐的，这事儿姐给你做主。
2: 大媳妇儿啊，这秀儿出去也没给你们打声招呼啊。哎呀，
1: 伙计们说啊，她呀接了个电话，急着忙快就走了。
2: 这孩子上哪有的放矢？
3: 娘，二嫂也该出去走走了，整天在家待着也不是回事儿啊。
1: 大三婶儿，她呀和你不一样，你是教书先生，可以抛头露面，她是媳妇儿，应该在家待着。
3: 我要是二嫂啊，不但要抛头露面，我还得再找个人家呢。
4: 哪那么废话，吃饭。
0: 本来嘛，现在都什么年代？
1: 什么年代，我们女人也得讲究本分。
4: 行了行了，吃饭吧，管好自个儿的事儿就行了。
5: 爹，娘，我回来了。
2: 你咋才回来？上哪去了？
0: 你去哪儿了？闹到急死了。
5: 大嫂。人家什么事儿你都知道，那我问你，下月初八是啥日子？
0: 下月初八，
5: 是赶庙会吧？赶庙会，你还唱大戏呢？是咱爹66大寿。
0: 哟，爹是吗？
2: 秀儿，你怎么知道的？
5: 我刚才见仙儿去了，他说的。
2: 仙儿，那仙儿咋没进来呀？
5: 他说这几天街面上风声挺紧的，怕进家门不方便。哦，对了，这个是他孝敬给爹的80块大洋。
4: 这两天啊，街上是挺乱的，我看这当兵的和警察多了不少。
6: 哎，爹，今儿我听说张大帅在奉天让人给炸了，是死是活不知道。
4: 有这等事儿？
6: 嗯，好多人都说
7: 乱世啊，一方封疆大吏都能让人家给炸了。

0: 爹，要是困了，回看我睡去啊。哎，
1: 也没喝酒，眼皮就抬不起来了。
0: 你还当你是十八二十呢，66了。
1: 哎呀，这一晃闯关东都20多年了。
0: 可不，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您老大的生子都好十岁了，咱能不老吗？
1: 哎呀，大半辈子就这么过去了，一眨眼的功夫，

0: 爹，你咋了？爹，你说话呀，爹，
1: 爹，爹这是咋了？啊？

0: 传杰，传杰，你快起来看看爹是咋的了。
1: 嗯，
0: 快起来，
2: 再来一口爹。
3: 给我吧。不要了。还没到五更呢，
0: 爹，才四点多。哦，
4: 他爹呀，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3: 啊，没事。
4: 啊，咋的了？
5: 哎，快来，
4: 慢点。
3: 都回去睡吧啊！
4: 你们回去吧，
0: 嗯，
4: 回去吧。
6: 嫂子，你爹咋了？
0: 谁知道老爷子耍的哪路风？
2: 大嫂，你看爹是病了。
6: 行行，都回去休息啊，回去。

0: 先坐会儿吧。他爹啊，你这是怎么了？不雨天啊？
1: 做了个梦，眼着了啊。
0: 啥梦啊？
1: 明天再说吧。
0: 那你再睡会儿。昨天晚上不说你还不剩酒力了，这咋一大早又喝上了？啊？
1: 嗯。哎，我这心里一阵阵的发慌，喝口酒兴许能稳一稳。文大娘啊，
0: 嗯，
1: 我看咱们回老家一趟吧。
0: 这好好的，怎么想起回老家了？
2: 爹，是不是去年潘五爷回热河老家了？您想跟他学呀？
1: 潘五爷回热河老家，人家就不回来了。爹和他们不一样，爹回去看看老房子，看看你们爷爷奶奶的坟头，完了就回来。
3: 应该的，爷爷奶奶的坟啊，这么多年怕是没人陪过土压过纸了。
4: 爹，那也用不着你亲自去，我们哥俩谁去一趟不行？
3: 啊，
1: 你们谁也代替不了我。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啊。
5: 爷爷，啥梦啊？
1: 我梦见在一条河边上遇到我娘了。我娘跟我说，说孩子，回家看看吧。咱家房顶塌了，我还正不相信呢，正琢磨着呢，就忽然有人喊我。我这回头一看，这河对岸那不是我爹吗？我爹就向我们娘俩招手啊，我娘拽着我就过了河了，就在河里边走。哎呀，我就睁着眼睛走，什么都能看着。走着走着，我就看着一双大脚，我一抬头，我一看，这不是我爹吗？我爹一下就把我们俩拽上岸了。哎，这岸上这景色好看呐、啊，粉莹莹的梅花开了一片一片的。我就问我爹和我娘，我说咱家房子在哪儿呢？我爹和我娘一指，那几棵梅花树的中间有一片空地。我走到那空地一看，这空地是一个塌了的坟头。哎呀，我这一下就醒了，这心里一阵阵的发慌啊。嗯，
5: 爷爷，这梦啥意思啊？哎，
1: 就是你太爷爷太奶奶想爷爷了，啊，爷爷得回去看看。
2: 这坟的事儿啊，可是大事。

0: 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呢，不光活着的时候要给自己找一个好的陵寝，就是死了，他们的子孙呢，也要按时去祭拜，要不然呢，这天下就不消停了。嗨，咱家也不是皇家，可是坟的事儿也不能马虎。要是爷爷和奶奶的坟塌了，那可就要放活着的人了。
1: 大嫂。 其实做梦的事儿也没那么玄乎。中国人说昼有所思，夜有所梦。外国人有一个叫弗洛伊德的，他说梦是愿望的达成，也就是心里所想的事情啊，在梦中实现了。咱爹说的对，爹，你就是想自己的父母吧。
2: 味儿的娘，我看咱们还是回去一趟。
3: 哎。
4: 你定了的事儿，俺就依你。
5: 爹，这山高水远的，您二老自个儿去啊。嗯，传闻陪着。
4: 爹，那俺要去了，这菜馆交给谁呀？不是有老三和大文吗？爹，你看，我跟您和俺娘回山东老家。 把这一大摊子事儿交给传杰他们，您放心吧。怎么不放心啊？传杰也是三十好几的人了。可我就觉得吧，这传杰办事儿少那么点稳当劲儿。这你说，万一他捅出点娄子来，这回来我给他收拾乱摊子倒是小事儿。这不你跟俺娘，这不是也跟着着急上火吗？
0: 老大呀，哎，
6: 老朱家早晚得交到你手上，啊，而传杰也得插手操练操练，要不然，以后给你当个帮手，啊，那都是个麻烦事儿。
4: 哎，俺听爹的。
0: 三爹这回啊，突然间回老家，我看不是什么好兆头。啊？
6: 啥意思啊？你听过那句老话吗？辞路。这么大岁数的老人了，突然间要回老家，而且还在外这么多年，我看呀，八九不是什么好事儿。
4: 那这要是真的，就别让咱爹他们回去了。
6: 嗨，也就是句老话，你也别太在意了。不过这次在路上啊，你要好好照顾爹。
4: 照顾爹是应该的，可你说万一要咱爹真出点啥事儿的话，咱老朱家他不就乱了吗？
6: 怎么乱了？家有长子，国有大臣。你是什么呀？你是家里的长子，就是咱家的大臣。爹要真不行了，你就得把咱家给撑起来。说不定啊，你比爹管的还好呢。
4: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啊。哎呀，不过。
7: 这家早晚还是靠我扛吧，
8: 好把你给撵了，也得靠你啊！来，
7: 报告，朱副官没有回家去看一看，
8: 大帅的事情还没处理完，俺不能走。
7: 家里来信了吗？
8: 前天接了一封信。
7: 也没什么大事儿，说下个月是俺爹66岁的生日。哦，老人家66了。
8: 是。
7: 是这样，朱副官，大帅过世的消息过几天就将公诸于世。那么在消息没有发布之前，为了稳定局势，我想把咱们东北军的内部人事动了动。
8: 这是俺听说了。
7: 现在。 我正式委任你为东北军驻哈尔滨陆军步兵第18旅76团的团长。
8: 俺没带过你的兵，
7: 凡事总得有个第一次。过去你是没有带过一个团，从今天起带。有什么困难，直接和我说。毕竟你我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年。
8: 谢少帅在位。

0: 眼下，国贼担心的是日本人趁机作乱。你到任之后，一旦和日本人打上交道，务必要小心，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轻举妄动。
1: 是，少帅，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为什么日本人可以在咱东北驻军？
0: 丹满铁路早叫日本人给炸了，当时条约有规定，允许他们在铁路附近驻扎少量军队。
1: 那北满呢？北满为什么也有日本人？
0: 那是大帅在世的时候，日本人打着抵御苏联的名义开进去的。这些历史旧账早晚要解决，但不是今天的事情。今天首要的事情是要把咱们东北的局势控制住，稳定下来。
1: 明白了。还有什么吩咐？
0: 回头我叫人准备几样礼物。 你捎回去给他老人家，也算是我张学良给他老人家66岁生日的一点心意。
1: 谢少帅。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

0: 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6: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快点去！
6: 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找我？
1: 啊，
0: 什么事儿？
1: 老三，我问你啊，昨晚那一桌你怎么才收了那么几个钱呀？啊，请人白吃啊？
0: 嗨，你昨天晚上那不是朋友吗？你跟朋友能那么认真吗？
1: 古往今来哪有什么真朋友啊，都是些狐朋狗友，是鱼啃羊，我啃你一口，你啃我一口，哪天啊啃得不相应了就翻脸了。老三，我和你说啊，现在找你的人呐都是用得着你的，以后用不着你了就一脚把你给踹。以后啊跟你这些狐朋狗友们交往啊，你多长些心眼儿，省得吃了亏还满天下找后悔药吃呢。哎，不用看，准是潘少景，公子哥来了。
0: 少景，都上哪儿消遣去了？
2: 一会儿上摩托车，刚换了个德国零件。大嫂。
1: 哎，少景，哪天也把弟媳妇接过来给我看看啊，省得整天这么耍单，就不怕哪天耍个二房三房出来啊？
3: 还接弟媳妇呢，连我自己都想回去了。
1: 哎，我看你呀、啊、是被富贵给烧的，哼，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人潘五爷家的产业给接过来了，你还不满足？哎，我真不知道你到底想干点什么呀。
0: 嫂子，人家少景心劲儿大了，你看啊，人家留过东洋啊，去过北平上海这样的大码头，咱这小小的哈尔滨能游得开人家这样的大鱼吗？
3: 大鱼咱可不敢说，不过在这儿没办法施展倒是真的，
4: 整天做点噼噼发发的小买卖实在没什么意思。
3: 当初要知道我武大爷的生意就这么个规模，杀了我我也不能来啊。
1: 哎呦，少景，你真是守着骆驼不说牛啊，什么大说什么。行，哪天呀你也做笔大买卖给嫂子我看看。
3: 三哥，瞧见没有，咱还真得做点大事，要不然父老人家都笑咱们。
0: 我呀倒是不怕谁笑话，就是想像咱们俩这样的年龄，真应该干出点有想通的事儿。
3: 嗯，
1: 行了行了啊，不听你们哥俩的了，什么玄乎说什么，哼。
3: 哎，你猜有人想卖过什么？
0: 我怎么知道？
3: 小手枪。
0: 你要那干嘛？
3: 反正也没事玩呗，
0: 这挺闲的。
3: 哎，

0: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请问这是森田总裁的家吧？
1: 请问你是哪一位？
0: 在下龟田一郎，从天津来，有些事情想拜访森田总裁。
1: 我先领你去见副总裁石川先生。
0: 好的，多谢了。

总裁，这位先生要见你。总裁，他是从天津来的，由咱们天津分号的女建信。

0: 我进来的。
1: 在下龟田一郎，初次相见，请老前辈多多关照。

0: 白子，你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吗？
1: 是，是真正的日本人，老家住在九州福冈。
0: 呵，我们还是同乡啊。来哈尔滨干什么？
1: 来考察市场，想做点生意。
0: 嗯，来中国多久了？
1: 我是从小跟父母一起来的，快20年了。
0: 哦，怪不得了。我说呢，怎么眼里边缺少了天照大臣子孙那种光彩？不好，很不好，知道吗？嗯，认识这几个字吗？
1: 圣人难面天下，向明而治。
0: 知道是什么意思？
1: 晚辈不是很懂，一下说不好。
0: 这是中国古书《易经》里的一段话，意思是说，有作为的人应该面向太阳，治理自己的国家。
2: 何将军，明治天皇的年号就是从这句话上来的。
1: 晚辈知道了。
0: 知道吗，孩子？作为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不管是经商也好，种田也好，当兵也好，为的都是做好一件事。
1: 什么事？
0: 效忠天皇。
1: 是，晚辈明白。
0: 嗯，姚厅长见着没有啊？
2: 东省矿业厅的人说，姚厅长这几天正忙着开会。
0: 比你求还我，这天你给我盯紧他，无论如何让他把开采报告给我批下来。
3: 是，我一定抓紧时间办。
0: 啊，嗯，小龙虾，认识你很高兴。下去吧，有什么事情找石川。
1: 是，我没告辞了。

0: 石川君，
1: 森田总裁的眼神好像不太好。
2: 一郎，你知道1894年的日清战争吗？
0: 知道，日本和中国现在黄海打了一仗，然后又占领了中国的大连和旅顺。
2: 森田总裁的眼睛就是在攻打旅顺口时受了伤。

0: 你小心点，一会儿啊让你娘看见。
1: 二婶，你今天怎么做了那么多好吃的？
0: 明天你三叔啊要去走马帮，今天啊要给他践行。
2: 生子，
3: 哼，你娘没看见，这儿在王爷府啊，你敲掉你的门牙。
1: 快快快！
4: 敲掉谁牙呀？
3: 哎呀，生的呀，都是让咱娘给惯的，越来越不像样了。
5: 哟，这儿有那么多菜啊！白首席啊，
3: 明儿你不是要出征吗？
4: 哎呦，大嫂啊，跑个马帮不家常便饭呀？
0: 嗨，不光有菜，菜还有酒呢。
5: 就是的，来，哎呀，我可是看出来了，咱爹咱娘不在家，这家可就不一样了。
3: 一年365天，咱爹娘啊都在咱身边，咱想乐呵都不行。今儿啊，咱也快活快活，来。
6: 三中菜馆到了，哈尔滨最有名的鲁菜馆了。
7: 这里面有打卤面吗？
6: 哪家鲁菜馆子没有打卤面的？

0: 奶奶，有件事问你。
1: 找大奶奶。
0: 可大奶奶不在啊。
1: 啥事儿？
0: 来了位客人，点了打卤面，偏要小碗的。可咱家菜馆从来没有上小碗的规矩啊。
1: 给他上个小碗的，少要点钱不就完了？
0: 二奶奶，我觉得这个人不大地道，光因为他要小碗面，他说他自己山东人，可听口音呢，我觉得又不大像，我怕他又是来刁难咱家菜馆的。
1: 都多少年没有人到山东菜馆来闹事儿来了，怎么那么巧就被咱们给赶上了？你就给他上一个小碗的啊。
0: 哎，好嘞。小碗打卤面一个。

0: 先生，您是大碗打卤面。
1: 嗯。
0: 先生，这打卤面的味道还好？
1: 嗯，很好吃，非常地道的山东打卤面，有黄花菜，还有蘑菇，有咸肉片，非常地道。
0: 您是山东人？
1: 可以说是。
0: 可是听您的口音倒不大像。那您慢用，先生。
1: 哎。
2: 先生，请问您贵姓啊？
1: 啊，免贵，姓贵。
2: 哪个贵呀？
1: 桂花的桂。
2: 那我跟你打听个人，不知道您认不认识？他是个日本人。
1: 日本人？他叫什么名字啊？
2: 他叫龟田一郎。

0: 你是秀儿，
1: 连我都不认识了。你可别忘了，你这条小命还是我捡的呢。
0: 秀儿，我刚才怎么就没认出来呢？我，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这菜馆就咱家开的。
0: 啊。
1: 啊，坐呀。
0: 哎，三爹三娘。
1: 啊，前几天大哥陪他们回山东老家去了。
0: 啊，秀儿，我应该叫你二嫂吧？
1: 啊，是啊，我跟传武成亲的时候，你不还在咱家呢吗？哎，你怎么要小碗的打卤面啊？
0: 哦，我担心味道不好，要多了剩下的。
1: 那你干嘛单点打卤面啊？
0: 记得那年我过生日，三娘给我做的就是大卤面，那是我第一次吃山东的大卤面，也是味道最好的一次。这么多年了再也没有吃到过，不过还好

0: 现在家里人都住在这儿。
1: 太气派了。
0: 这个是大。

0: 个大嫂跟他们的儿子生子的屋，那个呢是传杰跟玉书的屋，爹娘就住在这个屋。
1: 哦，真的是比咱家当年在放牛沟的时候气派多了。
2: 跟眼下比，那个时候是差远了。上楼看看。
1: 好。
2: 一郎，
1: 嗯，
2: 你刚才怎么说自己姓桂花的桂呀？
1: 老跟中国人做生意，说自己姓龟田，觉得别扭，所以我就改了。
2: 你爹娘现在在哪儿？
1: 那年从放牛沟出来，我随他们去了天津，后来他们就先后去世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
2: 哎呀，你这半辈子够苦的了。
1: 还好吧，眼下在天津开了个商社，这趟来呢，一是找点生意做，更想的还是来找找咱爹娘。真的，这些年最想见的也就是咱家里这些人。哎，这是谁的房间啊？怎么大白天也拉着窗帘？
2: 我，喝长舞的。
1: 哦。二哥现在干什么？
2: 当兵呢。
1: 哦，你们的孩子应该挺大了吧？
2: 哪有孩子？
1: 咱家的变化真的是太大了。对了，二嫂，我记得小时候二哥的脾气就特别大，胆子也大，对吧？
2: 现在还那样，这有好几年没着家了，跟着部队，今天关里，明天关外的，据说现在在北平呢。
1: 好，部队的规矩都严，哪能说回家就回家呀？
2: 爹娘都勒不住他，就更何况我了。这边坐吧。

0: 这么多年了，我这梦里回了个多少回？
1: 你咋了？有30年了，总算又回来了。哎，爹，咱家这房子都破成这样了，还修吗？
2: 修，再破也得修。这是咱们老朱家的根儿。
3: 掌柜的，
4: 掌柜的，
3: 快下来呀！
4: 上来呀！宝贝，啊，走啊，宝贝，上来！什么宝贝呀？
5: 大嫂，
4: 啊，哟，少景，这么一大早你就来照顾我们山东太保的生意了啊？
5: 听说三掌柜的回来了，
4: 少景，你跟我们家老三哪真？

0: 至比亲兄弟还亲兄弟呢。他昨天晚上后半夜回来，你一大早就来找他，是不是有什么想头啊？
1: 哪儿啊？我听说他带个宝贝回来。
0: 你怎么知道的啊？是不是在我们家门口安了眼线了？哼，以后我们朱家真得提防你点了。
1: 嫂子，那到底什么宝贝啊？
0: 嗨，也不是什么宝贝，就是一块狗头金。
1: 狗头金？
0: 对呀，狗头金，就是啊，跟狗。

0: 现在是咱家大管事儿，遇到事儿啊要端着点啊。啊，端。三哥，真是够呛。哎呀，这是真是假，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
1: 在哪儿呢？
0: 着什么急呀？跟我走吧。
1: 快一点，在哪儿呢？
0: 在哪儿呢，三哥？
1: 在这儿呢，是狗头鲸吗？不就是一块泥吗？哼，什么事儿？哎，小姐，那天呀，带马王回来，路过南那甲子沟，在山坡上发现了。你是说发现没走了？嗯。你要开煤矿？对。
0: 可是开煤矿可不是一个钱两个钱的事儿啊，你我有那么多资金吗？而且还需要技术。咱俩谁都不懂啊。这事儿呢，我已经想好了，资金，热河和山东的商号咱们可以筹集，至于技术吧，有了钱什么样的人请不到。好，行，我看行。哎呀，三哥，你知道吗？我这些天正犯愁呢。
2: 我这满身的本事，我没地方施展呢。哎呀，我看看这煤。外头再好，不如自个儿的老家呀。今天早上我一出门，一股清风，香啊！<笑>一路上的辛苦全都没了，比喝上几碗酒都灵验。<笑>老哥啊，这趟回来还走吗？
3: 不走不行啊，这关外一大家子人呢，也不过我早晚得回来。嗯，都六十六岁的人了，别哪天一口气把不上来。来来来，吃啊，这还有呢，还有。
4: 婶子，你别忙活了。
3: 没事没事，来吃吧，吃喝的，别忙活。婶子，我看您越活越富态了。
4: 是啊，
3: 富态富态，真是个多好了，能不富态？
4: 是啊是啊。
3: 哎呀，刚到关东的时候吧，这大冬天的，想吃个白菜呀、萝卜，那比上天摘星星还难呢。你成天呀就是土豆、倭瓜、倭瓜土豆了，吃完你明白。
4: 那时候就想啊，想咱章丘的大葱啊，核桃，核桃，来来来，拿着拿着，哎，来来来，拿着啊，好宝贝儿，去吧。婶子，我听说那关东山还有把孩子吊起来养的风俗，当真吗？
3: 当真，那就是真的。
4: 是吗？关东那地儿啊，地方大，人少。
2: 屯子和屯子离老远，这白天啊，熊瞎子都能溜达到屯子里来。你说那不把孩子吊起来，不都喂野物了？
4: 是，
2: 吃啊吃啊吃啊！这个关东山啊，是清朝的文兴之地。清朝入了关之后啊，他不让关里的人到关外去，说是怕搅了他们的龙脉。 那后来怎么开了进呢？那时候，清朝上百万兵马都开到关里去了。嗯，这关外啊人就少了，俄国人趁虚而入，把中国黑龙江的江东六十四屯给侵占了。这个时候，这清朝才想起来从关里往关外运人。
4: 哦，
2: 这么说来，闯关东也是好几百年了。嗯，这清朝有 260多年，三十年算一代人，那也得有个八九代吧。哦，那现如今那边有多少人是闯关东去的？有多少人我也说不准，反正啊，有七八成人都是从关里去的，还不算到了关东再回来的。要是把这些人都算上，那人数可多了去了。
4: 是哦。
2: <笑>
0: 老嫂子，
1: 哎。

0: 俺想跟你打听打听，这谭家庄的老谭家，他们家的人可好啊？
1: 哦，就是当年把他家仙儿许配给你们老大的那个谭家吧？他家呀，搬走了，搬走了好几年了。听说呀，跟他儿子上济南府了。
2: 只见这人出去。
3: 大叔，那关东山到底有多冷啊？
4: 多冷啊？哎，说了你也不清楚。哎呀，大叔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冬天呀要出去撒尿，你得拎个棍子。
3: 为啥呀？
4: 为啥？你这边撒着尿啊，那尿就冻起来了，你得拿棍子去敲打它。嘿，要不然这冰柱啊能把你小鸡子冻掉喽。
3: 大叔，你叫他冻掉过吗？
4: 棍。这大叔不是有棍子吗？
5: 老哥哥，跟你打听个人认识不？
4: 谁呀？
5: 龙口的黄老爷。
4: 黄老爷子不认识。
5: 听说啊，黄家也是在关东山淘金发了财回来的。
4: 哦，这黄老爷子现在做什么呢？
5: 哎，这老黄家可了不得了，开了当铺，在全国各处都有他们的分号。听说呀，民国政府还找老黄家借钱呢。你说那人得多大势力啊？
4: 哎呀，淘金干到老黄家这个份儿上，那可是不多呀。我也淘过金，啊，你看，这个把头，官府克扣你，胡子抢劫你，这弄来弄去的，等回到家，这金子也剩不了多少了。我没干到人家老黄家这个份儿上，不过我现在也知足了。有多少乡亲们，把命都扔在金厂子了。
6: 爹，娘，哎，烫烫脚，早点休息吧。
0: 哎，爹呀，你说这可咋办呀？老谭家的人也搬走了。嗯，
4: 我本打算去拜访人家老谭家，哪成想，人家搬到济南府去了。哎呀，仙儿这个事儿是咱们家对不起人家老谭。只要我有口气儿在，见到人家，我就得赔礼道歉。我要是没这口气儿，你们说什么做什么，我就管不了了。
6: 爹，你放心，就算你不在了，我见着老谭家的，我也得给人赔礼道歉啊。
0: 老谭，你说啥呢你？啊，你爹才多大年纪就咒他不在了你？
6: 我不是，哎呀，你这臭嘴，你看我这臭嘴，我不是那意思，我这臭嘴。哎呀，你看我胡说八道。
4: 行了行了。
7: 传杰在甲子沟发现煤层的事儿，大伙早就知道了。这两天我和传杰去东省矿业厅拉了两套设备，实验都打了两钻，结果你们猜怎么样？据东省矿业厅的专家们说，甲子沟煤矿储量丰富，而且质量上乘。他们还说啊，这很有可能是全东北最有发展前途的煤矿。那么眼下正是工业时代，建城市、办工厂，干什么都缺不了煤炭。可以说煤炭是动力之源，是财富之源。那么谁掌握了煤矿，谁就等于掌握了黑色的黄金。
8: 不行啊，大道理啊就别说了，你就说具体咋办吧。啊，
7: 这两天我和传杰也商量了这个事儿啊，咱这个煤矿就由山东和热河的商号合伙来办。
9: 好，这个主意好，这回咱们山东和热河的商号终于联手干件大事了。
8: 是啊，我说诸位老少爷们儿，哎，团结他们领大伙开矿是件好事啊。哎，刚才少景那大道理呢咱们也都听了，都听明白了啊。可是这做买卖开矿说大道理是不行的，得说说细账啊。啊，能赚多少钱，有多大赚头，这得说明白，是不是啊？
10: 是是是是是。
11: 而刘掌柜想的是

0: 呢，咱就把这账放得细点。奉天附近的抚顺煤矿，
1: 大家伙都知道吧？
0: 当初就是一热河人和一山东人最初开办的，
1: 那是清朝末期的事儿。开工第二年，日产煤量300吨，这一吨去掉花费，净剩下8块大洋，一天就能剩下2400块大洋。
2: 钱这么好赚的啊？
0: 一个月，一年呢？10年呢？这个账不用我算吧？大家伙比我还清亮呢。
3: 哎呀，这有啥算的啊？啥生意能赚那么多钱呀、啊？不用算了，咱们干了啊！
4: 好好好。那既然老少爷们都有这个心，我看呢，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下了，怎么样？
2: 好啊，
5: 好
2: 啊，
5: 好
2: 啊，
5: 好好好。
4: 有件事得和大伙商量一下。我和传杰呢，给咱这个煤矿起个名，叫山河煤矿，不知诸位有什么意见没？
3: 不是，我说这名有啥讲究没有啊？啊，
0: 刘掌柜，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讲究。这山是山东，河是热河，山河煤矿就意味着这个煤矿是咱山东人和热河人共同开办的。
6: 爹娘，按照您二老的意思，我找人把这儿都修好了。
7: 文德娘，将来咱就住这儿了。
6: 爹，这底下全是青石铺底，青石起泡，一水洋灰渣缝。这工匠说了，像这样的煤矿呢，100年都不透风不透雨。
8: 行了，老大，算爹娘没白养活你了。
6: 该做的了。

0: 不是他娘。咱爹多大年纪去世的？
1: 能比你现在小两岁吧。那年呀，你闹义和团跑没影了，这官军就把咱爹抓去了。等托人托脸的把他抬回来，他就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他临走的时候，嘴里还叨叨你的小名呢：“虎子啊，虎子，你不回来，俺怎么能走啊？”

0: 爹，娘不孝的儿子回来了，领着媳妇和儿子回来看你们来了。你们活着的时候，儿子没尽孝道。今天，儿子挨着你们身边，也给自己做了个窝。等儿子死了，回来好好伺候伺候你们。你们冷了，我给你们披衣服，添柴火；热了，我给你们扇扇风，擦擦汗。
1: 娘，咱是不是该往哈尔滨访了？
2: 傻儿子，这得听你爹的。
1: 爹，您说咱这次回来，祖坟也拜了，老屋也修了，您跟娘的坟框子也都整好了，咱是不是该往回返了？

0: 老爸，你认不认得这是什么菜？
1: 苦菜呗，小的时候经常采。
0: 嗯，还是那个味儿。那年你奶奶领着我上山采苦菜，采了小半天就采了一篮子，一下山我这一个跟头就栽倒了，你奶奶把我拽起来，没打也没骂，就说了一句话，说虎子，你哪天能长大。
1: 哎爹，那年你多大？
0: 五六岁吧。一眨眼60年过去了。
2: 太爹呀，咱们是该回关东了，再过些日子就是你66岁的生日了。
3: 爹，娘，哎，炸松肉，
0: 好啊，
3: 还有呢。
0: 哎呀，这房子一修跟新的似的。
2: 是啊，停个20-30年也没问题。
4: 老大呀，
5: 哎，
4: 快过来吃吧。
5: 嗯，哎，
3: 小葱拌豆腐，爹爱吃这个。
2: 哎呀，
3: 来，没事，我来，我来。
0: 来，爹给你倒上。
3: 哎哎，爹，你这不折煞我了？这得我得给你斟酒啊，爹。
0: 老大，
3: 哎，
0: 这趟回老家你功劳最大，爹得谢谢你。来，
3: 哎，这儿子该做的。
0: 喝了吧。老大呀，
3: 哎，
0: 咱们家里的事儿你没想一想？
3: 说实话，俺还真想了。
0: 咋想的？
3: 俺想啊，山东菜馆西边那两个店铺也给买下来，打成一片，咱这座啊就能翻身一番。到那时候，咱山东菜馆就是哈尔滨最大的鲁菜馆了。
2: 那倒好啊，老大。哎，咱能做到那一步吗？
3: 没问题呀，娘啊，咱家开了多少年饭庄了？一提起来哈尔滨谁不知道啊？再说了，咱家回头客那么多。常常是这波还没走，下波就耗起来了。别说咱这座翻上一番呐，那就是翻上两番，也照样爆满。这摊子呀，我心里有数，娘你放心吧。
2: 嗯。
0: 再下一步呢？
3: 再下一步？再下一步，俺还真没想呢。
0: 再下一步，爹给你想好了，咱们掉头回山东老家。
2: 说啥呢你啊？哦，放着咱山东菜馆不做了啊，让孩子们跟着你回山东老家呀、啊？
0: 我这么说有我的道理。常言说得好啊，创业不易，守业更难呐。我看咱们见好就收，把这菜馆啊开到山东老家来，啊，咱们再置他180场地，啊，再弄个房子，好好过日子。前些日子张大帅不是让日本人炸死了吗？我跟你们说，在关东，中国人和日本人早晚有一仗要打。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啊，我是不想经受了。
3: 这主意好，娘，还是爹想的周全。这前前后后家里家外的，爹全想到了。爹，俺敬你一杯。
6: 娘。二婶来了。
7: 啊，好，双哥你出去吧。
6: 好的。
7: 哎，别跑远了啊。
6: 知道
7: 了。大嫂，做生意的事儿我又不明白，你叫我来干啥呀？
2: 哎呀，先别说明不明白生意的事儿，你是不是朱家的人呢？啊，快坐。
8: 二嫂，这么大事儿啊，我觉得咱们还是商量一下吧。咱爹娘还有大哥不在家，咱们这条街上开煤矿的事儿，咱们家投多少钱咱们商量一下。
2: 嗯，这两天呀，我也在想，做生意谁不图个利大呀？开煤矿是个赚钱的买卖，不如啊，我们下个大赌注。
9: 对，我同意大嫂的意见。
10: 这么大的事儿，我看还是等咱爹他们回来再定吧。
8: 哎，我是想等他们回来，可能就晚了这事儿。 再说这事儿又不是看不清楚。我现在最愁的是咱们饭庄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0: 好办呢。哎，咱把那菜馆啊给抵押出去，不就从钱庄拿出钱来了吗？
1: 这恐怕咱爹不会答应吧？
0: 你呀，老三，白跟咱爹这么多年了啊！咱爹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啊？咱爹呀，看事情啊讲究个心，做事情啊讲究个大。哎，那开煤矿信不信啊？大不大呀？不正合咱爹的意吗？哎，行了行了，别瞎寻思了啊！明天呀就把菜馆啊给抵押出去啊！
2: 那咱爹不高兴呢。
0: 行了，秀儿，你以为咱爹是你啊？啊，做个事情八百年拿不定主意，就瞧好吧。咱爹呀，要是知道啊，咱们把菜馆给抵押出去啊，那脸上的褶子啊，得笑平了不可。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晶片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厚植亲商安商沃土，黑山营商环境激活发展新动能；
0: 生态文明在锦州专栏今天播出，东湖森林公园生态赋能会美景，消暑纳凉享幸福。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黑山县锚定亲商、安商、富商发展导向，持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头号工程，统筹升级政策、政务、市场、法治、人文五大发展环境，一套精准高效、暖心惠企的服务举措落地见效，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活力。
2: 今年以来，黑山县坚持高位统筹，把营商环境纳入年度实际考核，县级领导常态化下沉庞河经济开发区现场办公，搭建12275标准化服务体系，组建项目专班，提供全周期保障，通过精准招商成功落地消费电子产业园、成名食品产业园等优质项目，盘活低效土地556亩，闲置厂房8.6万平方米。政务服务跑出便民惠企加速度，全县549项高频审批事项压缩至2小时内办结，整合多部门窗口，实现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创新二手房水电气暖网联动过户一站式办理，同步推行免费打印、开办企业首套印章零收费、材料免费邮寄等零成本服务，全县市场经营主体突破4.61万户，政企沟通渠道持续拓宽。自2023年启动清风早餐会营商下午茶机制以来，累计开展36场专题交流，现场解决企业问题89个，办结率 100%。历年累计化解企业各类诉求2819件。今年全新打造101营商驿站品牌，依托黑山阻击战红色精神，搭建政策宣讲、校企对接、以商招商五大服务载体，全方位为企业纾困解难。此外，黑山将招商引资作为县域经济一号工程，创新推行2+4+5+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三大主导产业，精准对接优质资源，成功落地总投资25.5亿元的三大标杆产业项目。当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保姆式服务，全程代办各类审批手续，高效解决企业用工用能难题，全力推动项目提速落地，投产增效。下一步，黑山县将持续在政务提效、企业帮扶、法治保障上持续发力，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立秋过后，暑气未消，东湖森林公园凭借水清岸绿的生态基底、郁郁葱葱的森林植被、配套完善的休闲运动设施，成为城区核心的天然氧吧和市民避暑纳凉、休闲健身的优选圣地。
0: 傍晚，记者走进东湖森林公园，晚风沿着河道徐徐吹来，褪去燥热。经过多年的系统生态治理，这片曾经杂草丛生的河滩洼地实现了华丽蜕变，从城市边角荒地升级为集生态涵养、休闲运动、观光休憩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森林公园。
3: 因为家里就住在这附近嘛，然后挺近的。

0: 每天都上这公园遛弯的，这公园就是环境比较好，然后你看树啥的也挺好看的，挺适合拍照打卡的，然后感觉就是这公园挺造福这个百姓的，每天呢要是遛弯啦，还有运动器材，还能健身啥的，真的就是很不错。
1: 优美的环境，完善的配套，让东湖成为市民晚间休闲的核心打卡地。林荫步道上，市民惬意漫步、慢跑健身；运动场上，运动爱好者在比拼乒乓球、羽毛球，活力满满，欢声笑语不断。还有不少市民在空地广场一起跳起欢快的广场舞，动静相宜的场景勾勒出城市最温馨的民生图景。
2: 我们都吃完饭以后，跟老伴儿散散步，感觉这环境挺好，空气也好，这是政府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办的好事儿。
1: 完善的健身设施，优良的生态环境，全方位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市民的休闲需求。每晚都有数千名市民前来消暑健身、放松休憩。依托得天独厚的水系资源与生态改造升级，公园持续释放生态红利，既擦亮了城市生态底色，也实实在在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生态美景真正成为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光景。
3: 近日，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在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中国家庭帆船赛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办，是国内唯一以家庭为参赛主体的国家级全民健身示范赛事。自2022年以来，易县已连续四年承办该赛事。
4: 初秋时节，易县大凌河碧波荡漾，晚风拂岸，湿地公园灯光璀璨，人流如织，五彩帆船竞泊河面，与千年古城的夜色交相辉映，一幅古韵凌河、扬帆致远的唯美画卷徐徐展开。市领导宣布赛事正式开幕，与会领导共同按响启航汽笛，伴随着嘹亮的汽笛声，绚丽的帆船灯光秀点亮大凌河两岸，一艘艘帆船逐浪起航，古老凌河之上奏响了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崭新乐章。此次赛事进一步擦亮易县水上运动城市名片，以体育赛事引流聚气，助力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另据了解，在为期两天的比赛中，大凌河上帆影竞逐，浪花飞溅，赛场气氛紧张而热烈。T1 T2 两个组别的参赛家庭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既展现了帆船运动的技巧与智慧，也诠释了家庭协作的温情与力量。观众沿岸观赛，欢呼声与加油声此起彼伏，共同见证了一场速度与激情交融的水上盛宴，为易县古城增添了动感与活力。
5: 为持续夯实我市安全生产工作根基，提升社会公众安全认知水平和应急处置实操本领，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局在锦州港及石化体育馆前组织开展辽宁应急安全科普体验馆锦州站巡回活动，锦州港、锦州水务集团等多家企业员工参加活动。
6: 活动开始前，全体参训人员参加了动员会议，会上大家集中观看了九类典型生产安全事故的警示教育片，以岸为鉴，警钟长鸣。随后，应急科普体验馆讲师细致讲解了室外实操体验的注意事项与设备操作步骤。
7: 这是应急安全科普活动，指导性很强，有效提升了我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接下来我们会做好学习成果转化，开展内部研学，把应急要点贯穿生产全链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守护危化行业安全平稳运行。
6: 本次应急科普体验馆设置了火灾逃生、机械伤害、粉尘爆炸伤害、综合用电、模拟灭火、心肺复苏急救等十余个沉浸式体验项目，参训人员主动上手，亲身实操，现场体验氛围热烈，学习热情高涨。市消防救援局也同步开展消防科普宣传，通过知识问答闯关的方式，让参训人员在趣味互动中掌握火灾预防、火场逃生等实用消防知识，现场互动踊跃，气氛活跃。
8: 辽宁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走进锦州，搭建沉浸式实操安全学习平台，依托事故警示、科普宣讲、实操演练，助力企业及基层人员实险避险。下一步，我市将培育本土科普宣讲队伍，常态化开展应急科普，推动安全知识落地，筑牢全市安全生产与基层。

0: 应急防护防线。
1: 近日，为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消除海上安全隐患，我市开展涉渔三无船舶集中拆解行动，扎实推进中国渔政亮剑专项执法行动，守护近海渔业资源与海上生产安全。
2: 在船舶拆解现场，工程机械对涉渔三无船体进行切割作业，执法人员全程旁站监督，整个处置流程公开规范。涉渔三无船舶长期脱离监管，不仅存在极大航行安全风险，无序捕捞还会破坏海洋渔业资源，扰乱正常的渔业生产秩序。本次行动严格按照渔业法相关规定执行，从查扣公示到拆解全程留痕，坚持阳光执法，杜绝以罚代管。
3: 今天锦州市海洋渔业局会同经开局管委会在这里依法集中拆解72艘涉渔三无船舶，这是我们深入推进中国渔政亮剑专项执法，严厉打击非法捕捞与渔业安全的重要举措。
2: 我市将强化海陆联动巡查，加密港口岸线巡查，加大海上常态化执法力度，落实发现及处置的工作机制，清存量、控增量、防反弹，切实保障合法渔民权益，维护海上渔业生产秩序。
4: 近日，临河区2026年关爱行动启动活动，用一件件暖心物资，一次次贴心服务，为奔波在街头的城市奋斗者送去阵阵清凉。
5: 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饮用水、冰袖、便携水杯等食用清凉物资一应俱全，工作人员为新就业群体发放清凉礼包，解决高温作业刚需难题。
6: 高温酷暑，快递员、外卖员骑手们依然奔走在城市一线，非常辛苦。临河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团区委为辖区内新就业群体精心准备了清凉物资，下一步区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让每一位奋斗者在临河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5: 为让关爱不局限于仪式现场，汇集更多一线从业者，辖区暖心驿站还专门设立防暑物资长期取用点，方便骑手、快递小哥随取随用。同时，青年志愿者主动走进商圈、外卖集中取餐点位，为正在接单奔波的劳动者送上饮用水、酸梅汤，把清凉从驿站送到街头一线，真正做到服务零距离、关怀全覆盖。
6: 在暖风行动中，临河团区委坚持党建带团建，联合社工部把关怀精准送到两起三新一线，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送去清凉，架起了党群联心桥。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这一机制，把暖风行动打造成红色品牌，以组织服务思想全覆盖，把最活跃地带建成最坚实阵地，引领小哥们听党话、跟党走，积极投身基层治理，争当美好生活的守护者。
5: 据了解，本次行动将持续至九月，期间相关单位将持续为各暖心驿站补给防暑物资，常态化开展慰问关爱活动，让关怀贯穿整个高温季。
7: 今天收到这份清凉礼包太及时了，有冰袖还有水，都是我们每天最需要的东西。感谢区里惦记着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心里特别凉快啊，干活也更有劲儿。
5: 小小清凉礼包承载满满民生温情。下一步，临河区将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急难筹盼，常态化落实暖心关爱举措，不断细化服务，延伸服务触角，用一件件民生小事、一次次暖心行动致敬城市奋斗者，让关爱之风吹遍城区每个角落。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2: 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开展全市全域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重点针对住宅小区、消防通道及周边关键点位，精准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全市累计出动37个检查组、220人次工作人员，排查各类消防隐患246处、231处，实现现场整改。近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陵南街道消防工作站、小型消防站联合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及充电桩点位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本次排查聚焦高温季节充电安全问题，重点检查充电桩设备等关键设施，细致核查消防器材配备、疏散通道畅通情况，整治场地杂物堆放、安全标识缺失、设备维保不到位等安全隐患。近日， 中国美术家协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公示《极光凤羽第二届中国画油画作品展览》复评结果，其中由市艺术研究所锦州书画院选送的中国画《锦韵极真》成功上榜。《锦韵极真》是锦州书画院2025年到2026年重点美术创作计划，作品以锦州文化元素、地标建筑为创作源泉，旨在展现锦州独特文化气质和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爹，娘，今儿啊这酒喝得高兴，儿子有句话想问问二老。
1: 啥话说吧。
0: 你说，咱家这仨儿子，哪个最当你们的意呀？
2: 老大呀，你说这话是心里有谱了吧？
0: 俺觉得是传我。
2: 他爹呀，老大这话说到你心里去了吧？
1: 要说老二啊，这孩子秉性向我，不怕事儿，好打抱不平。可这老二身上有股子邪气，当兵都这么多年了，这股子邪气是越来越大，把秀扔到家里不管，这是男人吗？哎，这是大丈夫做的事儿吗？我看不是。
0: 那就是老三传杰呗。
1: 要说咱们家呀，最有学问的就是老三了，眼界也开。可是，他总有那么点小毛病。
0: 啥毛病啊，爹？
1: 做事啊，脚底下少了那么点根基。

0: 就是遇事不周全呗。
1: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0: 爹，其实俺也这么想。你说老三吧，啊，那说起啥事儿来呀，讲得头头是道；可这要做起事儿来呀，总是固头不固定的。呀，就少了像爹这样的深谋远虑。啊，
1: 行了行了，完了，别光说话啊，吃点菜，吃点菜。
0: 爹，娘，那你们评说评说俺呗。
1: 怎么评说呀？
0: 就是说说，啊，还有啥地方需要周正周正？
1: 那让你娘说。哎，
2: 行了，说。要说咱家这几个孩子里头啊，最顾家的是老大，是吧，他爹？
1: 这也用周正啊？哎。
2: 不过咱老大呀，还有一个别人比不了的地儿。这孩子从小啊，不惹事不生非的，最叫爹娘放心。
0: 娘，你说说俺身上还有啥地方不当你们的意的？
2: 哎呀，这不当你的地儿嘛，娘就不说了啊，让你爹说，让你爹说。
1: 好听的都让你说了，我说不好听。啊，那爹就扮个黑脸。要说我和你娘不赞成你的地方呢，就是你在家里端不起老大的架势，按不住老二，说服不了老三，连你媳妇儿你都怕三分，那哪行？
3: 爹，娘，
0: 今儿有你这句话，俺就把这杯酒干了。从今以后，你就看着，俺就在头拱地。也得按住老二，说服一下老三。要说纳闷嘛，感觉他好像从来没怕过他呀。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哎呀，大爹啊，还是躺在咱这老屋里头舒坦呢。
1: 老家什么东西不好？
2: 你和老大回吧，俺是不回那关东了，
4: 冰天雪地的。
1: 一个人在这咋过呀？
2: 咋不能过？哎呀，实在不行，俺再找一个。不过呀，就是再也找不到你这样的。
1: 你舍得我，我可舍不得你呀。
2: 说实话，要是有下辈子，俺还嫁给你。

0: 你好，石原先生。
1: 好什么好，秦秘书，我都跑了多少趟了，腿儿都跑细了，我们的开采申请也该批下来了吧？
0: 石原先生，实在对不起，姚厅长这两天又下去视察去了，来，您先坐。
1: 今天开会，明天视察，森田总裁都怀疑你们有没有诚意来批复我们开采架子沟煤矿的申请。
0: 怎么能说没有诚意呢？就你们开采架子沟煤矿这件事，大大小小的会已经开了不下十几遍了。
2: 那什么时候批复啊？
0: 姚厅长说了尽快，因为这件事不仅关乎东北的开发，还关乎中日两国的关系嘛。
2: 我等着。
0: 慢走啊，石川先生。
3: 박가중국지마홍토니들으얀스다
4: お前は何を言いましたか？
3: 何を言った？何も言えない。
2: 他刚才说什么？
5: 他说中国人比泥鳅还滑。
3: 你们日本人比鬼还尖呢。

0: 你是朱传杰？
1: 是。
0: 你是潘少景？
1: 对。
0: 光在申请书上见过二位的名字。
1: 秦秘书，我们的申请书你看过了？啊，
0: 看过了，是姚厅长亲自看的。
1: 啊，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吧，姚厅长也没说什么。
1: 那什么时候能给批呢？

0: 为什么不能？
1: 中国人的矿山为什么要让日本人开采？
0: 别说一座矿山了，看看全东北境内驻扎了多少日本军队。
1: 秦秘书，我们能不能见一见姚厅长？
0: 姚厅长今天不在，下去视察去了。
2: 秦秘书，那我能冒昧的问一句，这个甲子沟煤矿是让日本人开，还是让我们山河煤矿开？姚厅长是什么意思？
0: 当中国企业和日本企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姚厅长一向格外小心。即便有时他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他上面不还管他的人吗？对吧？
1: 是是，那行，秦秘书，不管怎么说，还是要麻烦你了。
0: 哎呀，客气客气，
1: 拜托。
0: 好，拜托了，下去拜托。
1: 那我们先走了。
0: 好，慢走啊。
1: 真没想到，这日本人也盯上甲子沟煤矿。
3: 这并不奇怪，日本人早在明治维新之后就确定了所谓的大陆政策，其中就包括了占领中国的台湾和东北的计划。为了这个计划，他们多少年来派了无数的间谍来秘密勘察东北的矿藏和物产。
1: 看见了吧？这矿业厅到现在还迷糊着呢，拿不定个准主意。
3: 昏庸腐败的政府，
1: 骂他们也没用。现在最重要的，那怎么能拿到煤矿的开采权？
3: 他们不是昏庸，不是腐败吗？咱们就给他上银子，他当官就认银子。
1: 刚才你还骂人腐败呢，咱再加上点银子，那不是腐上加腐，败上加败了？
3: 可是上银子管用啊，要不怎么办呢？
1: 不行啊。咱现在还不能动这心思，你想，既然森田物产已经盯上这甲子沟煤矿，那就是咱们的对手。首先，咱们得查一查这森田物产到底是干什么。
3: 那这事儿我去办，我在日本有同学，咱们就从他根上查。
4: 爹娘，你们不在这段时间呀，传杰干了件大事儿。
5: 是吗？三儿啊，啥事儿啊？
6: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上回走马帮到南面甲子沟的时候捡了一块煤。
7: 嗨，捡块煤算什么大事儿啊？
4: 哎呀，你懂什么呀？拿这块煤啊，找那懂行的人去那甲子沟啊一勘察，原来啊地底下有一个大煤矿。
8: 煤矿就煤矿呗，和咱家有什么关系？
9: 爹，开煤矿的事儿可不是跟咱家没关系，啊，
4: 就是啊，爹，这咱这条街上不少商号都入伙了，
9: 咱家还投了本金呢。
10: 投多少钱？
4: 能投多少钱呀？不就是账面上那点活钱吗？
10: 老三，就投那么点钱？
11: 大哥，你不相信传杰，还能不相信大嫂吗？
8: 就那点钱也不能投，一个子儿都不能投。老三，你告诉我，你到底投了多少钱？
3: 爹，先吃饭吧。
8: 爹让你现在就说。
3: 老三，爹让你现在说的。我上哪记那么清楚去？要不你自己商量去。
7: 你掉什么脸子嘛？我这不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咱爹娘吗？你我自个儿查自个儿查。我说你就坐一回伦敦，你就乱了纲纪。
4: 爹，您向来看事情啊，比我们高一头，这回怎么就不让我们做开煤矿的生意啊？
8: 爹为什么不同意？我现在不跟你们说。
4: 爹，你把我们从放牛沟带出来，不是就是想奔条新道吗？这开煤矿啊，是眼下最赚钱的买卖了，咱为什么不做呀？
8: 老大媳妇儿，你别替老三遮遮掩掩的，啊，你让他回话。
9: 哎呀，他爹呀，你看，这咱不在，孩子们好容易做回主，就算他们做错了，也等孩子们吃完饭呢。
8: 不是有句话吗？叫"孙卖爷田不心疼"啊。

0: 爹呀、啊，咱都让这小子给耍了，提示账上一个子儿都没动。
1: 哎呀，我说老三呐，你还有没有个正形啊？你是嫌你爹啊这一路上劳顿不够啊？啊？
2: 我开始吧，就是想逗爹一乐一乐，是没想到这爹是真生气了。再说这开煤矿这么大的事儿，是没有爹发话，我们几个敢做主吗？是不是大嫂？
3: 可不是嘛，爹，满街的商号啊，都急着玩火的入股，可是传杰呀、啊、领着我们，硬是按兵不动，说呀，只要爹不发话，他们就是说破了天，我们也不能投一个子儿。
4: 来，爹敬你们这些功臣一杯。
0: 哎，都拿起来。
3: 爹，我们应该敬您，是您教导有方。
5: 来了，二嫂来了呀！
6: 哎，大嫂还没来呢，
5: 没呢。
6: 哟，
5: 他不会把这事儿给大哥说了吧？
4: 哎，来了。
5: 大嫂，你怎么才来啊？
3: 哎呀，我是看秀啊，身后有没有人跟着，这我才进来的。
5: 有吗？
3: 有。
5: 谁？
3: 我。
2: 行了，别闹了，说正事儿吧。咱们用菜馆做抵押贷的款，已经入了山河矿了商，现在反悔肯定是来不及了。爹是这态度，你们说怎么办？
5: 要我说啊，千万不能让老爷子知道了，这是能瞒得住的事情吗？
3: 哎呦，瞒不住也得瞒呐。我倒有个主意。
5: 什么主意啊？
3: 咱爹呀、啊，吃软不吃硬。过几天呀、啊，就是老爷子66岁的大寿了，到时候啊，咱们几个都说点好话，没准啊，爹一高兴就答应了呢。
5: 这能行吗？
2: 走着看吧。

0: 行，我随便点。我当这谁呢？平时闯五回来了，这是。
1: 行了，哎，好，嗨，在饭馆待着能不胖吗？这是哪位大将军呐？啊，
2: 爹，你挺好的，
1: 能好吗？身边少了个儿子。
0: 爹，你这是把俺打沙袋了。
1: 看你们这个带兵的啊，连豆腐都不如。
3: 势力拳头太硬了。
1: 这位长官，
3: 你贵姓啊？
1: 娘，传武。
3: 还不知道你是俺的武。哎呀，你这一身的尘土，这是咋弄的呀？
1: 一道坐车能有好点？
3: 我呀，这一晃悠又好几年没来家了。
1: 嗯， 娘，你身子骨还行吧？
3: 还行，娘就是惦记你。
1: 这是我手，你看你，孩子不回来吧，你惦记；这一回来又抹眼泪，干什么呢？这是。
3: 行了行了，知道当娘的就这样。秀，快来，在进屋啊，走。
1: 哦，
3: 走走。
1: 哎哥，别把弟兄照顾好啊！哎，放心吧。
4: 等会儿啊，带着弟兄们去吃个饭。
1: 好嘞，
4: 好嘞。
5: 吃个饭。爹，少帅知道你要过66岁的生日，这是他给您备的寿衣。
6: 来，我看看，我看看。娘，
5: 哎，
6: 这是少帅送您的。给我的。
5: 娘，我看看。
6: 哎呦喂，这可是真装的东西呀，上等的祖母绿。
5: 是吗？
6: 啊，哎，这在王爷府啊，只有。 哥哥和福晋才能佩戴呢。娘，你真是沾了儿的光了。娘啊，真没想到能有一天跟这活兽沾上光。
1: 来，吃饭吧啊！
6: 哎，
1: 吃饭吧。
6: 哎，成武啊，
1: 爹给你倒上。
6: 成武啊，娘怎么觉得这回回来你变模样了？娘，你没看他肩膀上多了一道杠吗？

0: 道杠是啥官啊？
1: 你问我干嘛呀？
0: 你得问他呀。
2: 作为道杠是上校，
3: 那官职呢？
2: 团长。
1: 哎呀，哎，那团长得管多少人呢？怎么着也得几千号人吧？
0: 那么多呀，咋管啊？
3: 哎，川武啊，张大帅让日本人炸了，少帅就那么忍了？
2: 不忍能行吗？
4: 明知道是日本人干的，可是查不到实处，查不到实处就没法动手。还有东北军里也是分成了三帮五派，真要动起手来，说不定哪一帮五派就反手投了日本。再说，日本一直在打咱们东三省的主意，咱们一动兵，就等于给了他们进攻东北的借口。
2: 少帅得先安抚住东北三省的局面，至于家仇国恨，只要等以后再说了。
3: 少帅今年有多大年纪？
2: 上个月刚过27岁生日。
3: 那比你还小呢。行，有城府，有韬略。来，成武，跟爹喝一杯。
1: 来，老二，我替你大哥敬你一杯。来，
2: 嫂子，实在对不住了，这次回来的太匆忙，没给你和大哥带什么东西，这杯酒算俺赔罪了。
1: 哎呀，没事没事的，我有你这当团长的小叔子呀，赶明出门，我不用吱声，就有人呐鸣锣开道了。来，
0: 川武，你呀，你得敬秀儿一杯，这些年啊你不在家，秀儿为咱们家出了多少力，你不知道。
1: 敬一杯吧。啊，
2: 秀儿劳累了。
1: 来，

0: 秋姐啊，
1: 你带我到这儿干什么？
2: 打点掩物，过两天不是你爹66大寿吗？也是送个礼物吧。
0: 行。
3: 勃朗宁，美国造的45口径，最新款的。
1: 行不行？

0: 就你还要打野物给我爹贺寿啊？
1: 我看算了吧，还是我来吧。少景
2: 啊，
1: 我们家老爷子啊，肯定是不同意拿菜馆做我们家了，
2: 这事儿他还不知道。哎，你不说了我，
3: 这老爷子是不是糊涂了？这开煤矿多好个事儿啊！
2: 你别怕，过两天他过大寿，你看我到时候怎么劝他。森田物产的事儿我查了，我那些日本同学说，森田公司总裁叫森田大介，在日本国内有煤矿，在中国主要做矿产，还有木材的生产，而且他的背景还挺深，跟军界政界都有瓜葛，更多的他们也说不清楚。
0: 森田。他在日本有煤矿，
2: 是啊，咱得抓紧把开水权拿下来，要不然这甲子沟煤矿还真能落到森田的手里。
0: 这两天啊，我去找姚厅长两次，可是他人不在啊，
2: 是不是有意躲着咱们？
0: 啊，不行、啊。

0: 秦秘书跟我说，姚厅长办事有点怪，他不把事情查清楚，轻易跟他说。
1: 照你这么说，是不是现在悄悄的在查咱们底呢？
2: 老二啊，我看咱们和日本人早晚得有一仗。
3: 少帅也这么看。
2: 如果打起来，谁能赢？
3: 咱们呗。
2: 有把握吗？
3: 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也就驻扎了一两万人，咱们东北军可是四五十万呢，什么机枪、坦克、大炮，咱啥都不缺。你说咱能不能赢？
4: 咱不说这打仗的事儿，行不？老二啊，这回回来能在家里住几天啊？
3: 娘，俺就是路过，一会儿就走。
4: 这过两天就是你爹的生日了，索性多待上两天啊。
2: 传我军务在身，我生日算什么？
4: 那就一晚上吧，行不？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传武啊，你也该好好陪陪秀了，是不？
3: 娘，俺还得带着弟兄们往军营赶，在这待不住。
4: 哎呀，这一晚上算啥呀？让你那些弟兄们先回。
2: 哎，刚升了团长，有升了团长就住在家里了吗？啊，他现在在哈尔滨住房了，什么时候不能回来？你别跟着掺和了，去干活去。我跟传武有正经事要说。
4: 人夫妻俩就不是正经事儿了，不要东西。说吧，说吧，说吧。
3: 爹，
2: 传武啊，爹盼着咱们能和日本人干一仗，把小鬼子的高咬旗从中国的地面上全都拔干净。
3: 爹，不仅仅你这么想啊，但凡有点血性的中国人都应该这么想。爹，坐。可是打仗不仅仅是军队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两个国家的事情，一旦动起手来，牵扯的可就多了，不是那么简单的。
2: 行啊，川武，长学问了。
5: 嫂儿，
6: 哥，行啊，这后边像是长眼睛了啊。
5: 这在队伍里待着，后边不长眼睛，不早没命了。
6: 来来，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爹，你说我要是戴这帽子，像不像个兵？
2: 像，像个逃兵。
6: 我知道你喜欢二哥，你也不能说人家是逃兵吧？有点太偏向了啊！
2: 谁说我偏向？我呀，没偏没向。
3: 这是少帅让俺给你带回来的。
7: 是吗？哎呦，这个俺能穿吗？
3: 那俺也不能再拿回去吧。你还喝茶？
7: 哦，不是，俺是给你沏的。
3: 哦。
8: 二婶，
7: 哎，生子，进来呀，进来。生子，这是你二叔，叫二叔。
8: 二叔。
3: 哎，生子都这么大了。
7: 是啊。
8: 二叔，你怎么那么吓人？
3: 咋了？
8: 你的眉毛那么黑，你怎么老不回家呀？
7: 生子，你二叔不是带兵打仗吗？
8: 二叔，二婶可想你了。
7: 别胡说。
8: 谁胡说了？二叔，我告诉你个话，二婶每天拿两个枕头睡觉，二婶说多的那个枕头是留给你了。
7: 哎呦，行了行了，你下来吧。
8: 反正我没撒谎。
7: 没撒谎，你出去玩吧啊。
8: 啊。
7: 哦，对了，那天看见仙儿姐了。
3: 她说什么了？
7: 哦，没说什么，就是提醒我们说爹快过生日了。
3: 哦。
7: 哎，家里人跟你说了吗？那年仙儿姐跟大掌柜可帮了咱家大忙了。
3: 是啊。大掌柜的为了帮咱家，把命都搭上了。哎，他现在葬哪儿了？
7: 二龙山南坡上，有空你去看看吧。
3: 嗯。

0: 咱俩有日子没在一块喝酒了。这酒是俺老朱家自己酿的，你尝尝。
1: 你这条命啊，是为俺老朱家舍的。
0: 俺记着，老朱家的每一个人都记着，算俺欠你的。这辈子你是匪，俺是兵，俺俩不能在一块共事。下辈子吧，下辈子你干啥俺干啥，俺跟着你。你就是把俺当枪使都行了。今天就这一坛子酒，俺俩分了，谁都不许多喝。

0: 你想回来了，不是在北平吗？
1: 要回来了，想回哈尔滨住房。你过得怎样？
0: 别说这些了，我看见秀了，我跟他说好不再见你。
1: 为啥？
0: 不为啥，除非你跟秀能好好过日子，像夫妻那样好好过日子。
1: 俺做不到。
0: 做不到你也得做。姐这辈子就这样，不人不鬼。可你不能因为姐在害了秀。你们男人活在天地间不容易，我们女人更不容易。今天咱俩必须做个了断。
1: 咋了断？
0: 跟我来。大掌柜的，你已经是天上的人，总能主持个公道。你在天之灵，今天给我跟传武做个了断。你知道，以往我跟传武好过，是为了传武的媳妇，也为了传武。你今天必须主持个公道。大掌柜的，你看见那几片树叶了吗？你要是答应，传我不和秀豪过日子，我就永生永世不再见他。你就冲我点个头。你要是不答应，就来个纹死不动。

0: 看见了吧？
1: 这又咋说？
0: 别说了，赶紧回去吧。
2: 大掌柜的，你就保佑这个女人平平安安的吧。
3: 姐，不用你管。
4: 向您请教个问题。
5: 什么问题啊？
4: 这是
5: 这
6: 电灯啊。少景，你是喝多了咋的了？

0: 电是从哪儿来的呢？
1: 这还用问啊？发电厂呗。
0: 你那发电厂又是怎么发的电呢？
1: 涡轮蒸汽机。
0: 蒸汽又是从哪儿来的？
2: 哎，这我知道，你烧开水冒出那气儿就是蒸汽。
0: 水是怎么烧开的？
3: 煤。老爷子高见。
0: 眼下正是工业时代，干什么都缺不了煤的。无论是建城市、办工厂，您就说哪一样吧。
3: 少景啊，我听明白了，你这是绕着弯的让我投资啊？啊？你们开矿山，我们老朱家不做点什么，这说不过去。我看这样吧，我让传杰去给你当个帮手，这总算可以了吧？
0: 老爷子，您可千万别小瞧开煤矿这事儿。中国有三大煤矿，东北的抚顺煤矿让日本人给占了，咱先不说。山东的枣庄煤矿，热河的开滦煤矿，您知道都有哪些人入股？
3: 哪些人呢？
0: 说出来能吓您一跟头。黎元洪、徐世昌，人家可都是当过民国大总统的人物。
3: 人家那都是大人物啊，这我们都是小人物，跟人家比不了啊。
0: 好好好，那咱就讲小人物。就咱这条街上，大大小小的掌柜们，跟民国大总统比，算小人物了吧？可是这一回哪一个不是挤着抢着要入伙办山河矿？传杰，我三哥，在您眼里算小人物吧？为了办山河矿，把山东菜馆都给压上了。啊？
3: 你说什么？
0: 啊，不是，我是说，啊，三哥，你那天怎么跟我说的呢？
4: 啊，爹，那天啊，跟大伙商量那个开煤矿的事儿，我说这我得回去问我爹呀，只要我爹答应了，就算把我们菜馆给抵押了都没问题。
0: 哎，对，你看，
4: 那个少景，我爹没答应，你别乱说话。
0: 你看，我喝多了，老爷子，哎呀，我自罚一个。
1: 哎，爷爷爷爷。我来救你！
3: 哎，哎，孙子，
1: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5: 生子，太旧了，来个新的。
1: 新旧了，我还有个新的，昨晚才学的。
3: 什么？
1: 这个老头不是人。哎，
5: 说什么呢，这孩子？
1: 他是神仙下凡尘。
5: 还有呢？
3: 还有什么？
1: 孙男弟女全是贼。
3: 就把你自己都骂了。
1: 偷来蟠桃献至亲。
3: 好，
5: 生子，这是谁教你的呀？
1: 跟我娘学的。
6: 爹，今儿喝好没有？
3: 喝好了。生子呢？
5: 哎呦，他去玩了，他能坐得住啊？
6: 爹，今儿高兴吗？
7: 高兴，好不高兴？
5: 哎，爹呀，来喝点茶。嗯，
3: 哎呀，他娘啊，你没觉得咱们家这菜馆开始晃荡？
5: 晃荡，俺看你今天是喝多了，你想发软。
3: 说了你还不信，你把眼睛睁大了，等着瞧。
5: 嗯，老三，你坐那儿吧，你坐得让人心烦。
6: 看来老爷子是铁了心不掺和咱这煤矿的事儿。
2: 咱们还是趁早把抵押菜馆的事儿跟爹说了吧，本来当初咱们办这事儿就有点欠思量。
5: 哎，这事儿谁也不怨，要怨啊就怨咱爹老了。这事儿啊现在是太难收场了。你说咱爹这是怎么了啊？多好的事儿啊，他怎么就转不过弯来呢？
6: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瞒，不和爹娘说，不和大哥说。你觉得呢，大嫂？
2: 瞒到哪天是个头啊？

0: 我觉得老三的主意行。媳妇儿，你问满大奶奶是个头，只要咱们几个呀不走漏风声，老爷子要想弄清楚这事儿，也得一段时间呀。到时候啊，煤矿开起来了，红火了，大把大把的银元呀往家里进的时候，那老爷子不就高兴了吗？啊，说不定啊，为咱们有先见之明，大办酒席呢。
1: 谁啊？
2: 大奶奶在吗？
1: 哟，找你呢。在，什么事儿啊？
3: 大爷有点事要问你。
1: 知道了，我一会儿过去。哎，大嫂，啊，这事儿在大哥那边你也不能透露风声啊。你看你，把你大嫂当成什么人了啊？你大哥呀，要想从我嘴里啊知道半个字。
3: 除非呀，把我这满口的牙给我打碎了，他有那个本事吗？
1: 行了行了，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啊，
4: 小婉，啥事儿啊？
3: 你刚才干嘛去了？
4: 啊，我不是送爹娘歇息去了吗？
3: 刚才啊，老二打电话说部队有急事儿，他就不回来给咱爹祝寿了。你赶紧跟咱爹咱娘说一声，别让他们着急啊。
1: 哎，
3: 张桂达，刚才你在哪儿找到的大奶奶？
4: 在三爷的屋里。
3: 屋里还有谁啊？
1: 好像二奶奶、三爷、三奶奶都在。
3: 你变了。
1: 哪儿变了？我是变得上面了，还是变老了？啊？
3: 你那儿变了。
1: 哎呀，我不恶心啊你，盯着老婆胸口看，去去，是不是看你别的不一样的了？啊？
3: 我，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你成天你跟船家瞎捣鼓什么呢？
1: 我跟船姐瞎捣鼓什么？你说你这话说的，你们出门在外这么长时间了，家里好多事儿，我不得跟船姐好好商议商议啊？真是，幸亏船姐啊是你的亲兄弟，这要别人啊，你嘴里还不知道喷出什么粪。
3: 行，刚才我都喷粪呢啊！
1: 小婉，你跟我说实话，你跟船姐是不是把咱家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
3: 对，就是给抵押出去了。
1: 我们还挣了10大包银子呢，我和船姐啊都给藏起来了，藏哪儿啊就不告诉你，除非呀你把我这满口的牙给我敲碎。哎呀，行了行了，快睡觉啊！
3: 没法跟你说事儿了，我喝。

0: 你说的大嫂吧，我不担心，她是个有主意的人。我倒是担心这二嫂，她要是万一顶不住把事儿给说出去，这事儿可就大了。
1: 要不这样吧，明天啊，我带二嫂到学校去走走，一来她可以散散心，二来是她爹娘盘问她，你说呢？
0: 嗯，是个办法。
1: 行了，那就睡觉吧。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

请不要让杂物人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百余名高中生走进锦州市农业科学院，开展农业科普研学实践活动；暑假期间，临河区后生艺术工厂吸引了广大青少年返乡学子游览打卡；书页里的对话，品读《红楼梦》，领略古典文学魅力；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铁拳讲旗。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近日，加油榜样志愿服务队组织百余名高中生走进锦州市农业科学院，开展农业科普研学实践活动。学生们走出课堂，走进田间，近距离解锁现代农业的科技奥秘。
2: 本次研学活动共有130余名锦州本地高中生参与，来自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辽西裕明高级中学等学校。同学们告别书本上抽象的理论知识，走进标准化试验田，开启一堂接地气的田间实景科普课。活动现场，锦州市农业科学院裕明

0: 研究所李春辉所长带领同学们参观试验地块，实地介绍花生、大豆、玉米、谷子、棉花等农作物生长特性，结合作物生长周期，讲解科学栽培、田间管护以及农业科研前沿知识，耐心解答同学们提出的各类疑问。
1: 今天来到农科院参加实践活动，我的收获特别的大。过去只能在课本上了解粮食安全、种业创新相关知识，今天实地参观体验，书本里的知识都真切感受到了。我们先后参观了科研成果展厅，聆听专家讲解专业科研相关内容，又走到了田间地头，了解各类农作物的品种，还亲手体验了玉米人工授粉的农事操作。亲身参与后，我才深深地体会到，小小的种子也蕴藏着大大的学问，每一粒种子都来之不易，凝聚着农业科研人员的长期坚持与付出。自种培育良种，守护粮食安全意义重大。身为一名高中生，今后我会自觉爱惜粮食，杜绝浪费，主动传承粮食文化，用行动践行保障粮食安全的这份责任。
0: 行走在试验田间，同学们近距离观察作物长势，直观对比不同农作物的生长规律，亲身感受现代农业蕴藏的科技力量。
2: 今天我们来到锦州农科院开展社会实践，这次田间之行让我收获满满，感触很深。以前我只知道平日里要节约粮食，今天才真正读懂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守护大国饭碗的根基。高山水稻保证我们日常口粮，花生、芝麻充实食用有料，优质棉花供给纺织产业，每一种作物良种都离不开科研人员日复一日扎根田间钻研试种。同学们也知道了珍惜粮食、重视种源的重要性，我也心怀期许，希望将来能深耕农业领域，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守护国家粮食、粮油安全。
0: 这次研学收获满满，从前只能在课本上学习农作物知识，今天在田间实地观摩学习，也体会到了农业科研人员扎根田间默默付出的不易。
3: 今天参观农科院，我深切见识现代农业科技的力量，科研人员扎根田间，潜心钻研，用技术丰收粮食。今后我会更加珍惜粮食，为农业发展贡献力量。
0: 此次研学打通课堂与田野的界限，将书本理论与田间实践相结合，不仅拓宽学生知识面，更引导青少年尊重劳动、敬畏耕耘，让科技兴农的种子扎根少年心间。
4: 希望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就是，认识更多的农作物，了解更多的农业知识，同时希望他们就是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就是能热爱科学、热爱农业，将来呢，他们考大学的时候，能考入个别同学能考入农业大学，将来为国家的农业科研事业、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5: 暑假期间，联合区后生艺术工厂人气持续升温。这座由老旧工业厂房更新改造而成的文创园区，凭借浓郁的工业风貌与新潮的文艺氛围，吸引了广大青少年返乡学子前来游览打卡，成为市民夏日休闲的热门目的地。
6: 走进后生艺术工厂，斑驳红砖厂房搭配创意涂鸦墙，工艺遗存与潮流艺术相互交融。园区内的1974主题市集摊位有序摆布，热闹非凡，各类特色摊位琳琅满目。锦州主题冰箱贴、城市文创印章、手工饰品、原创艺术画作等创意十足，吸引众多年轻游客驻足挑选。小吃摊位香气四溢，清凉饮品、风味小吃应有尽有，满足大家的味蕾需求。
7: 每年夏天我都会来临河区后生街，今年暑期正好赶上孩子放假回来，就带着孩子家人一起来逛逛。街区打造了特色市集，内容更加丰富，老街市集搭配文艺生活，老少皆宜。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这里不只是打卡地，更是感受城市烟火、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6: 趁着假期，不少中小学生、返乡大学生都结伴而至，漫步文创市集，交流闲谈，感受老厂房焕发的全新活力。园区开阔的空间环境、多元的休闲业态、浓厚的文艺氛围，精准契合青少年游玩喜好。
8: 我在后生街摆摊也挺长时间了，这条街慢慢的形成了一个特色小摊聚集的氛围，周围的居民不少慕名而来的食客也都愿意过来，这不到暑期。

0: 期了吗？不少放假的学生也愿意来后生街走一走、逛一逛。我们这些经营者呢，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让来到后生的市民朋友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咱们锦州的烟火气。街道管理也很贴心，井然有序，让我们在这做生意的心里都感觉非常的踏实。
1: 以书页为舟，赋文字之约；以阅读为语，赋经典之物。今天我们邀请到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常佳悦同学走进我们的演播间，解锁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文字浪漫与深层意蕴，在对话经典中感悟文字的力量。

0: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页里的对话。四大名著里有一本文笔细腻、人物鲜活的经典《红楼梦》。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实验学校的常佳悦同学来和大家分享这本好书。佳悦你好，
1: 主持人好，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书是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
0: 那么很多同学啊，觉得《红楼梦》的人物众多，关系复杂，读起来非常的难懂。那么你觉得这本书里哪里是最吸引你的呢？
1: 它和四大名著中其他几部作品不一样，虽然没有降妖冒险、运筹帷幄，大多写大观园里日常的小事，书里写赏花、作诗、吃点心、下雨天聊天，生活气息特别浓，每个人的性格都生动鲜活。
0: 那么《红楼梦》里的人物非常的多，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位人物呢？
1: 我最喜欢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俩心思细腻，特别懂彼此，不像其他人说话总带着客套，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特别自在，一点拘束都没有。
0: 听你刚才的描述啊，是咱们故事里生活化的一些片段，那为什么这些片段会带给你这么深的一个印象呢？
1: 因为这些片段特别真实，就像我们平时和最好的朋友相处一样。黛玉会多愁善感，宝玉总能耐心安慰她，两人一起长大，互相陪伴。虽然《红楼梦》里也有元妃请亲、秦可卿葬礼这样的大场面，可这些细碎温柔的相处反而特别打动人。
0: 主人公黛玉、宝玉相处的这些小故事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感悟呢？
1: 我明白了，真正要好的朋友会包容对方的小脾气，愿意静下心倾听彼此的心事，开心的时候一起分享，难过的时候互相陪伴，真诚的陪伴比什么都珍贵。
0: 那么除读《红楼梦》之外，这些好看的故事以外呢，你觉得对于我们小学生来说有什么样的学习上的一些帮助吗？
1: 书里有超多优美的描写花草风景的好词好句，作文里都能用上。同时，书里不同的人物的细致描写，也能教会我观察身边人的特点，提升阅读理解能力。
0: 最后呢，向我们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发出阅读邀请，让大家一起来读一读这本经典好书，好吗？
1: 好，我真心推荐大家读一读《红楼梦》，不用害怕人物多，先看宝玉、黛玉相处的小日常，很容易读进去。这本书藏着温柔的人间烟火，既能积累写作素材，也能教会我们珍惜身边真诚的好朋友。希望大家都能走进大观园，感受这本经典独有的温柔美好。
0: 好，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常佳悦为我们带来的这些经典的分享，那么同时也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本书的作者为我们描写的这些优美经典的故事吧。本期的书页里的对话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铁拳整齐，象征着一支队伍强大的战斗力。在战斗中，他们如同铁拳一般，狠狠打击敌人，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这面整齐是对他们强大战斗实力和英勇战斗表现的高度赞扬。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走进铁拳部队的战斗历程，从蒋旗背后感受他们的强大力量，传承他们忠诚于革命、敢于战斗的精神，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奋勇前行。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

省故事。大家好，我是毛露欣，来自晋三小学5年5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铁拳讲旗。讲旗

1947年五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一连串凌厉的攻势使国民党军遭受惨重打击，不得不收缩兵力，这便是战略要地梅河口以及东风、海龙等城镇陷于孤立，辽东军区未打通南北满的联系，切断省级铁路，掌握南北主力会师及奉线的作战主动权，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战机，乘胜北上，以主力部队攻取梅河口各城镇，拔掉东风、梅河口这两颗钉子。梅河口地处吉沈、四梅、梅吉三条铁路之交汇处，是分割南北满根据地的关键所在，数不清的碉堡、地堡环绕梅河口，可以说整个梅河口就是由工事构筑起来的。5月24日，第四纵队奉命攻打梅河口，经过三天三夜的作战，残敌第184师师部退守在西北部的核心工事负隅顽抗，久攻不下。27日，第三纵队十九团接到增援命令，在城北方向投入战斗。当第四纵队集中力量攻击核心工事时，有2000多残敌向城西北方向突围，当即被十九团截歼于城外。十九团乘机派一营突入城内，配合有灵部队作战。下午3时，十九团一营二连接受突破任务，全连一致表示，我们是铁拳头，定要把184师锤垮。连长陈玉璧选好地形，率部队前进，在敌人的火舌下不断有人负伤牺牲，但战士们没有退缩，他们像铁拳头一样用一往无前的气势把敌人的攻势摧毁，大炮、重机枪狂风暴雨般的向敌人阵地倾泻，敌人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此时八班长张玉清带领战士们向敌军师部所在地冲了过去，并大声高喊，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已经吓懵的敌人顺从地把枪扔了出来，至此守敌的师部被我军攻克。28日20时，梅河口战斗结束，全歼守敌第184师师部及两个团，三纵连克东风、梅河口、西安等城，彻底粉碎了敌人分割我南北满的局面。南满、北满，我军顺利会师。十九团在东风、梅河口战斗中，凭借如同铁拳般坚不可摧、势不可挡的战斗力，摧毁敌人的阵地防线，为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后军机授予第十九团铁拳奖旗一面，十九团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如一盏明灯，指引着一代又一代铁拳团的战士们不断前行。如今铁拳团依然保持着这份铁血精神，时刻准备着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和人民的安宁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

近视防控千万条，预防为主第一条。暑假期间如何守好护眼第一关？近日，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宣讲团在前期工作基础上修订形成2026年暑假多场景近视防控20问答。今天一起来看户外运动篇，多户外不宅家。室内视野不开阔，光照强度远比不上室外。室内活动近视防控效果相对不理想，户外活动时光照充足才是预防近视的关键。暑假天气炎热，户外活动要注意避免防晒，建议在清晨、傍晚等阳光不太强烈时进行。只要是白天，即使是阴天，户外活动对近视防控也有一定效果。

0: 各种球类运动都是很好的户外活动，比如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在打球时，双眼追踪球类远近运动轨迹，可以有效锻炼睫状肌，促进眼部血液循环。跑步、做操、集体玩耍、游戏、散步等都是不错的户外活动。户外活动是最有效、最经济的预防近视的方法。户外活动可间歇进行，可以增加户外活动频次。建议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每周累计不少于14小时。户外活动的关键是户外，多增加户外体育运动有助于近视防控效果和增强体质。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是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学校始终将国防教育融入日常教育教学全过程，厚植学生家国情怀，锤炼青年意志品格，国防育人工作扎实落地，硕果累累。今年四月底，学校接到市教育局转发的关于举办2026年辽宁省学生军事训练营暨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辽宁代表队选拔活动的通知后，第一时间统筹部署，有序开展校内选拔工作，综合考量学生身体素质、思想感悟与纪律作风，择优推荐2年5班周轩元等3名同学参与省级遴选比拼。全国训练营期间，周轩元受邀担任参训学生代表上台发言，整场发言他仪态端正，从容笃定，语言真挚恳切，既真情分享了连日集训的磨砺感悟，也诉说了新时代青年心系国防、强国有我的理想信念，一言一行落落大方，充分展现出锦州一高中学子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和青年学子的家国担当，为锦州学子争得了荣誉。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今天你只能吃蔬菜。子杰，你老实跟我说，你咬没咬别人？凌霄，这什么呀？哎。

0: 你好，
1: 啊，你们来了啊！
0: 我们来看看你，给你带点水果。
1: 哎呦，来就来呗，还拿什么东西啊？快进来吧。
0: 啊，那个，
1: 不用换鞋，不用换鞋，我还没收拾呢。
0: 好，
1: 快进来吧。
2: 陈婷啊，
1: 啊，
2: 你不舒服啊？
1: 哦，我没有，我就是刚睡午觉来的。你看你们来了，我也不知道，也没准备什么东西。
2: 我就是带钱阿姨来认个门，坐一会儿就回去的。
1: 来，坐坐。
0: 这小林霄怎么才吃饭呢？
1: 啊，他中午没吃饱，现在又饿了。再说他也喜欢吃方便面。叫人啊。
3: 分布不好，钱包不好。
0: 哎呦，
2: 哎，
0: 你好。
3: 喝茶行吗？
0: 行行，喝什么都行。这孩子可真乖啊。别让孩子泡茶了，当心烫着。
1: 没事儿，什么都会。
0: 陈婷啊，你这搬过来也有个把月了吧？怎么老是一个人关在家里不出门呢？
1: 我是觉得外面挺热的，就不爱出去。
2: 你性格太内向，小良香性格也内向。我看他呀，老爱一个人自己玩。我们几个呢，经常在海潮面馆凑上几桌，打打麻将、聊聊天的，特别热闹。
0: 是是。
1: 我不会打麻将。
0: 不会没事儿啊，学学就会了。其实这打麻将啊，也是一种交际。你说你一个人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头，抬头低头就见着和平一个人，那能不吵架吗？
2: 哎呦，谢谢谢谢。
0: 哎呀，
2: 哎，小林霄真乖
0: 啊。
2: 林霄，赶紧吃面吧。
3: 妈，我吃饱了，我想出去玩。
1: 啊，去吧。
0: 不是，这林霄可真乖啊，真懂事儿。
1: 你们今天来是有事儿吧？是不是听说我和和平吵架的事儿了？
2: 没有，哪家不吵架了？我们昨天到海潮面馆吃饭，正好呢碰到和平了，随便就问了他几句。嗯，
1: 哦，那他说我什么了？
2: 当然说你好呗。
0: 哎，是是，
2: 真的，你别不信呀。其实呢，我真的特别理解你。我年轻的时候和你一样的，我以前呢是当老师的，三年生了两个孩子，当妈的有什么办法？我只能把工作给辞了，一心在家里啊看孩子管这个家了呀。我爱人呢是当医生的，是什么忙都帮不上我呀，他要忙起来啊没有白天没有晚上的，哎呀把我累的，看到他就生气，觉得他不理解我，不少吵架。
1: 嗯，是我们家和平也是，想让他帮忙的时候他都在帮别人。
0: 那其实他也是为了工作嘛，
2: 工作再忙也得要顾家里
0: 啊。对对对，其实我这个人啊不大会说话，我就是这个意思。
2: 当然了，话也得说回来了，男人在外打拼就是为了这个家嘛。嗯，他赚钱养家，你照顾家庭，各司其职。和平这人工作责任心重，你把孩子带好了，他就能安心工作了吗？

花做饭，好好吃，红烧肉、大牛排、豆芽菜，还有最爱的糖醋排骨。嗯，好香啊！太。

0: 哎呦，喝上了，什么好事啊？我陪你喝两杯。
1: 干喝呀、啊，没菜。我给你做个菜去啊。
2: 云香，你出去玩一会儿。
1: 哎，这大晚上的，你让孩子去哪儿啊？
2: 出去。
1: 哎，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这忙活一天了，别回来就找茬行吗？
2: 我找茬。

0: 让方阿姨、秦阿姨来家里跟我说那些话，你找什么茬儿？
1: 他们怎么来了？哎，林香，他们说什么呀？
0: 再装，装，咱们家的事，你不跟他们说，别人怎么知道呢？
1: 我没跟任何人说过咱家的事儿啊！我向你发誓，我根本就没让他们来过。行了，咱不说这事儿啊，我换点衣服，我一会儿得到所里加班去啊。
2: 今天哪儿都得去，
1: 不是，哎，陈静，我同事孩子病了，我答应他替他顶班的
0: 啊。同事孩子病了，你去顶班？那咱家孩子病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啊，你在哪儿呢？
1: 陈静，能不能不提孩子的事了？啊，不提了。
0: 不行。
1: 哎呀，陈静，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我。行不行？我求你了，我累死了。
0: 行。

我们今天吃炸猪排，我爸做的炸猪排可好吃了。走吧。

0: 元宵哥哥，这个我给你扎好了。你小妹妹和我妈妈一样，去海上做仙女了。等到很久很久以后，我们也会去那里，到时候我们就能见面了。
1: 谁告诉你的？
0: 我爸，我爸什么都知道。
1: 他骗你的。他们死了，死了，就是没有了。
0: 那没有了是去哪里呢？
1: 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再也见不到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人都会死的。死了以后就烧掉他的东西，撕掉他的照片，把死的人忘掉。你爸爸也是这样的。

0: 娃娃妈很香的，这是我妈妈的味道，香吗？其实我什么都知道，她都是一个人偷偷的想我妈妈。
1: 为什么？你不想吗？
0: 我想，但是我要假装不想，因为爸爸会伤心的。
1: 那你想你妈妈的时候怎么办？
0: 我就画画，我就把妈妈画出来。我也是一个人偷偷的想我妈妈，不让我爸爸知道。
2: 你也可以一个人偷偷的想你妹妹，不让你爸爸妈妈知道。

0: 别动别动，哎呦，这小虫从鼻孔里爬出来了，哎呦，慢点吃啊，别呛了。哎，你好。
1: 是李海潮吗？我是贺梅。
0: 贺梅。
1: 我。
0: 啊，你别着急，你说。
1: 我想给你借点钱。
0: 啊。
1: 我妈病重，我得赶紧回去。
0: 这么严重啊？
1: 然后我还想请你帮我照顾子秋一段时间。
0: 行，你别急啊。我去接他。哎。小杰，林霄啊，爸爸得出去办点事儿啊，急事儿。你们俩慢慢吃啊，吃完了之后呢，你们俩一起去钱婆婆家玩会儿啊，等爸爸回来，听见没有？啊，记得到时候出门把门锁好，你看好小杰啊，啊，嗯，我走了啊。来，子秋。这以后就是你的屋，
2: 啊，
0: 你就住这儿，
2: 到时候我在那儿给你铺一张床，怎么样？哎，我再带你参观参观啊。
0: 那这是厨房，我以后就在这儿给你做好吃的啊。哎，那是厕所，这是客厅，啊。
2: 哎，你看那么多玩具，你都可以随便玩啊。哎。这间屋子啊，就是李尖尖的房间。哎呀，这个小尖呢，脾气不太好，老乱发火。但是呢，你比他大点儿，是哥哥，是不是得让着他呀？
3: 嗯。
2: 乖。
3: 你什么时候跟我妈结婚？
2: 结婚？结什么婚？
3: 我白天看到你给我妈钱了，好厚一沓，100的，你又让我来你家住。
0: 不是，子秋，我给你妈钱怎么了？
3: 我听我二姨说，男人给女人钱，就是给聘礼，是要结婚的意思。

0: 你还知道聘礼呀、啊？你妈妈收了聘礼，
1: 你以后就是我们家的孩子，得听我的话，知道吗？子秋，你别吓唬我啊！我跟你开玩笑呢啊！
2: 乡下照顾他生病的妈，你看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这千千哪干啊？你看炸了窝了吧？
3: 哎，儿子，你没吃饭不饿啊？
4: 他饿不着，一到饭点就扎到邻居家去。
3: 陈婷。你到饭点了，得给孩子做饭啊，要不然孩子饿了，肯定邻居家吃饭去了，是不是？
4: 你反正把这儿当成旅馆，你管那么多干嘛呀？

可笑。

0: 水吧。
1: 敢拖啊？我看你敢拖。老爸好不容易做的，你吐了你的智慧，智慧精。
2: 你说懂得听听练，知道吗？
3: 你什么时候捡回来的？

0: 这好好的照片怎么成这样了？
1: 你给我，
0: 陈娘，就剩这么一张合影了，给孩子留个念想，行不行？
1: 你给不给？
0: 赶紧上学去了。
1: 你给！
0: 哎呀，你神经病！你打孩子？
1: 我是神经病，敢跟何爷算是我？
0: 哎呀，能不能不说这个了？再说那是个意外，没人怪你啊。
1: 是。
0: 你不用怪我，我得谢谢你是吧？啊，你不管孩子，你就可以撇了一干二净，你就可以跟我再上的审判我，一切都是我的错，对不对？谁告诉我犯上审判你了？咱能不能不说这事儿，好好过日子成不成？
1: 你可以不提，你可以天天不着家，
0: 我怎么能过你该死的生活啊？我怎么能不该死的生活？还有你，
1: 你不提为什么？你为什么要给你美美吃合同？
0: 能不能不提合同？能不能？
1: 我说错了吗？都是他，是他害死的。
0: 别说这事儿了，行不行？

山哥哥，山哥哥。

0: 叫成一个哥哥。
1: 如果大雨
2: 天平方。

0: 这个陈婷啊，被朋友叫去打麻将了，让小凌霄在家带妹妹。
1: 这小姑娘爱吃核桃，平时都是小凌霄喂给她吃，一点事儿没有啊。那天可真是巧了，就一粒核桃卡在这小姑娘的气管里，
0: 而门又反锁了，
1: 这小凌霄出不去呀、啊。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等陈婷回来啊，这孩子早没气儿了，憋死了。听谁说的呀？
0: 他家以前住北里家属院啊，我大姑就住那儿。头两天我去看我大姑，她跟我说的。
1: 这陈婷啊是住不下去了，被人戳着脊梁骨才搬家的。
2: 那也是意外，她也不愿意呀、啊。
1: 那小姑娘才3岁呀、啊，多可惜呀、啊。这大小孩带小小孩，她这当妈当的可真够舒服的啊。
2: 你不能这样说，她也不容易啊。
1: 你们居委会啊就是和稀泥。要我说啊，和平跟他离婚，离得对，离得好，早就该离了。赶明碰上合适的，我再给他张罗一个。哎，你们看，我给海潮介绍的那个，孩子都领回家了，都改口叫爸爸。哎，你们看，贺梅给我买的没人鞋，好看吗？
3: 好看，好看，
4: 不错不错，颜色。
1: 哎，海潮啊，你什么时候跟贺梅去领证啊？
5: 哎，没到那步呢，处处再说。
6: 哎哎，海潮，要攒喜酒了，别把我们给忘了啊！
1: 那是，还不好意思了。
7: 该你的。
1: 哦，我了，我了。

0: 排长，我来接儿子。
1: 睡着了？
0: 啊，睡着了。
1: 啊，你今天咋这么晚呢？
0: 哎，村里有个案子，实在脱不开身。
1: 你没吃了吧？
0: 真没吃。
1: 我正好备了俩菜呢，来吧。
0: 哦，那我就不客气了。
1: 这客气什么呀？

0: 搬过来这几个月，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谢谢啊！瞧你说的，这有什么麻烦的？多伤筷子的事。嗯，
1: 好吃。你我们家的事儿，你都听说了吧？哎呀，哎，街坊们也没有恶意啊，就是吃完饭瞎聊聊。
2: 斗个贫人，我干的是片警，这我能不知道吗？像我们家这种事儿啊，也就是咱们茶余饭后的一些闲话，这耳朵进那耳朵出，根本就没当回事儿。这我明白。可我就真不明白。 陈婷，她到底是怎么了？这状态怎么就越来越差了？这每天这么闹啊闹啊！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3: 我安慰她的话没少说呀。

0: 家的事儿你听说了？
1: 那能不听说吗？这才一年多，真难为你了。
0: 哎，那会儿慧远刚走，哎，我那叫难受啊。街坊们就轮着番的劝我，那你知道吗？就那安慰那话，就跟那小刀似的，这咔咔咔咔咔就拉你那心坎儿。哎呀，特别的后悔，我怎么就听了他的呢？我怎么就没说服他呢？怎么就相信这个病就靠自信就能挺过去？我怎么就不听医生说的那些？所以我知道这后悔是太折磨人了。我觉得吧，陈婷是不是真的就过不了自己这坎儿，所以才这样。

当时陈婷怀孕都3个月了，我们才知道，为了养这个孩子，陈婷把工资也丢了。我呢，单位处分，交罚款，马上要立的功也给撤了。哎，别说升职了，连工作都差点丢了。

0: 我没能好好照顾孩子，没能好好照顾你。可这日子还得继续，不是吗？所以啊，你得咬着牙撑住了。大人如果垮了，孩子怎么办呢？
1: 对呀，这就是为了孩子，你也必须挺下去，对吧？
0: 海潮，我跟你说，我们家林乔原来不这样，性格开朗极了，爱说爱闹的。你看看现在。解决了，这孩子遭的什么罪呀？不像你们家简简，那性格多好啊！啊，哎呀，
1: 哎呦，哎呦，我们家小简，哎呦，你可别提了，奇了怪了，不随我，也不随他妈，他不知道随谁了，这脾气，你这，他是莫名其妙的乐观。
0: 多美好啊，来来来，敬老官
1: 也敬离开的人。

0: 这在。
1: 我说林霄怎么老跑你们家吃饭了？
2: 慢慢，拌的黄瓜都跟别的地方不一个味儿。嗯，好吃。
0: 爱吃就常来，当自己家一样。
1: 嗯，那给你添麻烦
0: 了。哎呦，这家伙怎么这么就这么麻烦呢？我跟你说，这样也好，你孩子还都有个伴儿，对不对？
2: 哎，那我今后就不跟你客气了。
0: 客气什么呀？
2: 来，
0: 你还能点菜？
2: 没有，你说今儿我想吃面，来，我来做面。
1: 哦，明天吃排骨。

0: 抓紧啊，别磨磨蹭蹭的，我得迟到。
1: 哎，爸，那个油条跟麻糍我买回来。
0: 好嘞。哎，叫凌霄出门。
1: 好好。

0: 那你慢慢享受吧。
1: 哎，不带你们玩了。
2: 哼，还好是提前准备。

0: 小健，快点吃饭了。
1: 马上。
2: 哎，跟你们说啊，小健今年上高一，你们俩升高三，又在同一个学校，就别像初中那样了，整天让他请家长，请家长的啊！你们得有点当哥哥的样子。
3: 嗯，放心吧，爸，我会看好他的。
4: 放心吧，李爸，我会看好他们俩的。
5: 李姐姐，李江是你妈子。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远离海疆，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穿成这样，今天我第一天开学，我准备穿着这身去，看起来是不是很厉害？太厉害了！这对了，要的就是这效果。我仔细琢磨了一下，我在我们班成绩是倒数第二，为了防止同学欺负我、歧视我，我决定。
1: 先下手为强，给他们留下一个不好惹的印象。记反了？
2: 反了。
1: 不重要。不重要。雨欣，你要告诉你，你儿子在学校被欺负了，跟小哥讲，小哥揍死他。
2: 爷。
1: 你刚刚说不是在李健身上，没听见啊？吃饭？你这身衣服哪来的？
0: 暑假攒的。暑假攒钱买的。
1: 你是要上学去，还当坐山雕去？换了去。
0: 嗯，
1: 换校服，马上。

0: 小天天，
1: 钱萌萌，
0: 哎，开学了哈，哎呀，好好学习啊，向你李小哥哥学，争取考第一。
1: 好，
2: 哪个是子秋啊？
3: 我是。
1: 婆婆，你是谁啊？
0: 哦，她是那个朱鹏婶子的妈妈，来伺候月子的，你们要叫她张婆婆。
1: 张婆婆好。
2: 喂，真好，孩子们，你们都想妈妈吗？我说错话了吗？

0: 边请。
1: 哟，
2: 海涛哥，忙着呢。
0: 哎呀，你说你这来之前也不打声招呼呢。
3: 来城里啊，买点这鸭苗，顺便啊给你们送点山货。
0: 你看你说你每次来你都货，你真是。
1: 大哥呢？
3: 买鸭苗去了，他就不过来了。
0: 啊、
3: 哦、
0: 啊，先里面坐。
3: 哎，
0: 没吃呢吗？给你煮碗面。
3: 吃过了，吃过了，不麻烦。我呀，坐一会儿就走了。哎，这是海涛哥的哪个乡下姐姐？
1: 子秋他二姨，经常来的。
2: 还真不知道子秋他妈去哪儿了，这么多年就一点消息也没有。
1: 子秋他外公外婆啊都没了，后来啊就消失了。
2: 哎，当时还借了钱走。
4: 喝点水。
3: 哎，别忙了，海涛哥。哎，那个子秋和尖尖在家呢，叫我过来见见吧。
4: 今天开学，都上学去了。
3: 你看我这脑子，
4: 这全国统一的。嗯，你们家六宝今儿没上学？
3: 初中毕业了。嗯，学习成绩不太好，不想上了，跟着他三叔啊去广州打工去了。
4: 哟，
0: 这么小就去打工啊？
3: 不小啦，都17岁了。我们乡下孩子呀不比城里孩子，这家庭条件不好啊，只能靠自己了。你说这子秋要是养在我们家，也养不出个大学生来，只有打工这一条路可以走。
4: 哎，在这儿也没你说那么好啊，我就开个小面馆，饿不着孩子。
3: 这还叫饿不着啊？这叫掉进蜜罐罐里了。你不知道我们老家的人一跟我提起这事，哎呀，我是满心的得意啊。哎，也不知道我们这家人这上辈子都做了什么好事了，这辈子啊能遇到海潮哥这么好的人。
4: 哎呦，瞧你说。
5: 哎，哥俩们，做水煮鱼了吧？
4: 嗯。
5: 这味儿我到楼下就闻见了。
0: 嘿，哎呦，我就欠点辣椒，这满楼道都这味儿。我跟你说，这烟道该改造了。
5: 啊，很快了，隔壁小区开始改造了。哎，用不用打下手啊？
0: 哎，不用，就差一个汤了。啊，
4: 哎，
0: 别带走。
4: 哎，让你看看。
5: 啊，
4: 哎，
5: 哥，这个月生活费。
0: 你搁这。
5: 不收是吧？我要少给你呢。
0: 你不给我都成。我让你吃一个月白菜，
5: 这算挺狠，算挺狠。
0: 爸，我们回来了。
5: 哎呦，
2: 回来！
0: 爸，
5: 高中生集体回来了啊！赶紧洗手吃饭啊！
6: 哇塞，做了这么多菜呀，都饿死我了。哎，我今天有一个大事要宣布啊！
5: 哎呦，大事！
0: 你赶紧吃点宣布啊！子秋，我跟你说啊，你二姨今儿来了，给你带了好多野鸭蛋
4: 啊！他人呢？
0: 走了，他不知道你这上学了。嗯，
4: 其实见不着他也好，让我不知道说什么。
0: 哎呀，这孩子，人二姨是关心我。
5: 看来啊，人是好人，就是嘴碎。哎呀，老跟孩子说七说八的啊！子秋啊，你一定要听话。子秋一定不跟尖尖抢。子秋啊，今后一定要孝敬你爸。哎，就这一套，我都会了。
0: 你去李尖尖房间干嘛了？
1: 没事。
0: 小尖，赶紧的，就等你了。
6: 来。来
0: 哟哟，我的美哒哒的哟。这么高兴啊！你第一天开学就交到朋友啦？
5: 海潮，你看咱这一大家子多好啊！
0: 啊！
5: 哎，想当初啊，我跟你们李爸啊，决定由我们二人把你们仨人抚养大的时候，哎呦，街坊邻居没一个看好的，说你们俩大男人怎么能成呢？家里一定得有个女人。哎，你看。现在多好，你们都长这么大了。你看，凌霄不用我操心，

0: 我在外头工作，再也不用惦记家里的事儿了。谢谢你啊，海潮。哎，这强阿姨还老给我张罗介绍对象呢。哎呦，谈什么对象啊？我吵架算吵够了。嗯，
1: 得给你找个老婆，好好管管你。
2: 我要宣布事儿啊！
3: 好，
2: 我李尖尖，今天来例假啦。

0: 什么呀？不恭喜我？
1: 恭喜，恭喜尖尖成大姑娘了。
0: 谢谢。
2: 吃鱼吧，今天做的鱼真的挺好的。
0: 初中的时候，我们班就有同学陆续来例假，就我没来。那个时候我还担心我是不是有什么病呢。我妈走得早，我也不知道她有没有什么遗传病，肺动脉高压会不会影响我？
2: 不会，啊，没遗传，啊，你小尖，你以后这方面你不做，你问呐？
1: 对，问啊。
0: 问，你们都是男的，你们也不来例假，问你们有用吗？哦，还有，我同学都说来这个肚子会痛，我怎么肚子不痛啊？
3: 哎，凌霄，那个你先神神秘秘的往先生屋里放了什么？哎，好像是礼物。
0: 礼物？什么礼物？
3: 没什么，请吃饭。哎，去看一下，看一下。

0: 我哥送了我一件衣服，它是白色蕾丝边的，好好看哦。
1: 我这一身汗，我就
2: 是
1: 我得换件衣服去。
2: 啊，去去去！
3: 哎，
1: 我先走。
2: 哎，我在床上，在那晚上，我给
0: 弄了。
1: 去，
0: 那我也回屋试一下。
1: 去去。
4: 哎，你别去。
1: 你说你，小杰，你以后这方面的事，你别到外面说去啊。
0: 我没在外面说，在家里说的。
1: 你家。
5: 哎，好啊，谢谢啊，
6: 海潮啊，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啊，我就有事儿想向您请教一下。
6: 你还跟我这么客气，请教什么呀？说。
1: 啊，就是，
6: 看你
1: 吃的橘子。
6: 啊，行，你放这儿，你这不还不好意思了？你这是看上谁了？想让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啊，不是，我们家小坚的事儿。
6: 小坚怎么了？
1: 啊，是这样啊，就是我呢一直把小坚当小孩儿，可是呢这一转眼呢他也都16了啊，不是刚跟我说他来例假了。
6: 哎呦，才来呀，那可是有点晚嘞。
1: 啊，是啊，他就问我，他说他是不是这晚了，是因为他妈有什么遗传病，所以造成的来的晚，是有这么回事吗？
6: 不，这跟遗传倒是没什么大关系的。
1: 啊，
6: 有的早有的晚，不过来了就很正常。哎呦，我说你们这些大男人呐，真是粗心大意。这养女孩子跟养男孩子完全不一样，养女孩子麻烦着呢。你说你当初要是听我的，给你介绍个女朋友，你至于现在这样？
1: 咱不说这个了，建议，那这么着吧，等周末，看您家芳芳什么时候方便，能带我们家小坚去买几个那些女孩里面穿的那些。
6: 你说胸罩啊？
1: 啊，对。
6: 哎呦，我说海潮啊，这小坚坚都16了，你还给她穿小背心呢？
1: 啊。
6: 你说你这个爹怎么当的呀？哎呦，真是。
1: 哎，没注意嘛。
6: 你说这女孩子没个妈呀，也真是可怜。你说你们家那个小尖尖哪有个女孩子的样啊，整天跟两个哥哥混在一起。

0: 野猴子似的，你给他个棍儿啊，他能给你大闹天宫。哎，
1: 先跪下。
2: 你几班的呀？广播室不能随便进。
1: 拜托，前后就进。

0: 你们尽管叫人，就是把你们校长叫来，这东西是你们撞掉的也得赔。你们就是浪费我们时间呀，这可是进口药，特别难买。
1: 他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是你们先撞的他，不是他先撞你们，知道吗？
2: 叔叔，我是真没这么多钱。
1: 闭嘴！
3: 你们看吧，这是我们买药的时候人家药房给我们开的收据，1000多呢。就这药啊，上面还贴着标签呢。
1: 别给我看的什么收不收据的。第一，我不知道你这收据是不是真的。第二，就算你这收据是真的，我也不知道这药是不是真的。
0: 哎，我看你们就是想来当是不是啊？
1: 我告诉你啊，我们已经去教导处叫人了，你有本事待在这儿，等教导处来人之后把话说清楚。
3: 别生气啊，他们就是学生，小姑娘也不是故意的，要不就算了吧，咱们自认倒霉。
0: 那不行，我们买药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3: 你看啊，咱们都磨蹭了快半个小时，小姑娘你也不是故意的，这样你们俩凑一凑，有多少就赔多少呗，我们自认倒霉。
1: 开什么玩笑。
2: 行，我现在给您。
1: 大姐，你有病吗？这俩摆明一看就是骗子，干嘛给他们钱？
3: 哎，又不是你摔的，我不跟你讲，我
1: 别碰他。
0: 哎，想不来的，我看你这皮痒。
2: 别打，我给你钱。

0: 哎呀，你真真，你属蚂蚱的，一直在这蹦跶。我让你去校务处找老师，你把林霄叫上来干什么？
1: 我确实叫不出来，那人啊！你打我干什么？大傻了你去啊？
0: 去你当我傻吗？还见义勇为？要是对方有武器怎么办？
1: 要是对方有武器怎么办？
0: 你不是叫警察了吗？
1: 我听到广播就来了，上哪报警去啊？好气哦！让他跑了。
2: 行吧，今天先这么定了，下次记得叫警察啊！李先生，咱们走。走。虽然你们见义勇为是做好事，但要是对方拿着棍子刀子，怎么办？你们学生斗得过坏人吗？
3: 我来教务处了，没人。那你都想到广播你哥哥帮忙了，不知道再喊一喊老师吗？
1: 老师，我是做好事啊。好事是好事，但是方法不提倡。等你们班主任过来，领你们回去，好好反省一下。啊。
4: 教务处没人不知道教保安，行了，你别说他了。他能想到有广播找我，已经很大进步。谢谢你们帮我，都是我不好，害得你们跟我一起挨训。我是李尖尖的同班同学，我叫齐明月。
3: 啥人同学？
4: 我不认识啊！啊！我是个班长。哦，我没怎么注意，不好意思。那你们三个为什么帮我呀？
5: 见义勇为啊！哎，书包又断了。

0: 李尖尖，能不能快点？李尖尖，哦，班长，你上次帮了我，我可以请你吃饭吗？我想吃冰激凌。学校附近新开了一家哈根达斯。
1: 什么时候？
0: 你现在有时间吗？
1: 不介意带家属吧？
0: 不介意，是我的错。你们帮我那么大的忙，我连你的哥哥们都忘记请了。
2: 哦，没事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哥凌霄，这是我小哥贺子秋，这是齐明月，我们班班长，你们都认识。
3: 你们是表兄妹吧？
2: 不是，我们是一家人，吃一锅饭。哦，
3: 同母异父，异父异母。
0: 那你们没什么关系啊？
2: 怎么没关系啊？他们都是我哥呀。哥，小哥，你们看要吃什么？
4: 啊，你定。我们家属自费。
0: 不用不用，我说了我请客的。
2: 哇塞，你太仗义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0: 你钱带够了吧？
3: 我有500，你随便点。
2: 那我就真的随便点了。服务员，点单。
5: 你好，
2: 我要这个。
5: 嗯，好的。您需要什么？
0: 你觉得哪个好吃？
5: 这款香草口味最好。
0: 哦，那就香草吧。
5: 嗯，好的。
2: 哇塞，混合的味道。
0: 够吃吗？
2: 够！你尝尝这个抹茶味儿，也很好吃。哇，香草味也不错。
4: 老师，那我也尝一个。
2: 快吃啊，一会儿化了。是吧？
6: 嗯。其实按照他的成绩计划，他这次一定是出现什么失误了。对。
2: 什么家长会？我看就是差生的批斗大会。你说一个班30多个人，你有学习好的就有学习差的呗，自然规律嘛。
0: 你哥成绩这么好，你小哥学习也不差，你爸在家真的不骂你吗？
2: 我爸对我的期望特别低，只要我不闯祸就行。
0: 你爸真好，我妈就对我特别严格，我的成绩要是掉下了班级前5，我就惨了。
2: 你妈还能打你啊？
0: 还不如打我呢。
2: 你妈来了没有？
0: 来了。
2: 哪个是你妈？
0: 就那个坐着的那个，跟英国王妃接待平民似的。
2: 那是我爸。爸，这是我好朋友齐明月。
0: 叔叔好。
7: 你就是明月啊？小坚在家老提你，你看看人家，不仅学习好，这还长得漂亮，
2: 跟我差不多。谢
0: 谢叔叔。
8: 明月，哎，您好，请问您是谁的家长？
7: 哎，您好，我是李尖尖的爸爸。
8: 哦，李尖尖的爸爸。
2: 阿姨好，我是李尖尖。
8: 明月，我带你再去看看其他人，不好意思。
9: 姐，哎呦，你好，好久不见！
10: 哎呦，
8: 坐，随便坐，
1: 别客气。
8: 这位是你妈妈。
1: 您好，您好，您好，姐，
9: 哎呦，真漂亮！
1: 哎呦，谢谢谢谢，您这孩子真是太棒了，又考了第一。
9: 巧巧，
1: 碰
9: 上
1: 了。
7: 那孩子是谁？
2: 他是我们学习最好的，叫王永杰来着。哦，他也学瞎了，他眼睛别那么糊。
7: 瞎说，万一人家遗传了。
1: 这孩子真的是，我太羡慕您了。
2: 可是他妈妈也没戴眼镜啊。
7: 随他爸不行吗？
10: 各位学生家长们，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黄，是高一六班的班主任。谢谢谢谢，今天啊是我们入学摸底考试后第一次开家长会，大家呢先都认识一下。这个王雅杰的家长是哪一位？王雅杰同学啊，是这次我们班摸底考试的第一名。雅杰妈妈，你有什么好的教育经验分享一下吗？
11: 哎，没什么经验，主要孩子自己自觉，也是老师教的好。
10: 哎，您太客气了，请坐。孩子的成绩啊，在老师眼皮底下用功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是要在靠老师看不见的地方用功。齐明月的家长是哪一位？
12: 大家好，我是齐明月的家长，我叫金雨香。我们家啊非常注重对于孩子的教育，在这里我可以有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在物质上不亏待孩子，但是在教育上绝对不能溺爱孩子。孩子很难有学习的主动性，所以一定不能放松警惕。我们作为家长就要监督孩子，督促孩子，让他们从小就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且呢有非常清晰明确的对未来的目标，让他们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2: 孩子是什么？像不像是女儿考上了北大，来这儿分享经验？
12: 孩子考的就是家长。
7: 人家说的多好。
12: 首先要自律自省。
2: 我跟你讲，高中老师跟初中老师讲的都差不多，这特别管用。那如果一会儿对你公开用刑的话，你稍微忍耐一下，回去我跟你细嚼。
12: 从他两岁起，我就开始教他。
7: 细嚼就算了。你把你自己那臭袜子洗了就得了，别老让你小哥给你洗。
2: 他自愿的，又不是我逼他的。
12: 否则，
7: 自愿你就让他洗。哦，
12: 那我大概就说这些吧。最后，我要发自真心的感谢一下我们高一六班的班主任黄老师和各科的老师们对于孩子精心的、无私的栽培，你们辛苦了。
10: 结巴巴的，李尖尖同学，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这个，旁边是尖尖的爸爸吧？
13: 啊，老师好，各位家长好，我是尖尖的爸爸。这孩子淘气，让你多费心了。
10: 尖尖爸爸，尖尖现在每周末是在上绘画培训班吗？
13: 哎，对对对。上了，
10: 那是想把他往艺术特长生的方向发展吗？
13: 哟，这倒没想那么长远，他就小时候喜欢画，我说那画呗就画，
10: 还是要抓紧时间啊，让他好好学习。如果以后呢想往艺术

0: 特长生的方向发展，高二下学期我们会有统一安排。
1: 不是，老师，
0: 小插曲，小插曲，房鄂鄂的家长是哪一位？
2: 小插曲，小插曲哈、啊，我们继续哈、啊。第三名同学的家长呢？第三名同学的家长呢？
3: 这么夸张吗？
4: 你是老师的话，是喜欢学习好的、乖的，还是学习差的也就算了，还整天调皮捣蛋的？
2: 可以理解，小插曲，小插曲。写作业，写作业，写作业。
4: 哎，他还说爸什么了吗？
2: 不知道呀，他就让前五名同学的家长留下来分享一下经验，然后就把我们学生都赶出去。哎呀，这是什么东西？情书吧？喂，你干嘛撕了呀？谁给你写的？
3: 不知道。
2: 这就对了，你就应该好好学习，不要被这种烦人的事情影响。
3: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他对你的过敏，女的说话声只要稍微大点他就烦了。
4: 你不过敏，篮球场都拉拉队了，
3: 那能一样吗？那大喊大叫的谁受得了啊？
2: 小哥啊，我知道你喜欢文静的，但是你要记住了，你是来我们老李家倒插门的，所以你要坚守住自己。
3: 哎，你还跟凌霄盖过天地呢，你别光赖着我啊。
2: 拜天地啊，是我要认他爸做干爹，认他做哥哥，结果他咣当一下就给我跪下了，给我求婚，然后我就订了一个娃娃亲。
4: 写作业去。
3: 你怎么和我的呀？嗯，你和我的我怎么和呀？

0: 这有学习好的呀，他就有学习差，啊，
1: 就不怕学习差，那就怕比学习差还觉得自己特光荣。
0: 你呀、啊，你就尽力吧，好吗？实在不行也就算了。
2: 我有你这么一个通情达理的爸，我真的是太幸福了。来，老李，敬你一杯。
0: 不用不用，只求到时候你出去要饭的时候啊，千万别说是我闺女就行。
3: 你别笑我们，没事。
1: 你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冷酷？
0: 放心啊，李芊芊，小哥家的剩饭都给你留着。
1: 哎呀呀，别闹了，赶紧吃。
0: 啊，怎么了？这又牙疼了？张哥，我看看。
2: 看了，你牙龈发炎。哎，
0: 得了，周末带你去看看去吧。
2: 我不去。
0: 你去年就说不去，你忘了你疼得满地打滚的时候了？
2: 我不去。
0: 你必须去。
2: 我不去。
0: 听话。
4: 哎，吃饭呢、啊。吃饭的时候别说孩子，什么时候添毛病了、啊？芊芊，牙疼就别吃那肉什么的，哎，要多吃青菜，清淡点就好了啊！啊，要不然上火啊！吃青菜，啊。
2: 谢谢您吧。啊。
4: 谁这时候打电话、啊？说啥？
1: 还有谁啊？所里呗。
4: 林家的外婆。哎，老太太，哎呀，您跟我客气什么呀？您有什么事直说。啊，哦，哎，好事儿啊，啊，
2: 谢谢。
0: 李哥，你们先吃，先吃吧。啊？
1: 不是，你这还没吃什么呢？你再吃点啊。
2: 每次隔一听到他外婆那边的人来电话，就吃不下饭。
1: 他妈真是。

0: 人阴魂不散的，人都已经混到新加坡了，常年见不着的，坟在那特别香。嗯，
1: 你那是富太太嘛，人家就想找存在感嘛。
0: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说两句。就你们俩以后当着你哥的面，你说话得注意点，是吧？哎，等到待会儿我煮碗面，小杰你端上去啊。
1: 行，还没老呢，我就伺候上。
2: 你伺候伺候吧，人老来不需要你伺候。
1: 哦。
2: 啊，好，我让凌霄接。啊，哎，老太太，哎呦，凌霄啊，这突然有点事儿，他不在。啊，他回来，我让他给你打回去。啊，哎，好好好，嗯，挂了挂了，再见。嗯嗯，都是你惯的，平常不给他外婆打电话也就算了，现在你看。 连电话都不接了，你说这是人话吗？啊，连凌霄一听是他妈妈家的事儿，连饭都不吃了，这是为什么呀？还不是当初你跟陈晶吵架，一点不避讳这孩子啊？那他给人孩子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啊？那你说现在这孩子就是娇气，
3: 这凌霄能跟你比吗？啊，
2: 你这皮糙肉厚，没心没肺，
3: 总比你强吧？一个大男人家家成天磨磨唧唧，叨吧叨，叨吧叨，叨吧叨。
2: 哎呦，叨吧叨，我磨磨唧唧的，别吃我做的饭，别吃，
3: 行了行了，
2: 先吃不？
3: 别吃什么呀？我做的，你别吃。
1: 行了，
3: 你别动，快点别动！
4: 林海超，你和平够了，
3: 别在人身攻击了，是不是啊？
2: 吃吃吃吃吃！
3: 那老太太又找你办什么事儿？
2: 没事儿，
3: 就是好长时间没通电话了，想凌霄，想跟凌霄聊聊天儿。行。
1: 别吃，不许吃！
3: 你这么还小心眼儿，你就小心眼儿。
1: 那喝酒，喝酒，喝酒！
3: 气死我了！你别，
2: 那我不要，
1: 我牙疼。
2: 你说哪天我再给你气就。哎呀。

0: 晚都捎干净了，那，哎，见马是不是又疼了？啊，我帮您啊，还是烫。你说什么？老太太那边是不是有事儿啊？哎呀，打电话过来能没事儿吗？是吧？陈婷她老公要过来工作半年，陈婷啊要带着女儿过来，让我帮忙找个学校借读。哼，
1: 我这老太太真是，这事儿也应该陈婷直接跟你说呀，那你跟凌霄的跟她没什么关系了，真不把你当外人。
0: 哎呀，我跟陈婷打电话说上了，但是老太太、凌霄的亲外婆呀，这关系还真断不了。哼，
1: 倒也是，那这事儿你跟凌霄说了吗？
0: 我跟陈婷都没有什么可说的，那儿子跟他更没有可说的了。
2: 算了，别跟孩子说。嗯，你们倒下去吧，我不饿。吃点嘛，爸在里边放了两个荷包蛋。
3: 我都刷完牙了，不吃。
2: 哎，你说你妈？哦，我是说陈婷阿姨。哎呀，有什么不能说的呀？他妈后来还是离婚之后走的，那我妈呢？丢下我就直接走了。
3: 不是不能说，是没必要。我跟他现在就是陌生人，不想听他的事。别对，
2: 对个锤子，我告诉你啊，小心你妈哪天让你割肉还母。
3: 那我减肥5斤行了吧？
2: 哥，你生下来只有5斤啊？<笑>
3: 怎么了？
2: 你别动啊，我看看。
3: 没有蛀牙，大概智齿发不出来发炎了。这能看出来个什么？你可别交代了，我看看。哎呀，
2: 人蠢却多读书。让你爸给你找些药吃，回去好好刷牙。
3: 嗯。
2: 你们回去吧，我要睡了。
3: 不，除非你把那两个鸡蛋吃。
2: 李晶晶，你给我从床上下来。
3: 我不，你不吃我不走。

0: 来，少爷，稍等。
1: 哥，你的被子上有你身上的味道，好香啊！
2: 说过多少次，不许再上我和子杰的床，明白吗？
1: 你怎么那么小气啊？
2: 再上我揍死你！
1: 不上就不上，有什么了不起啊？床上有金子啊？有病！饿死他！
2: 干嘛拽他呀？他还是个小孩儿，
3: 他都16了。
2: 行吧，咱们以后回房间都上锁，行了吧？睡吧。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百余名高中生走进锦州市农业科学院，开展农业科普研学实践活动；暑假期间，临河区后生艺术工厂吸引了广大青少年返乡学子游览打卡；书页里的对话，品读《红楼梦》，领略古典文学魅力；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铁拳讲旗。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近日，加油榜样志愿服务队组织百余名高中生走进锦州。

0: 州市农业科学院开展农业科普研学实践活动，学生们走出课堂，走进田间，近距离解锁现代农业的科技奥秘。
1: 本次研学活动共有130余名锦州本地高。

0: 周期讲解科学栽培、田间管护以及农业科研前沿知识，耐心解答同学们提出的各类疑问。
1: 今天来到农科院参加实践活动，我的收获特别的大。过去只能在课本上了解粮食安全、种业创新相关知识，今天实地参观体验，书本里的知识都真切感受到了。我们先后参观了科研成果展厅，聆听专家讲解专业科研相关内容，又走到了田间地头，了解各类农作物的品种，还亲手体验了玉米人工授粉的农事操作。亲身参与后，我才深深地体会到，小小的种子也蕴藏着大大的学问，每一粒种子都来之不易，凝聚着农业科研人员的长期坚持与付出。自种培育良种，守护粮食安全意义重大。身为一名高中生，今后我会自觉爱惜粮食，杜绝浪费，主动传承粮食文化，用行动践行保障粮食安全的这份责任。
0: 行走在试验田间，同学们近距离观察作物长势，直观对比不同农作物的生长规律，亲身感受现代农业蕴藏的科技力量。
2: 今天我们来到锦州农科院开展社会实践，这次田间之行让我收获满满，感触很深。以前我只知道平日里要节约粮食，今天才真正读懂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守护大国饭碗的根基。高山水稻保证我们日常口粮，花生芝麻充实食用有料，优质棉花供给纺织产业，每一种作物良种都离不开科研人员日复一日扎根田间钻研试种。同学们也知道了珍惜粮食、重视种源的重要性，我也心怀期许，希望将来能深耕农业领域，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守护国家粮食、粮油安全。
0: 这次研学收获满满，从前只能在课本上学习农作物知识，今天在田间实地观摩学习，也体会到了农业科研人员扎根田间默默付出的不易。
3: 今天参观农科院，我深切见识现代农业科技的力量，科研人员扎根田间，潜心钻研，用技术丰收粮食。今后我会更加珍惜粮食，为农业发展贡献力量。
0: 此次研学打通课堂与田野的界限，将书本理论与田间实践相结合，不仅拓宽学生知识面，更引导青少年尊重劳动，敬畏耕耘，让科技兴农的种子扎根少年心间。
4: 希望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就是认识更多的农作物，了解更多的农业知识，同时希望他们就是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就是能热爱科学，热爱农业，将来呢，他们考大学的时候，能考入，个别同学能考入农业大学，将来为国家的农业科研事业，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0: 全媒体记者报道。暑假期间，联合区后生艺术工厂人气持续升温。这座由老旧工业厂房更新改造而成的文创园区，凭借浓郁的工业风貌与新潮的文艺氛围，吸引了广大青少年返乡学子前来游览打卡，成为市民夏日休闲的热门目的地。
5: 走进后生艺术工厂，斑驳红砖厂房搭配创意涂鸦墙，工艺遗存与潮流艺术相互交融。园区内的1974主题市集摊位有序摆布，热闹非凡，各类特色摊位琳琅满目。锦州主题冰箱贴、城市文创印章、手工饰品、原创艺术画作等创意十足，吸引众多年轻游客驻足挑选。小吃摊位香气四溢，清凉饮品、风味小吃应有尽有，满足大家的味蕾需求。
6: 每年夏天我都会来联合区后生街，今年暑期正好赶上孩子放假回来，就带着孩子家人一起来逛逛。街区打造了特色市集，内容更加丰富，老街市集搭配文艺生活，老少皆宜。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这里不只是打卡地，更是感受城市烟火、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5: 趁着假期，不少中小学生、返乡大学生都结伴而至，漫步文创市集，交流闲谈，感受老厂房焕发的全新活力。园区开阔的空间环境、多元的休闲业态、浓厚的文艺氛围，精准契合青少年游玩喜好。
7: 我在后生街摆摊也挺长时间了，这条街慢慢的形成了一个特色小摊聚集的氛围，周围的居民不少慕名而来的食客也都愿意过来。这不到暑期了吗？不少放假的学生也愿意来后生街走一走、逛一逛。我们这些经营者呢，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让来到后生的市民朋友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咱们锦州的烟火气， 街道管理也很贴心，井然有序。

0: 让我们在这儿做生意的心里都感觉非常的踏实。
1: 以书页为舟，赴文字之约；以阅读为语，赴经典之物。今天我们邀请到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常佳悦同学走进我们的演播间，解锁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文字浪漫与深层意蕴，在对话经典中感悟文字的力量。

0: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页里的对话。四大名著里有一本文笔细腻、人物鲜活的经典《红楼梦》。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实验学校的常佳悦同学来和大家分享这本好书。佳悦，你好。
1: 主持人好，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书是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
0: 那么很多同学啊，觉得《红楼梦》的人物众多，关系复杂，读起来非常的难懂。那么你觉得这本书里哪里是最吸引你的呢？
1: 它和四大名著中其他几部作品不一样，虽然没有降妖冒险、运筹帷幄，大多写大观园里日常的小事，书里写赏花、作诗、吃点心、下雨天聊天，生活气息特别浓，每个人的性格都生动鲜活。
0: 那么《红楼梦》里的人物非常的多，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位人物呢？
1: 我最喜欢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俩心思细腻，特别懂彼此，不像其他人说话总带着客套，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特别自在，一点拘束都没有。
0: 听你刚才的描述啊，是咱们故事里生活化的一些片段，那为什么这些片段会带给你这么深的一个印象呢？
1: 因为这些片段特别真实，就像我们平时和最好的朋友相处一样。黛玉会多愁善感，宝玉总能耐心安慰她，两人一起长大，互相陪伴。虽然《红楼梦》里也有元妃请亲、秦可卿赠礼这样的大场面，可这些细碎温柔的相处反而特别打动人。
0: 主人公黛玉、宝玉相处的这些小故事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感悟呢？
1: 我明白了，真正要好的朋友会包容对方的小脾气，愿意静下心倾听彼此的心事，开心的时候一起分享，难过的时候互相陪伴，真诚的陪伴比什么都珍贵。
0: 那么除读《红楼梦》之外，这些好看的故事以外呢，你觉得对于我们小学生来说有什么样的学习上的一些帮助吗？
1: 书里有超多优美的描写花草风景的好词好句，作文里都能用上，同时书里不同的人物的细致描写也能教会我观察身边人的特点，提升阅读理解能力。
0: 最后呢，向我们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发出阅读邀请，让大家一起来读一读这本经典好书，好吗？
1: 好，我真心推荐大家读一读《红楼梦》，不用害怕人物多，先看宝玉、黛玉相处的小日常，很容易读进去。这本书藏着温柔的人间烟火，既能积累写作素材，也能教会我们珍惜身边真诚的好朋友。希望大家都能走进大观园，感受这本经典独有的温柔美好。
0: 好，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常佳悦为我们带来的这些经典的分享，那么同时也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本书的作者为我们描写的这些优美经典的故事吧。本期的书页里的对话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铁拳讲旗象征着一支队伍强大的战斗力，在战斗中他们如同铁拳一般狠狠打击敌人，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这面讲旗是对他们强大战斗实力和英勇战斗表现的高度赞扬。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走进铁拳部队的战斗历程，从讲旗背后感受他们的强大力量，传承他们忠诚于革命、敢于战斗的精神，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奋勇前行。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毛露欣，来自静三小学五年五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铁拳讲旗。

旗是部队荣誉的象征，是英雄传奇的见证。这面绣着“铁拳”二字的奖旗，就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颁发的第一面功勋团旗。它不仅记载着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第七师十九团在夏季攻势中取得卓越战绩，更是人民军队坚如钢铁的意志力和无坚不摧的战斗力的生动体现。1947年5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一连串凌厉的攻势使国民党军遭受惨重打击，不得不收缩兵力，这便是战略要地梅河口以及东风、海龙等城镇陷于孤立，辽东军区为打通南北满的联系，切断沈吉铁路，掌握南北主力会师及奉线的作战主动权，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战机，乘胜北上，以主力部队攻去梅河口各城镇，拔掉东风、梅河口这两颗钉子。梅河口地处吉沈、四梅、梅吉三条铁路之交汇处，是分割南北满根据地的关键所在。数不清的碉堡、地堡环绕梅河口，可以说整个梅河口就是由工事构筑起来的。5月24日，第四纵队奉命攻打梅河口，经过3天3夜的作战，残敌第184师师部退守在西北部的核心工事，负隅顽抗，久攻不下。27日，第三纵队十九团接到增援命令，在城北方向投入战斗。当第四纵队集中力量攻击核心工事时，有2000多残敌向城西北方向突围，当即被十九团截歼于城外。十九团乘机派一营突入城内，配合有灵部队作战。下午3时，十九团一营二连接受突破任务，全连一致表示，我们是铁拳头，定要把184师锤垮。连长陈玉璧选好地形，率部队前进，在敌人的火舌下不断有人负伤牺牲，但战士们没有退缩，他们像铁拳头一样用一往无前的气势把敌人的攻势摧毁，大炮、重机枪狂风暴雨般的向敌人阵地倾泻，敌人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此时八班长张玉清带领战士们向敌军师部所在地冲了过去，并大声高喊，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已经吓懵的敌人顺从地把枪扔了出来，至此守敌的师部被我军攻克。28日20时，梅河口战斗结束，全歼守敌第184师师部及两个团，三纵连克东风、梅河口、西安等城，彻底粉碎了敌人分割我南北满的局面。南满、北满我军顺利会师。十九团在东风、梅河口战斗中凭借如同铁拳般坚不可摧、势不可挡的战斗力摧毁敌人的阵地防线，为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后军机授予第十九团铁拳奖旗一面，十九团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如一盏明灯，指引着一代又一代铁拳团的战士们不断前行。如今铁拳团依然保持着这份铁血精神，时刻准备着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和人民的安宁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

近视防控千万条，预防为主第一条。暑假期间，如何守好护眼第一关？近日，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宣讲团在前期工作基础上修订形成2026年暑假多场景近视防控20问答。今天

0: 一起来看户外运动篇，多户外不宅家。室内视野不开阔，光照强度远比不上室外。室内活动近视防控效果相对不理想。户外活动时，光照充足才是预防近视的关键。暑假天气炎热，户外活动要注意避免防晒。建议在清晨、傍晚等阳光不太强烈时进行。只要是白天，即使是阴天，户外活动对近视防控也有一定效果。各种球类运动都是很好的户外活动，比如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在打球时，双眼追踪球类远近运动轨迹，可以有效锻炼睫状肌，促进眼部血液循环。跑步、做操、集体玩耍、游戏、散步等都是不错的户外活动。户外活动是最有效、最经济的预防近视的方法。户外活动可间歇进行，可以增加户外活动频次。建议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每周累计不少于14小时。户外活动的关键是户外，多增加户外体育运动有助于近视防控效果和增强体质。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是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学校始终将国防教育融入日常教育教学全过程，厚植学生家国情怀，锤炼青年意志品格，国防育人工作扎实落地，硕果累累。今年四月底，学校接到市教育局转发的关于举办2026年辽宁省学生军事训练营暨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辽宁代表队选拔活动的通知后，第一时间统筹部署，有序开展校内选拔工作，综合考量学生身体素质、思想感悟与纪律作风，择优推荐2年5班周轩元等3名同学参与省级遴选比拼。全国训练营期间，周轩元受邀担任参训学生代表上台发言，整场发言他仪态端正，从容笃定，语言真挚恳切，既真情分享了连日集训的磨砺感悟，也诉说了新时代青年心系国防、强国有我的理想信念。一言一行落落大方，充分展现出锦州一高中学子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和青年学子的家国担当，为锦州学子争得了荣誉。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文铸魂，以高质量文化供给赋能锦州，全面振兴。
0: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情况汇报。
1: 市政府召开第59次常务会议，
0: 我市启动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7名人才下沉基层，赋能文化振兴。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1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文铸魂，以高质量文化供给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上，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做了题为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建设文化强国的专题辅导报告，系统宣讲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有关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深刻阐释建设文化强国、推动文化繁荣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刘克武在认真聆听授课后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我们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全市上下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好红色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0: 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刘克武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认真抓好党委党组理论学习和各级党校教学，加强理论宣讲和研究阐释，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域推进文明城市创建，不断提升群众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度挖掘锦州文化内涵，加强区域特色文化研究宣传，扎实推进文化交流互鉴，深化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行动，大力发展文创产业。要强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快建设山海城三条黄金旅游带，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打造文化名城、旅游强市。要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健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统筹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活化，繁荣发展大众文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相关领导、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1: 8月1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发挥区位优势，抢抓发展机遇，加快打造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模式，为锦州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刘克武指出，跨境电商是数字经济时代外贸转型升级的核心抓手，全市上下要更新发展观念，立足国际市场需求，推动锦州特色产品、优势产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切实把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刘克武强调，要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明确功能定位，明晰发展思路，科学编制发展规划，更好统筹政策、平台、物流、人才等各类要素资源，推动跨境电商发展提质扩能。要积极学习先进地区发展模式，复制推广苏州跨境电商六位一体发展模式，实施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融合发展行动，加快我市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精准招引电商企业及产业资源，同步培育壮大本土跨境电商经营主体，双向发力厚植跨境电商发展活力。要高度重视电商专业人才培育引进工作，深化政校企协同联动，着力培育一批懂电商、懂外贸、懂产业的复合型人才。要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组织领导，持续夯实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根基，全力打造具有锦州辨识度的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标杆。市领导杨旭、徐继华参加会议。
0: 8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抢抓发展机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坚持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全面增强城市安全韧性。要始终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充分用好锦州红色资源，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决维护教育公平，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坚持严管与厚爱并重，大力营造尊师重教、潜心育人的良好环境。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

0: 锦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会议强调要全方位营造尊商、亲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以高水平法治、赋能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法治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1: 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补齐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短板，近期我市正式启动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工作，七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奔赴村社区一线，开展为期两年的基层文化结对服务。
0: 七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分别结对四个村、三个社区，当好理论宣讲员、文化服务员、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按照要求，特派员不脱离原工作岗位，每年结对服务不少于60天，线下实地服务不少于30天，杜绝走读式、蜻蜓点水式服务。下派期间，通过理论宣讲、文艺培训，挖掘本土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助力文旅产业，推进移风易俗等一系列实打实举措，建强基层文艺队伍，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我市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2: 从事文博工作30年来，我一直在和文物和历史打交道。我觉得文化不应该只安放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它要走到田野乡村，走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来。我希望能够做一座桥梁，把馆藏的资源、研究的力量和乡村的现实需求对接起来。那在服务的周期里呢，我要沉下心、扎下根，尊重乡土，尊重传承，把博物馆的力量延伸到田野，让红色文化发光，让非遗技艺续脉，让大盛普的文化优势真正转化为乡村发展的优势，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惠及百姓。
0: 乡村重资源活化，社区重服务提质，不同岗位的文化特派员立足自身专业优势，精准对接基层差异化文化需求，因地制宜定制服务方案，让文化服务精准落地，直达民心。
3: 作为派驻铁西社区的文化特派员，我要当好社区的文化管家，把市内的优质资源配送到楼洞里，让居民的点头之交变成文化搭子，让社区变成有温度的精神家园。首先，我们把社区活动室变成艺术剧场，开展排练演出。第二呢，我们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准备在休息日开展剪纸、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活动，让全民参与，共享艺术盛宴。第三，我们挖掘社区的能人，让旁观者成为主理人，共同来参与活动。
4: 感谢文化特派员来到我们社区。以往工作中呢，我们也存在文化形式不够丰富、专业力量不足的问题。希望借助这次文化特派员下沉帮扶，进一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创新活动内容，提升社区文化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居民文化需求。
0: 文化特派员将对照任务清单，梳理基层文化资源台账，培育本土文艺骨干，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有产业条件的点位还将推进文化产业项目落地，把专业的文化力量送到群众家门口，以文化浸润人心，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注入全新活力。
1: 今年8月8号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由市卫健委、市文旅广电局体育局主办的第9届锦州安利纽崔莱健康跑在东湖森林公园举行。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推动了体卫深度融合，助力锦州文旅体商高质量融合发展。
5: 本届活动坚持全民普惠共享的理念，全程采用欢乐跑形式，不设竞速和排名，不分年龄，不限水平，让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市民都参与其中。同时融入了蹴鞠、礼射等传统体育项目，将传统文化趣味与现代全民健身相结合，让运动更有乐趣、更具温度。随着发令哨响，千余市民身着赛事服装，在起点欢乐起跑，围绕 3.5 公里的赛程，老少同乐，幸福同行。
6: 我是通过这个微信群，然后知道今天全民健身日有这样一个健康跑的活动，然后就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了。今天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带孩子一起玩传统游戏，然后孩子也特别开心，然后带他一起蹦蹦跳跳。

0: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然后让孩子从小也喜欢运动，热爱健康。我觉得以后这样的活动我们还会坚持参加下去。
1: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了社区预热加主赛事嘉年华模式，沿途设置打卡点，参赛选手或家庭领取两个手环，即可至终点换取完事奖牌。顺利完赛的选手领取奖牌后，纷纷与亲友分享快乐时刻。下一步，我市将以全民健身活动为契机，持续推进全民健身事业的高度发展，完善群众体育活动体系，丰富运动场景和供给形式，共同描绘全民健康的美好画卷。日前，黑山县社保中心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提升全体干部职工消防安全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演练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细致讲解了灭火器种类及操作规范，普及火灾初期处置、险情报警、自救互救等相关知识。演练模拟办公场所突发火情，发现险情后，工作人员迅速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按照疏散路线有序向安全区域撤离。同时，消防救援人员结合黑山县社保中心档案库房存量大、纸质档案集中的实际情况，重点讲解档案库房消防设施、火灾报警控制器等设备的操作要点与管控要求，指导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设施巡检，及时排查消除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2: 消防应急演练覆盖社保服务大厅以及档案中心、档案库，因为我们办事大厅人员密集，群众流量比较大，档案库存放着全县50000余册企业离退休职工的人员档案，消防安全责任重大。通过消防救援大队专业化的培训演练，让我们全员熟悉掌握了消防器材的使用，熟练掌握逃生流程，进一步提升干部职工的应急处置能力，筑牢社保窗口安全防线，为办事群众提供安全、有序、放心的政务服务环境。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次流光凝成的珍品。

弯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谢谢啊，太麻烦你了。完了，请你吃饭啊。哎。
1: 周末就一天，还写作业呢。
0: 这个数学班可是我托了人才给你塞进去的，这个老师的学生去年考进了北大呢。你的数学有点弱，做错了一道大题。
1: 那道大题是数学老师出错了，那是高三的题。
0: 那人王亚杰考了满分。你以后啊，多跟亚杰这种好同学交朋友，不要老跟那个李尖尖鬼混在一起。妈妈对你交友没有什么要求，但是要交一点上进的朋友，互相影响。
1: 嗯，我平时也跟王亚杰讨论题的。
0: 你最乖了，嗯。对了，你生日妈妈送你一台数码相机好吗？
1: 真的，谢谢妈妈。
0: 但是妈妈有一个条件，下次考试你必须考过王亚杰。在初中的时候你就是万年老二，必须把这个帽子摘掉啊。

0: 马自信，
1: 哎，对了，你晚上想吃什么呀？
0: 我晚上想和王雅杰一起去咖啡厅做个卷子，再一起吃个火锅。
1: 哦，那可以啊，钱带的够不够？请人同学吃个饭吧。
0: 那你再给我一百吧。
1: 来，妈妈支援你300。
0: 那你最好了。妈再见。
1: 啊。
2: 吃好。

对象的那个叫张导。

0: 谢谢。
1: 给你看。
2: 怎么样？你这画的是我呀？啊。我看看。
1: 我好认真的。
2: 这挺丑了吧？这
1: 哪里丑？
0: 你看这腿，这胳膊哪像？
1: 臭死了，臭死了！一身汗怎么可能？
2: 来，我擦擦，姐姐，我收拾吧。
1: 子清，你拿走，拿回去洗
2: 了。又让我帮你洗，没门啊！
3: 林大仙，外面有人找你。
2: 啊，你帮我发一下。

0: 我记得我走的时候，你还是小朋友呢。时间过得真快，这一下子都长这么大了，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我现在定居在新加坡了，也再婚了。
1: 我知道，外婆跟我说过。
0: 那你一定也知道，你现在有一个妹妹，叫小橙子了。她整天吵着说要见你这个哥哥呢。
1: 见我干什么？我又不认识她。
0: 可是你们身上流着同样的血液呀，这也算亲人吧？
1: 你还有别的事吗？我先走了。
2: 我听说你爸工作还那么忙，
0: 又没有再婚。大部分时间都把你放在李海潮家。李海潮对你好不好呀？你爸给他钱了吗？他有都花在你身上？
1: 你爸不是为了钱才照顾我的。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如果你觉得委屈的话，或者哪儿不舒服的话，你别憋在心里，你记得告诉你外婆。
1: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李爸把我当亲儿子照顾，我也把他当亲爸爸，以后他老了我也照顾他。你有你新的家庭，我也有我的。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回来，还要对我的家人指手画脚。你当年不是把我给强奸了吗？
0: 对不起。我知道当年妈妈对不起你，但是我真的是没办法，我那个时候自己的状态真的很不好。如果把你留在我身边的话，你可能受到的伤害会更多。我那个时候已经自顾不暇了，我把你留下并不是。我真的很想你。
1: 还不出来了。哎，李芊芊，你进去把他拽出来。
3: 你是他妈妈呀？
1: 他不是不要凌霄了吗？这么多年不管不顾的，连电话都不打，算什么妈呀？
3: 话是这么说，但是。你就没想过找你妈吗？
1: 找什么呀？找抽吧，神经病吧，当我们是垃圾啊？想扔就扔，想捡回来就捡回来，什么？
3: 对的，好了好了，不想就不想嘛，不要生气嘛。
1: 谁让你没骨气啊？行了，我去上课了，你来等你自己等吧。

0: 妈到深圳找到了工作，妈就接你过去。
1: 妈妈，你要早点回来接我。
2: 对不起你，你能原谅我？

0: 教务处主任在学校附近抓早了，你不知道啊？见到他的事儿，别告诉爸爸们。听见没？
1: 听见。
2: 你们俩站住！那两个男生女生，你们哪班的？
1: 头发。
2: 站住！你们两个。
3: 你好，欢迎光临，请问。
4: 哦，跟朋友约好了。
3: 哦，应该在里面。
4: 哦，谢谢啊。

0: 对不起啊，这所里有事儿，来晚了。没事，这才等了一个多小时，以前等的更久呢。这所里确实有事儿。喝茶。
1: 哎呦，铁观音，喝不快，伤胃。哎，给我倒杯水吧。我这所里口干舌燥，说了半天话了。

0: 哎，听着你这说话口音都变了。
1: 啊，有吗？
0: 挺明显的，人是越活越年轻啊。
1: 孩子都大了，还年什么轻？谢谢你啊，谢谢你帮我办我女儿戒毒的事儿。
0: 哦，对，你拿着这个，到学校办手续就行了啊。
1: 给你添麻烦了，哎呀，
0: 跑跑腿的事儿。
1: 还有我听说老太太总去麻烦你，她年龄大了没分寸，你该拒绝就拒绝啊。
0: 哎呀，这老太太是凌霄的外婆，沾亲带故的，能帮就帮呗。
1: 你还是那样热心肠，当初嫁给你也是因为这个。
0: 哎，你老公就过来工作半年吧，有必要把孩子转过来吗？这转来转去的，对孩子学习不好。
1: 主要是我得过来照顾我先生，我先生觉得一家人应该在一起，孩子就应该绕着父母转，而不是父母将就孩子，所以还是让孩子过来吧，这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
0: 哎呦，对对对，这陪伴孩子真重要呀，懂事了。行，我走了。
1: 那个，
0: 有事你就说，能帮我一定帮。
1: 也没什么，就是我去见过凌霄。
0: 谁让你去的？
1: 我是觉得好久没见他了，再说老太太和我大哥都说我应该多关心他，这一次正好要待半年呢，小橙子也没见过他哥哥，我想毕竟是亲兄妹嘛，还是应该见见他。
0: 陈婷，你过分了啊！关心他，想关心你早干嘛去了啊？十年见不了你人，现在想起关心来了，你也不问问孩子想不想见你？
1: 我只想做一些弥补，作为亲生母亲，我去见见我的儿子应该没什么错。
0: 你现在想起你是他亲生母亲来了，早干嘛去了？你不知道凌霄心里有阴影啊？
2: 这阴影是我一个人造成的吗？难道你没有份儿吗？当初是我病了，我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了。但是这么多年，你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了吗？你把孩子扔到邻居家就不管了，每个月给点生活费就完了。林海潮一个人带三个孩子，你觉得他带得好吗？林霄跟我说，他当林海潮是亲生父亲，那是不是你雇一个阿姨雇一个保姆，他就可以当成亲生母亲了？
0: 林海潮就是他亲生父亲，怎么了？
2: 那你这个亲生父亲在哪儿呢？
0: 我告诉你，今后不要再见凌霄，不要去找他，我求你了，放过我们成不成？添乱。

0: 你数学作业写完了？给我检查。
1: 我不会做。
0: 我不是跟你讲了解题思路吗？
1: 我画完我就做。小哥。
2: 哎。干嘛呢？他想画就让他画呀。
0: 扫帚不脏啊。快写。明爸。
1: 明爸回来了。
3: 啊、哦。写作业呢？
1: 来。
0: 爸，
3: 平秋，那个今天
0: 怎么了？
3: 啊，没事，做作业。
2: 啊，哎呀，行了，别扫了，挺干净的了，回去吧。
3: 海涛，
2: 啊
4: 啊啊，回去写吧。
0: 聊什么呢？
1: 当然是小孩子不能知道的事情。
3: 陈婷今天跑学校找凌霄去了。
4: 这么多年没联系，怎么就是照顾都不打就跑学校去了呢？
3: 考试嘛，我今天跟他见了一面，哎呦，那高高在上啊，不可一世的感觉，富太太不得了了，还跟我谈什么教育。说起他给现在孩子转学的事儿，说什么孩子离不开妈，给我气坏了。哦，合着我们凌霄就能离开妈是不是？我跟你说，在学校指不定说了多少不中听的话呢。
4: 问凌霄了吗？
3: 我刚才想问啊，可我看这孩子不想说。
4: 你这孩子不想说你也得问他。
3: 那就问了有什么用啊？你看刚才蹦蹦跳跳的，我看好像也没怎么上心。反正我跟陈婷说了，今后不许他到学校再找凌霄。
4: 他答应了。
3: 反正我话说的挺难听，但是他那性格，保不准。
4: 哎呦，你这事儿你得处理好啊！
3: 我知道。对了，你啊，得空，你问问凌霄，孩子有什么话都跟你说。
4: 行吧，我想想办法啊，你也别急。

0: 你妈脚崴了，让我过来帮你忙做饭。哎，林霄，快过来，快来，过来。
1: 哥哥，你就是我哥哥。哎，
0: 在家怎么练来的？嗯，打招呼。
2: 哥哥，初次见面，我叫齐美央，现在上小学一年级，这次我来给哥哥准备了礼物。
0: 谁让你带回来的？
2: 你去孩子，你给我过来，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0: 展成，赶紧给你妈打个电话，赶紧回来。

0: 小橙子是你亲妹妹，你俩虽然没见过面，但是从血缘上讲，除了你父母，那你就跟她是最亲的了。
1: 我不亲妹妹，我有妹妹。
0: 那李尖尖的妹妹还不如表妹堂妹亲呢，她怎么能跟小橙子比呀、啊？那李海潮是花了你爸爸钱才照顾你的，你咋这么傻呢？
1: 如果你再这么说，你爸，以后你们就不要再来了。
0: 怎么，你还想跟你这个外婆断绝关系啊？你太不懂事儿了，你外婆能害你吗？啊，谁对你好你不知道？
2: 我当然知道。以后能不能不要再来找我爸？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没儿子还是没女婿？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谁叫你这么说话的？
2: 你唱戏唱够了，就把里面小孩带走，别来烦我们。
0: 你这孩子，你怎么说话？哎，谁叫你说这话的？你这孩子，
3: 你别打他，你别打他！
0: 我在教训他，他不懂事儿。
3: 你有话好好说嘛，林妈知道会心疼的。啊，
0: 打一下就知道心疼了，看来是没打过，所以才这么不懂事儿。他该打，没教养。
1: 没事，进去。
2: 姐姐，
3: 外婆，你有话进去说嘛，你在这儿淋雨，你鞋都湿了。呀，你穿的是新鞋啊！
0: 行了，行了。这个没教育的孩子，真是的，这老太太。
2: 您这是要走啊？我给您叫个车吧。
0: 哎，用不着，我自己走。
4: 那我哥哥也一起走吗？
0: 他不走，你今天也留下，就住这儿啊。反正明天你不上课，好好跟你哥哥玩啊，听话。
2: 那个，孩子不能留着。
0: 你放心，不会给你留下的。跟你有什么关系？那凌霄要是不管孩子，让他把他扔到大街上也行。
2: 啊？不是，哎，这孩子不能留这儿啊！哎，
3: 哎呦，这老太太疯了吧你？

0: 你是谁？
1: 李尖尖。
0: 你为什么管我哥哥叫哥哥？
1: 因为他是我哥呀。
0: 怎么可能？我妈妈说我哥哥只有我一个妹妹，她只生了我和我哥哥，而且你们又不同姓。
2: 我跟你也不同姓。
0: 那哥哥本来就应该跟我姓秦，对不对？
3: 不对。你妈当初不要他了，他跟你没有关系，你知道吗？
0: 你乱讲！妈妈每次叫我哥哥的时候，都会想到哭。妈妈说。

0: 呢？你们两个，你跟这个孩子还这样？
1: 我还是个孩子，
0: 你还这么大个，你好。
2: 哎，老太太呢？
0: 早走了，你还知道回来呀？啊，我以为你被大雨冲走了呢。哎
2: 呀，这所里的事儿太多了，你说这……
0: 我以后也不指望你，我直接报110我。
2: 哎，我要出警，那我回来倒快。哎，
3: 我先回家了，作业还没写完。子秋，今天回去了。
4: 哥哥，你去哪儿？哥哥，
2: 哎，
3: 拿着伞啊。
2: 他们回家了。伯伯是来送你回家的。
4: 我不要哥哥。
0: 你听话，这个伯伯是警察，你不听话，啊、嗯？
2: 对对对，伯伯送我回家，好吗？
4: 我不要哥哥。
0: 你自己看着办吧。哎。

0: 哎呀，这大白菜怎么卖的？
1: 2块钱一斤。
0: 哟，涨价了。
1: 一直都这个价呀、啊？现在菜都贵了。
2: 哎呀，这城里的菜就是贵哈、
0: 啊。这在我们县城，这2块钱能买2斤呢。
1: 婆婆呀，这都是我们之前扒好的，没有老菜叶了，你别扒了行不行？再扒下去都用白菜心了。
0: 扒的都是老的，行了，你称吧。
1: 婆婆呀，像您这样就适合在网上收摊现量买菜，那时候便宜。
0: 你这卖菜的怎么这么说话呀你、啊？你买菜不行人挑挑呀？瞧不起人啊你？你看我姑娘像没钱的吗？我告诉你啊，我姑娘女婿啊是新加坡的公司高管，那出门开着大奔，有的是钱。
3: 您跟人家说这些干嘛呀？不好意思啊，年纪大了。哎，多少钱？
1: 啊，2.9块。
0: 你给猪唱啊你！
1: 哎，婆婆来，您自己看看看是2.9块不是？
3: 啊，好了好了，知道了。
0: 行，哎，小琴。
3: 你说你就这么把小橙子送过去了，林晓肯定不开心。你得给他一点接受的时间呀、啊。再说你这么做有什么用？你把孩子送到李海潮的店里，林和平不照样给送回来了？
2: 你懂什么呀？我就是这样，小橙子黏着他哥哥，让他习惯。你说你冷孩子，冷落了这么长时间，那你不贴上去谁贴上去啊？
3: 可是我现在见到林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见到这孩子，我的心里就怕怕的。
2: 你一声不吭的就离婚了。我当初怎么说来着？啊，你离婚了，不管孩子，到最后啊，肯定是会后悔的。结果怎么样啊？当时我就不同意你和林和平结婚。我跟你张罗，你大哥那个同事，人家家长在北京做生意，人又长得那么气派，
3: 是挺气派的，180斤。您能不能别总提以前的事儿啊？您现在的女婿不好呀。
2: 这回啊，是让你瞎猫碰死耗子碰上了。
3: 还有啊，别总有事儿没事儿去麻烦林和平，你自己没儿子啊？哎，
2: 我知道我自己有儿子啊，我是故意的，我不跟他断，就是为了不和林霄断。哎，你说林和平那个没心眼的直肠子，自己的儿子都快跟人家姓李了，他还在那乐呢。嗯、这种事儿啊，还得靠你妈我给你们谋划着。
4: 怎么了？你不想打吧？
5: 没有啊，继续打呀、啊。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怎么回事？
4: 是你怎么回事？又不是你妈回来找你，你这么心烦干什么？
5: 我们家的事儿跟你说的你也不懂。
4: 是，我是不太懂。不过这林天仙他是处处冒着仙气儿啊，他再不愿意承认，那也是他妈呀。这秦美央怎么说也是他亲妹，这么多是不是太绝情了？
5: 有些事儿你不懂，你不要乱说行吗？
4: 不是不说就不说，你推我干什么呀？
5: 我跟你说清楚了，我们家一共就5个人，其他人都是外人。
4: 那你还找你妈干什么呀？一个外人，

0: 我找他是为了问清楚他为什么丢下我，然后再把我爸的钱要回来。
1: 要是他说他当时家庭困难呢？
0: 你妈要是家庭困难，就把你扔下是吗？
1: 不是真的，他是在大街上捡破烂呢。
0: 你妈在大街上捡破烂呢？
1: 我是那意思吗？
0: 哎呀，好了，我陪你去接你妹下课，咱们吃火锅去。
1: 怎么去？

0: 小乔，
1: 你认识啊？我不好意思，认错了。
0: 没事。
1: 你认识小娜？
2: 也有哥哥。
1: 啊？啊不，一个姐姐。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认识个男的。
1: 你打球你就忘记时间？
3: 哎，我刚碰到秦明和他妈了，他还刚下补习班。
4: 车来了，
1: 走。

0: 你怎么认识人家高三的男生啊？
1: 那是李尖尖的小哥。
0: 你不是说他叫贺子秋，表哥？
1: 不是，是贺子秋的妈妈差点就嫁给了李尖尖的爸爸，然后，哎呀，反正就是他哥 ，Liberation。
0: 你连他都认识，还跟那个李尖尖玩呢？
1: 没有，我是班长，班里同学的情况我都得知道一些。
0: 齐明远，你现在正是关键时期，要以学习为重，别整天想东想西。
1: 妈，你瞎说什么呢？
0: 妈妈是过来人，等你考上大学，我才懒得管你呢。
1: 妈，你不是整天都让我跟学习好的在一起玩吗？人家李尖尖的小哥是全班前十，他哥从入校以来就是全年级第一，以后肯定是要去北大的。
0: 真的？
1: 这个我骗你干嘛呀？妈，你开车呢。

0: 太太呀，真是倚老卖老，没事儿就把小橙子往这儿领。你说他那么大岁数，又是长辈，咱也不能把他轰出去，是不是？
1: 那老太太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呗，你都没辙，我能怎么着？我一外人。
0: 哎，你说什么呢？你怎么能把自己当外人呢？
1: 我怎么不是外人呢？我现在里外不是人。
0: 小心眼儿，你放心，孩子心里清楚跟谁亲。

0: 大不了咱忍忍，也就几个月的事儿。这大人能忍，孩子能忍吗？你看看凌霄这几天，念头打脑的，这连带着子秋跟小坚，这都打蔫儿。
1: 是，但是凌霄也得适应适应，不是？毕竟是亲妈亲姥姥，那小橙子，怎么说也是他亲妹妹。
0: 这没法改变的事儿。凌霄这是太敏感了，要像子秋那么心的，多好啊！
2: 行呗，你说忍就忍呗，反正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不管，等孩子长大了，你想管都管不了。
0: 哎，海城，你这都炒那么多菜，要不然待会儿就不炒了吧？
3: 怎么就不炒了啊？我还会什么呀？我就会做个饭。那孩子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吃我做的饭能吃好点，吃饱点，心情能好点，怎么就不让我炒了？然后炒了菜还不让我炒了？
4: 炒，咱炒。啊，炒我接着包，炒，咱炒啊。
3: 每次都是。
5: 凌霄的外婆带着他那个便宜妞妹来的，
4: 不止来，还专挑饭点来。我们家面面都是老客人，他把成天的事宣传的整个小区都人尽皆知，
5: 那这不是倚老卖老吗？凌霄的爸爸不管吗？<笑>
4: 你别提我林爸了，躲得比谁都快。嗯，以后找老公千万不要找我林爸这样的人。
5: 你别说找老公了，你哥哥都快被抢走了。
4: 抢走？谁？
5: 小橙子呀。
4: 他不是抢你哥哥吗？人家才是真正的血脉相连，好不好？那你，有血缘关系又怎么样？还有磁性啊，见面还能吸在一起啊？
5: 你没看过那种无聊的生活类新闻吗？经常有一个被抛弃的小丽，千方百计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找到之后呢，亲生父母一般都会哭诉，说当年抛弃你是过不得已，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爱你。然后小丽就与亲生父母抱头痛哭。
4: 尽释前嫌，我哥叫凌霄，不叫小烈。你搞清楚重点好不好？不管怎么被抛弃，也要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这说明血缘这种东西是有魔咒的，很可怕的。像你小哥这种情况也挺多的，一般都是长大之后才去上这种寻亲节目。<笑>我哥和小哥跟别人都不一样。
5: 我们一家人一致对外。李尖尖，还真羡慕你。我也想要有个哥，对我又好，又能帮我转移我妈的注意力，这样我就会过得特别幸福，不会那么惨。周末还要上补习班，累死我了。独生子女的痛苦，实在是不懂。
6: 哎呦，这二婚嫁的好，不得了了！你看那个老太太，整天耀武扬威的领着个小橙子，哎呦，她忘了当年的事儿了。还有那个陈婷，那当初她多狠心呐，连自己亲生儿子都不要了，
7: 还好意思回来。哼，这人一上了年纪啊，就知道孩子的好了。何况凌霄现在学习这么好，以后肯定有出息啊。
6: 陈婷这婚事是好事儿。
7: 当初他也难呢，看着他老公儿子就想起去世的女儿，他整个人都钻牛角尖了。哎，
6: 要不是他离婚走了，说不定想不开，哎，还活不到现在呢，还哪有今天？哎，按我说，人把自己生活过舒坦了，才容易做好人。
7: 是啊，要饭的哪有时间管别人的事啊？
8: 这就是要饭也得先把孩子喂饱才行。
6: 这是吧？
4: 那也是，要不然怎么叫亲妈呢？<笑>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了。还一紧张你就忘了？
0: 什么味儿？
6: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白天可以入东山。
4: 拔，你要拔？
6: 我拔哪个呀？我拔。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2: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压不垮。
1: 不会凉了吧？
0: 嫌凉你就别吃啊！
1: 吃吃吃！咦，就知道你们上来烫，别让别感冒了。
0: 哎呀，开饭了！哎呀，我拿可乐，
1: 给你的，这是我的。就这个味儿。
2: 你爸睡了吗？
1: 睡了，他明天4点还要起来和面呢。有流星吗？
2: 新闻上说是凌晨1点，现在8:12点。
1: 能等到流星吗？2年前我不是也等过一次，就是仙女座那个，还不是什么都没有等到，还被咬了一身蚊子包。
0: 这次不一样，你看那次虽然说下雨，今天天气好得很。哎，而且这次好像是50年一遇的狮子座流星，
2: 肯定能看到。走了吧。
1: 我最近晚上吃太多宵夜了，我是长胖了。
0: 那就少吃点儿。
1: 我长身体呢。
0: 还长身体？你看你这肚子上肉还有不是？
1: 哎，都怕死你！
0: 哎，不知道这刘信什么时候回来？
1: 飞机。

0: 哥，你别问，你妈为什么当时抛下你走了？没有，你不好奇吗？
1: 不好奇。
0: 我都知道什么原因，好奇什么？他不是抛下我，他是抛下过去所有的东西。原来我们都是东西啊！所以你也不要想太多。如果你妈想把你捡回来，会回来捡的。
2: 想丢就丢，想捡回来就捡回来。她以为自己是什么人？
0: 你妈。
2: 那你妈这次回来找你？你有什么感觉没有？
0: 没什么感觉，觉得很吵。但是看到他过得挺好的，心里有一种大石头放下的感觉。怎么了？你怕你妈突然回来找你，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啊？
2: 做什么心理准备？她要是回来，我就先把我爸的钱要回来，然后再把他赶出去。因为我跟你一样，窝囊。
0: 但愿如此。
2: 哎，你看他是不是刘星啊？
3: 哎，哎，没听见？现在有刘星，
2: 刘星，
3: 刘星，
2: 哎，起来。
4: 啊！哦，哦，刘星喂。我第一次看见流星，
0: 我还怎么跟少女一样？
2: 没成本的投资，不实现也没什么损失。
4: 嘿，妈妈。

0: 哎呀，快走啊！
1: 我不去，我不去李尖尖家。
0: 咱们不是去李尖尖家，咱们去面馆吃面，顺便看看你哥哥啊。
1: 你是个骗子，我再也不要相信你了。
0: 谁骗你了？我怎么骗你了？
1: 你说哥哥很想我，肯定会很喜欢我，可是哥哥都不理我。

0: 哥哥不是不喜欢你，哥哥是一下子接受不了。
1: 我不要待在这里，我要回新加坡去，这里的同学我都不认识。
0: 我们又不是一直都待在这儿呀，过完年不就回去了吗？再说你跟你的同学已经说了你有个哥哥，明年回去的时候连个合影都没有，同学会觉得你在骗人呢，是不是？走吧，快下雨了，走。

0: 不会做。
1: 好难。
0: 完了。一块长方形菜地，长6米，宽3米，四周围上篱笆，篱笆长2米，哪个是长，哪个是宽？
1: 这不是长，这个是宽。
0: 对，长多少米，宽多少米？
1: 长6米，宽3米。
2: 所以现在有两个长，两个宽，它们一共加起来是多少米？
1: 18米。
2: 对。如果一面靠墙，篱笆还剩多少米？
1: 我懂了。

0: 在同一个地方长得还近，很神奇吧？那天也是这么大的雷，你使劲拍门，邻居都听不见。好多年，我都一直做打雷的梦，回不去家，找不到路，全身都淋湿，冻得直发抖。后来生了小橙子就好了，再也不做这样的梦。
1: 为什么做梦会打雷？
0: 因为妈妈怕天打雷劈呀。

0: 你肚子很疼吗？脑壳疼。还因为一个的事儿，你不是总说有妈的孩子总比没妈好吗？嗯，
1: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心里还是不舒服嘛。真是便宜了那个讨厌的小橙子。还有，要是我小哥他妈也给我带个妹妹回来，那我这辈子不就给别人做嫁衣了吗？
2: 你这辈子呢？你才多大呀？
1: 对了，李晶晶，你小哥喜欢什么呀？
0: 小哥喜欢吃包子，喜欢糖醋排骨面。
1: 不是，你小哥不是要过生日了吗？我总得知道他喜欢什么，我才能给他买礼物吧。
0: 对呀，我小哥下周五过生日，
1: 你这事儿都能忘了？
0: 我忘了不奇怪。

你怎么想起来的？生日这种事儿得拿笔记下来。你小哥到底喜欢什么？

0: 这蹭都起啊！哈哈，
1: 吃你做谁稀罕呀？我还有我小哥呢。嗯，这个耳机 AA 的钱，我回家给你哦。

0: 就行。
1: 对，
0: 你去跟你二姨聊天，我这边下手。
2: 你干嘛？我正做着饭呢，你又不会弄。哎，再说那边不是李尖尖陪着的吗？
0: 李尖尖又不是人家外甥，快去。
2: 哎呀，我求你了，我跟我二姨真没什么话说。
3: 快去，你二姨特意过来给你过生日，没话说找话说。对，
2: 哦，
3: 我桌上那切好的水果端你。你别动刀了，切着手，你把那香菜洗了。
0: 行。
4: 李家大小姐，叫我尖尖就好了。尖尖，
5: 哎，
4: 你弄这个不耽误学习啊？
5: 不耽误，平时我学习也不好。
2: 二姨，
5: 哎，
2: 来，李尖尖，刚切的苹果，
5: 啊，
2: 你快吃。
5: 来，尖尖吃。
2: 哎，你这手脏，
5: 有圈儿摸不着。
2: 你瞧你这桌弄的，一会儿你自己收拾啊。
5: 知道了。

0: 阿姨，你要说什么呀？直接在外面说不就好了
1: 吗？你坐下。
0: 哦。
1: 你刚才怎么那么跟李青年说话呀？
0: 啊，我怎么跟他说话了？我不就是正常跟他说话吗？哎，阿姨，你不会真把李青年当李家大小姐了吧？
1: 反正你那么跟他说话就不对。你在人家家里白吃白喝的，人家还负担着你的学费，你给人收拾一下桌子怎么了？阿姨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在家里一定得勤快。阿姨知道这些话你不爱听，你不能跟人家凌霄比呀，人家爸爸是给了钱的，不一样。所以说啊，你在家里一定得懂事儿啊。
2: 你爸怎么还不回来呀、
3: 啊？我估计啊，忘取蛋糕了，
2: 都走楼底下了，又回去取去了。
4: 我给他打个电话。
2: 来，你怎么才回来呀、啊，爸？
5: 我这走到楼下了，想起蛋糕没拿。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来，那个叫小健吃饭。
4: 好。
1: 你知道被我专门打过有多辛苦吗？你现在的好条件啊，不是白来的，人家没有义务负担你的学费，所以说阿子秋，咱们也知道珍惜，知道感恩。
2: 子秋，出来端菜。好，来了。
6: 小哥，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谢谢。
5: 吃，贺兰，别客气啊，我们家人不会让啊，想吃什么吃什么啊，对，海潮做这个红烧肉啊，特别的棒，拿手啊，吃。
6: 自己来，你来到这儿还不就跟在自己家一样？
5: 嗯，好好吃。
1: 海潮哥，来。
2: 不，我自己来。
6: 我来，一定得让我来。
1: 海潮哥。我敬您一杯
2: 啊！
1: 今天子秋过生日，我多唠叨两句。说句实话，要是没有海潮哥呀，就没有子秋的今天。他要以后敢不孝顺，我第一个打折他腿。哎，子秋，你起来敬你爸一杯酒。
2: 是。
1: 别气。哎呀。

0: 敬畏的。
1: 爸，我敬你一杯。
2: 行行行，喝四点。你少喝点，太甜了。哎呀，吃菜。
0: 你这孩子，你爸那酒都还没倒上呢。哎，你看，这马上都18岁，到现在还不懂事儿呢。那个，但是他心里明白啊，你培养他那么多年，挺辛苦的。
3: 行了，都坐下吃饭吧，啊，吃饭。
0: 子秋啊，敬你林爸爸一杯。快一点。
3: 坐下，我不用，
4: 哎，林爸，你给我小哥准备的生日礼物呢？
3: 你猜。
4: 红包。红包
3: 。哎呀，没劲了。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会准备红包呢？
4: 因为除了红包，你没有别的。
3: 你看，还是我姑娘了解我。哎，红包！哎，来，子秋，生日快乐！
2: 谢谢妈。
5: 我看看包了多少。
2: 干嘛抢我红包啊？
4: 你包了这么多呀？去年我生日你才给我600。
3: 这今年涨价了，不是？明年你生日，也涨价啊？
4: 真的？
3: 真的。来吧。
4: 来，小哥，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哎呀！对，今天这菜炒的味道真不错。哎呀，我就别喝了。
6: 林冠平，下午不许去所里，啊，留下陪我喝酒。
3: 我已经请假了，我陪你喝啊，
6: 我白你做那么多年饭，
3: 行，您别喝了。哎，
6: 讨厌！
3: 哎呀，把你爸酒杯拿来，快！哎呀，
6: 你们俩。是我儿子吗？
1: 爸，你是不是喝糊涂了？连儿子都认不出来了。
6: 不是我儿子，没血缘关系，不姓一个姓，咱们也是一家子啊。你也是我儿子，
3: 是，都是你亲儿子。
6: 你们和平，我现在难受，你知道不知道？我难受。
3: 怎么了？
6: 我本来觉得老天对我特别好，给了我这么好的孩子，我特珍惜啊！我从这么点儿我长大了，我捧在手心上，我不舍得打，我不舍得骂他。有些人他非得提醒我，他说我不是亲爹，我不是亲爸，我不是亲人，那他妈亲人在哪儿啊？啊！他亲姥姥打他骂他，人家林霄见着亲妈都睡不着觉，是失眠啊，一夜的失眠，我看着我就心疼，谁管呢？你们谁看得见呢？你看得见吗？你，我们家子秋受委屈更多了，谁都能说的两句，你要孝顺，你要这尊重人，我们家子秋怎么就不孝顺了啊？在大半夜的在厕所里洗衣服啊，给我拖地，给我放厨，他怎么就不孝顺了？你还当着面你打他，你拽他，你那是打我的，你知道不知道？你要干嘛呀？你干嘛呀？
3: 快，厕所，快，你先到去。别坐地上！

0: 我去上班了，对对对，就让他这么侧着躺着。各个垃圾桶，他吐的时候啊，千万别让他呛着啊！哎，有什么事儿赶紧给我打电话啊！
1: 哎，我爸这是憋出病了呀。
0: 你别憋出毛病就行了。
1: 我憋什么呀？
0: 你不是讨厌小强的吗？
1: 我是讨厌他吗？我是讨厌你外婆家女婿三代，整整三代，
0: 快变成仓鼠了。别生气了，他们过完年就走了。

0: 怎么这么辣？
1: 你慢点儿。哎呦，你瞧瞧你这一头汗呢！哎呀，
0: 小哥哥外婆家到底在哪儿啊？
1: 快到了，快到了。小健，我跟你说，咱们今天来呢，就是来看看小哥啊。看完了咱们就回去，你可别闹啊。
0: 我们不带他走吗？
2: 他妈妈和李叔不结婚了，他就不是你哥哥了，当然不能带他走了。
0: 可是爸爸都给他买了床，你都买了床啊。
2: 贺子修，
0: 小哥。去外婆家住几天，回来给你带点玉米吃，你怎么不等我啊？

0: 村里的孩子不就向你打牛草，向你干活，哪有吃闲饭的？
1: 那子秋上学怎么解决啊？
0: 谁知道，书随便念一念就好了，我可没钱供他，更没欠你的钱，你自己去跟他要。
1: 伯母，我来真的不是来为了要钱的，我就是来看看子秋。
0: 你倒是个明白人，贺梅一个人跑什么深圳去打工，自己拿着主意，反正啊，他就是那么一个人。之前呢、啊，非要嫁给那个挨千刀的赵华光，我不同意，非嫁不可。嫁就嫁了，老老实实跟着他过，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嫁得不好，不都是你命不好，对不对？没想到，才一年，屁股还没坐热，回来跟我说离婚了，肚子里还揣了一个，我叫他打掉，他还不肯，说要自己养。我跑去找那个赵华光，那个混蛋东西，说不要，赶紧打掉。
2: 妈，你又说这些干什么？
0: 我不说这些，我说什么呀？
1: 把子秋交给我吧。我带他进城，给他找学上，我养他。

0: 薯条你吃了吗？啊，你不是最爱吃糖醋排骨了吗？
1: 爸，我不爱吃肉，就爱吃青菜。
0: 不行，吃肉才能长高高，听爸的。
1: 谢谢爸。
0: 吃。
2: 子秋啊，你妈妈寄钱来了吗？
3: 子秋，你可好好表现，你不听话，你爸就把你送走了。
2: 吓唬孩子干什么？
3: 玩嘛。
0: 您别这么跟孩子开玩笑。
3: 哎呀，小孩子逗着玩呢。
0: 小孩子也会往心里去的。子秋，别哭啊，没事，没事，孩子。婆婆说的不对啊，爸不会给你送走的，不会的。
3: 哎呀，婆婆跟你闹着玩儿了，你还真哭了。男孩子不可以这么小气的呀。
0: 吃吧，您吃吧，再不吃面就坨了。
3: 真好笑，
2: 还逗，没看海潮都不高兴了，玩呢。
0: 听妈的啊。爸不会给你送走的，哪儿都不去，就在爸身边啊。你跟小坚一样，都是爸的孩子啊，爸怎么舍得给你送走呢？嗯，听爸的，爸不会给你送走的啊。
4: 我妈说，你把孩子接走了，你能让子秋好好上学，我只能说，谢谢你，谢谢你让子秋有了爸爸。你是子秋的福星，我现在遇到点困难，实在没有办法给子秋寄生活费，请你把子秋当成你自己的儿子养。你放心，你养大的孩子就是你的，他会孝顺你，把你当最亲的人，因为他是个重感情的好孩子。很可惜，我跟他只有这短暂的母子缘分，我没有运气再继续做他的妈妈，但我在远方会默默爱他，祝福他，永远永远。欠你的钱，总有一天我会想办法还上。对不起。

0: 二姨今天多嘴多舌的，惹你爸不高兴了。没事，我爸不会在意。哎，
1: 二姨不是不知道你烦，但是咱们对我好，我知道。还是怪你二姨没本事呀。
0: 又来了！
1: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
0: 子秋啊。
1: 你得答应二姨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把你妈忘了吧，别再打听她的消息，也别再找她了。她离开那么多年，别总想小时候的事儿，这样对你们都好。
0: 我没什么别的意思，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
1: 子秋啊，做人不能没有良心。你爸对你那么好，别让他伤心哦。
0: 我知道。
2: 乖。生日快乐。

0: 谢谢啊。
1: 打开看看吧。
0: 啊。手表啊，谢谢啊，眼光不错。
1: 我帮你戴上吧。
0: 啊，不用，我这打球能戴什么手表？都放这儿了，回见。

0: 别敲啦呀！哎呦，大周末的来我们家干嘛啦？
1: 我哥哥呢？
0: 不在。
1: 他不在家，也不在面馆。他不在你家，又会在哪？
0: 我怎么知道？你打他手机啊？
1: 我打过了，他手机放在家里。
0: 那我就更不知道了，他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吧？你就坐那里等着啊，别挡道。干嘛啦？
1: 带我去找我哥。
0: 我凭什么带你去找啊？
1: 你不带我去，我就不走。
0: 那在这待着。
1: 你带我去找我哥。
0: 放手，放手！你要是不放，我就揍你啊！我数三声，一。
1: 我给你一百块。你一直带我绕圈圈，我哥真的在这儿吗？
0: 我也不清楚耶，我猜的。
1: 你最好带我找到。
0: 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走啊？
1: 关你什么事？
0: 当然关我的事了。陶彦鬼走了以后，哥就是我一个人的。
1: 我外婆说那是我哥哥，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只是邻居。
0: 不管你们怎么说，反正我每天都跟哥在一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哼哼。啊，对了，我想起来了，哥应该是去超市买菜了，走，跟上，我过来。
1: 你就是故意的，
0: 那你别跟着我呀。

0: 人呢？
1: 哥，
0: 没事没事，别怕，小哥在呢。
1: 你是秦亮的家属？
0: 我是他哥哥。
1: 情况是这样的，小臂骨折，头部还有轻微擦伤，但不是很严重。这样，您先跟我进来一趟，一会儿再去办重要手续。
0: 到底怎么摔下去的？
2: 我也不知道。
3: 你说他还那么小，你们就带着他到处跑，真出了事儿，你谁能负责了？
0: 我负责，医药费我掏。
3: 这是医药费的事儿吗？
0: 不是。
3: 还有，我特别好奇，他怎么掉下去的？你跟我说说。
2: 不知道。
3: 你跟他在一起，你告诉我你不知道，你觉得我能信吗？我再问你一遍，到底怎么掉下去的？
0: 小强的行吗？怎么样？没事吧？你回去顾店吧，别理我。
4: 小虫子真没事？
0: 真没事，你放心吧。别理我妈。
2: 哥，那个。

0: 要
1: 回去吧。行，那我们回去啊。我待会儿做点饭，让子秋给你送过来啊。哎，去吧。
2: 走吧，咱们在这儿有沙野。
0: 我记得你以前还是挺喜欢妹妹的，那时候还那么小就知道照顾妹妹了。妹妹也挺黏着你，无论谁问都说跟哥哥是最好的。可能是我总跟他提你，所以小橙子第一次见到你特别喜欢你。也许在他的心里，除了爸爸妈妈，你就是最亲的，所以他看到你对李姐姐那么好，他心里就肯定会不舒服。所以毕竟她是你妹妹，你能不能把对李尖尖的好哪怕分一点点给她好吗？
1: 属于李尖尖的东西我不会分给别人，我不是你。

0: 我行了，李芊芊，去洗澡吧。
1: 我一会儿洗。
0: 已经11点了，赶紧洗完睡觉吧。 爸不让你吃糖，陈爸还没有来，你把糖取了。又不理我，张嘴，真乖。哎，怎么还在想那小富二的事儿呢？这不是你推他的，他是自己摔的，难过什么？傻不傻？
1: 我还不好，我知道不是我的错。
0: 那难过什么？
1: 摔下去的不是你啊！毕竟是小孩子嘛，还骨折了。这几天只要一下课，哥就往医院跑，还住在医院，我都好几天没看见他了。他肯定特别不开心。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张雅，有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来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4: 报告，发现火情。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文铸魂，以高质量文化供给赋能锦州，全面振兴。
0: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情况汇报。
1: 市政府召开第59次常务会议，
0: 我市启动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亲民人才下沉基层，赋能文化振兴。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1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文铸魂，以高质量文化供给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上，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做了题为《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建设文化强国》的专题辅导报告，系统宣讲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有关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深刻阐释建设文化强国、推动文化繁荣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刘克武在认真聆听授课后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我们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全市上下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好红色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刘克武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认真抓好党委党组理论学习和各级党校教学，加强理论宣讲和研究阐释，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域推进文明城市创建，不断提升群众思想觉悟、道德水准。

0: 文明素养，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度挖掘锦州文化内涵，加强区域特色文化研究宣传，扎实推进文化交流互鉴，深化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行动，大力发展文创产业，要强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快建设山海城三条黄金旅游带，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打造文化名城、旅游强市。要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健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统筹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活化，繁荣发展大众文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相关领导、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1: 8月1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发挥区位优势，抢抓发展机遇，加快打造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模式，为锦州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刘克武指出，跨境电商是数字经济时代外贸转型升级的核心抓手，全市上下要更新发展观念，立足国际市场需求，推动锦州特色产品、优势产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切实把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刘克武强调，要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明确功能定位，明晰发展思路，科学编制发展规划，更好统筹政策、平台、物流、人才等各类要素资源，推动跨境电商发展提质扩能。要积极学习先进地区发展模式，复制推广苏州跨境电商六位一体发展模式，实施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融合发展行动，加快我市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精准招引电商企业及产业资源，同步培育壮大本土跨境电商经营主体，双向发力厚植跨境电商发展活力。要高度重视电商专业人才培育引进工作，深化政校企协同联动，着力培育一批懂电商、懂外贸、懂产业的复合型人才。要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组织领导，持续夯实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根基，全力打造具有锦州辨识度的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标杆。市领导杨旭、徐继华参加会议。
0: 8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抢抓发展机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坚持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全面增强城市安全韧性。要始终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充分用好锦州红色资源，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决维护教育公平，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坚持严管与厚爱并重，大力营造尊师重教、潜心育人的良好环境。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锦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会议强调，要全方位营造尊商、亲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以高水平法治、赋能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法治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1: 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补齐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短板，近期我市正式启动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工作，7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奔赴村社区一线，开展为期2年的基层文化结对服务。
0: 7名市级文化特派员

0: 分别结对四个村、三个社区，当好理论宣讲员、文化服务员、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按照要求，特派员不脱离原工作岗位，每年结对服务不少于60天，线下实地服务不少于30天，杜绝走读式、蜻蜓点水式服务。下派期间，通过理论宣讲、文艺培训，挖掘本土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助力文旅产业，推进移风易俗等一系列实打实举措，建强基层文艺队伍，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我市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1: 从事文博工作30年来，我一直在和文物和历史打交道。我觉得文化不应该只安放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它要走到田野乡村，走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来。我希望能够做一座桥梁，把馆藏的资源、研究的力量和乡村的现实需求对接起来。那在服务的周期里呢，我要沉下心、扎下根，尊重乡土、尊重传承，把博物馆的力量延伸到田野，让红色文化发光，让非遗技艺续脉，让大圣土的文化优势真正转化为乡村发展的优势，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惠及百姓。
0: 乡村重资源活化，社区重服务提质，不同岗位的文化特派员立足自身专业优势，精准对接基层差异化文化需求，因地制宜定制服务方案，让文化服务精准落地，直达民心。
2: 作为派驻铁西社区的文化特派员，我要当好社区的文化管家，把市内的优质资源配送到楼洞里，让居民的点头之交变成文化搭子，让社区变成有温度的精神家园。首先，我们把社区活动室变成艺术剧场，开展排练演出。第二呢，我们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准备在休息日开展剪纸、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活动，让全民参与，共享艺术盛宴。第三，我们挖掘社区的能人，让旁观者成为主理人，共同来参与活动。
3: 感谢文化特派员来到我们社区。以往工作中呢，我们也存在文化形式不够丰富、专业力量不足的问题。希望借助这次文化特派员下沉帮扶，进一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创新活动内容，提升社区文化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居民文化需求。
0: 文化特派员将对照任务清单，梳理基层文化资源台账，培育本土文艺骨干，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有产业条件的点位，还将推进文化产业项目落地，把专业的文化力量送到群众家门口，以文化浸润人心，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注入全新活力。
4: 今年8月8号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由市卫健委、市文旅广电局体育局主办的第9届锦州安利纽崔莱健康跑在东湖森林公园举行。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推动了体卫深度融合，助力锦州文旅体商高质量融合发展。
5: 本届活动坚持全民普惠共享的理念，全程采用欢乐跑形式，不设竞速和排名，不分年龄，不限水平，让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市民都参与其中。同时融入了蹴鞠、礼射等传统体育项目，将传统文化趣味与现代全民健身相结合，让运动更有乐趣、更具温度。随着发令哨响，千余市民身着赛事服装，在起点欢乐起跑，围绕3.5公里的赛程，老少同乐，幸福同行。
6: 我是通过这个微信群，然后知道今天全民健身日有这样一个健康跑的活动，然后就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了。今天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带孩子一起玩传统游戏，然后孩子也特别开心，然后带他一起蹦蹦跳跳的，我觉得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然后让孩子从小也喜欢运动，热爱健康，我觉得以后这样的活动我们还会坚持参加下去。
5: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了社区预热加主赛事嘉年华模式，沿途设置打卡点，参赛选手或家庭领取2个手环，即可至终点换取完事奖牌。顺利完赛的选手领取奖牌后，纷纷与亲友分享快乐时刻。下一步，我市将以全民健身活动为契机，持续推进全民健身事业的高度发展，完善群众体育活动体系，丰富运动场景和供给形式，共同描绘全民健康的美好画卷。日前，黑山县社保中心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开展

0: 消防应急演练，提升全体干部职工消防安全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演练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细致讲解了灭火器种类及操作规范，普及火灾初期处置、险情报警、自救互救等相关知识。演练模拟办公场所突发火情，发现险情后，工作人员迅速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按照疏散路线有序向安全区域撤离。同时，消防救援人员结合黑山县社保中心档案库房存量大、纸质档案集中的实际情况，重点讲解档案库房消防设施、火灾报警控制器等设备的操作要点与管控要求，指导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设施巡检，及时排查消除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1: 消防应急演练覆盖社保服务大厅以及档案中心、档案库，因为我们办事大厅人员密集，群众流量比较大，档案库存放着全县50000余册企业离退休职工的人员档案，消防安全责任重大。通过消防救援大队专业化的培训演练，让我们全员熟悉掌握了消防器材的使用，熟练掌握逃生流程，进一步提升干部职工的应急处置能力，筑牢社保窗口安全防线，为办事群众提供安全、有序、放心的政务服务环境。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整天面对这么个厚脸皮的妈妈和烦人心的妹妹，能开心才怪。
1: 所以还是我两个眼看，怪我。
0: 你以为秦美香不摔骨折，他们外婆家女性三代就不烦她了吗？好了，反正他们很快就回去了，我们的世界谁又能清静？喂，你这样小心变成旺夫屎啊！啊，哎。
2: 快把饭热一下。

0: 累了吧？吃晚饭了吗？肯定饿坏了吧？锅里还有地瓜饭，还有半碗红烧肉。我跟你讲哦，今天的红烧肉炖的可好了，要不是我给你留了半碗，早就被小哥吃光了。
1: 我不饿，我上楼洗澡睡觉了。小太后应该洗头了。
0: 哥，我没想到会这样。
1: 瞎想什么呢？我跟你是一边的。我又饿了，你不是给我留了红烧肉吗？嗯。
0: 走走走，吃红烧肉了。我可以陪你再吃一会儿。
1: 走吧。刚好就没有去买。
2: 你不是爱吃吗？按照爸的话说，吃点好的，打起精神来啊。
3: 这段时间呢，那凌霄天天晚上都到医院来。你说这孩子白天上学，晚上再回来陪床，你是当妈的倒是清闲了，那凌霄可是高三生了。
4: 我知道，您放心吧，凌霄学习没问题的。其实我也不想，但是你说凌霄白天上一天的课，小常见不着他哥，晚上他要再见不着凌霄，他就又哭又闹的，我也没办法呀。
3: 你就惯着他吧啊，我看呢，这不在一块生活呀，那就是没有感情。就小橙子是你亲生的哈，
4: 您怎么说话呢？其实我这么做，不是听您的了吗？是您让我用小橙子来缓解我跟凌霄之间的关系。
3: 我也没让你叫这个凌霄晚上来陪床啊。哎，你看看你儿子那黑眼圈。
4: 反正我做什么你都觉得不对。
3: 那你倒是做出个对的来，我看呀。
4: 那您炫耀您有钱女婿的时候呢？您说您坐着奔驰说女婿给你钱的时候呢，您可觉得我一直都挺对的。
3: 你说除了这个我还能宽点什么吧？
5: 人别人家的女儿都能在身边伺候着，哎，你呢一下嫁那么远，
3: 我要有个头疼脑热的，你除了寄点钱还能干什么呢？你妈我就缺那千八块钱呢，我这辈子是享不着你什么福了。
5: 哎，这今儿怎么才来呀？
1: 店里忙，来晚了。哎，那小橙子呢？
4: 哦，他在隔壁病房玩呢。其实你不用麻烦，每天都送饭，附近吃饭也挺方便的。
3: 方便是方便，那外边的东西能干净吗？
1: 对，不干净。我这真方便啊。再说这送不了两天，是吧？哪天出院？啊，
4: 明天，你就不用再送了。
1: 啊，明儿就出院了。好，好，好。行，那你们忙啊，我走了。
4: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正好。我呢，下个月就要回新加坡了，这些钱，你别嫌少哈。
1: 哎呦，我不用不用，真不用。
4: 是这样的，听我说，听我说。哎，我这么长时间都没在凌霄身边，多亏了你照顾他，凌霄才会这么好。我一直想感谢你，但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所以我觉得。必须要做点什么，而且接下来的日子还要给你添麻烦呢，是吧？你就受吧。
1: 我说了不用，不用。我跟你说，我是打心眼里把凌霄当。

0: 自己儿子养。你放心，没这个，我照样把他养得好好的。我走了。
1: 看见了吧，人家把咱们孩子当自己的儿子养了。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啊？你说你离婚就离吧，那不要孩子，那早晚得后悔。赶快叫小橙子回来吃饭。去呀！
2: 放假再回来啊！
1: 行了，行了，
2: 飞机先飞了，快飞了。
1: 乖，走吧。啊。

终于把这两尊大佛给请走了。哎。

0: 想吃马蹄糊。
1: 过两天你把那个总发现的牙齿给拔了，我给你拿掉。
0: 那我还不吃。哎呀，人生好无聊
2: 啊。哎，秦明月不是说来咱家玩吗？
0: 他期末考试考了第三，他妈说他退步了，给他报了个班儿。哎呀，假期好无聊啊。喂，你好，我是。你怕不是个骗子吧？去死吧，死骗子！
2: 什么骗子？
0: 说我木雕大赛获奖了，我什么时候去参加过比赛啊？现在骗人都不调查清楚，还来是不是？骂死你！
2: 我来接，我来接。给他。喂，你好。对，李金烟甲。
0: 是不是？
2: 作品是我寄过去的，我是他哥哥。啊，他本人不知道。啊，谢谢你。好。拿走。哎，你说你的个儿，保平点儿。
0: 来来来，看，怎么样？
2: 哎，正了正了。
0: 怎么样了啊？
2: 过来。
0: 呀，我捏大鸡。我看看，我看看。
2: 趁着歪歪倒倒，真是。
3: 哎，娟姐，这是获什么奖了？
0: 行，妈妈，我就获了个金奖，吃面八折。

0: 祝贺你啊！
1: 谢谢谢谢。
2: 小姐接电话去。
3: 笑得多喜庆呀！员工们
1: 啊，姐姐新年好呀！我刚准备打电话给大伯母拜年呢。哎，大伯母您好，过年好呀！我不知道，爸。大伯母问我们初三要不要回老家？
2: 啊，我没说是吧？
1: 你等一下啊，我爸来接。
4: 哎，嫂子。啊，过年好！啊，是这样，我们定的是初三。
1: 你赶紧给你外婆打电话拜年，不然晚了她又要说你了。
3: 我打过了。
1: 还有你二姨。
5: 我也打过了。
1: 很好。
4: 到时候见面聊。哎哎哎，哎，过年好，过年好。
1: 哎。来，月亮，新年好呀！你在哪里呀？普吉岛。
6: 哦。太爽了，我从小到大就没出过省。下雨啊，冷不冷呀？
3: 普吉岛冷吧。
1: 哎呦，我没去过嘛。啊，行行行，你去吃。啊啊，好好好，跟小哥是吧？
2: 嗯。哎，什么事儿？啊，好，行，谢谢啊。你也过年好，需要我给龙香吗？啊，行，走，再见。新年快乐，大叔。啊，
7: 新年快乐。
2: 话都不话说什么？
1: 爸，我想要个手机。
3: 你要手机干什么？那老师又不让带学校去
1: 了。那哥哥们都有了，我也想要。
3: 啊，没有。
1: 有。
3: 没有。
1: 来嘛。
3: 你大过节的，别找孩子不高兴啊！零爸给你买，买最新款的。
1: 林爸，你是我亲爸呀！来，我敬你一个。啊，
8: 这你就惯着他吧。哎呦，
3: 那姑娘家家不就得惯着吗？只有这傻小子得操成操养的啊！
8: 傻小子，嗯，嗯，
3: 啊，过年好。打架？啊啊，知道了，我马上过来。
8: 呵，这年夜饭吃的，一家三连击打起来了。
3: 这一酒瓶子打出一重伤来，这不让人手不够，哎，我得赶紧去一趟啊！你们先吃着啊，我处理完了就回来。
9: 没事，给你留着。哎哎，
3: 我去就来啊。嗯。
8: 哎，就没吃过一顿安稳饭的。嗯、
4: 哎，你今天快看，你的笑点来了。
1: 那是哥的笑点。
10: Thank you.

0: 咱们先让新同学做一下自我介绍，来。
1: 大家好，我叫唐灿，很高兴能和大家成为同学。去年我因为拍戏所以降了一级，以后也可能会因为工作耽误一些功课，希望大家能在学习上多多帮助我，谢谢大家。
2: 那个巧克力雪糕广告是不是你啊？
1: 对，我以后请大家吃。哇、
0: 哦，好，那你就坐在那个位置吧，咱们班长后面。金月，多照顾一下新同学。
3: 好的。
4: 新学期呢已经开学了，都给我收收心。下周呢，咱们先进行一次摸底考试，就考假期作业的范围，都做好准备。
5: 啊！你好，我叫齐明月，以后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
1: 好，谢谢你。
5: 不客气。
4: 翻开课本第3页第1课，核桃。

0: 月色。
1: 再见。
2: 哎，唐灿，
3: 一个
2: 漂亮。
3: 哎，走，唐灿的公交卡掉了，还给他去。我可能是金泽运动员吧，
2: 你也太着急了。

0: 叉。香甜的牛奶外是脆脆的巧克力果仁，你要尝尝吗？吃。
1: 好脆呀、啊！
0: 今天你甜蜜了吗？
2: 记不记得暑假老放的那个广告？记不记得？
3: 哦，广告看过，但是拍广告的人没注意。
2: 看过吗？
4: 我很少看电视。
2: 哎呀，反正呢，她这个人，她今天刚转到我们班，她刚来的时候吧，就像个环球小姐一样。结果一放学就跑到学校外边去玩变装，特别假。
5: 她还坐我后面，我以后该怎么办呀？
2: 你担心什么呀？是她被我们抓到小辫子了，该担心的人是她。
5: 我爸是这么说的。
2: 没事，我罩着你啊。
3: 等一下。行，把你们自己的面端出去啊。
6: 明月，这是给你的牛肉面。哇，辣椒加好了啊，不够你再自己加。
0: 谢谢叔叔。
6: 就你了。
0: 谢谢叔叔。
6: 你来的匆忙，我就没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下回去家里啊，我给你做好吃的。慢慢吃啊！
0: 谢谢叔叔。
5: 你们这是什么面啊？
2: 糖醋排骨面啊！别人无福消受，
7: 因为只有我们三个喜欢吃。
2: 哎，甜的你要不要尝尝？
0: 嗯，不，我喜欢辣的。
2: 一个送的免费，
5: 我才不要呢。
2: 为什么？你不是夸过我小哥打篮球特别帅吗？
5: 我哪有？
3: 你觉得我不帅吗？
5: 我也没这么说过。
2: 你说过？
5: 没有。
3: 跟你们女生说话真烦，绕来绕去的，听不懂。你太笨，
4: 所以不疼。哦，
3: 李总，你经验丰富。从小到大，你说过超过100句话的女孩只有李尖尖吗？
2: 不，我是哥哥全世界。
4: 不，我跟秦明月没超过100句了。
3: 哦，还真是哦，你真厉害，能走进天仙的世界。
2: 加入了一个月4次。

0: 他不，你脱
1: 了。你别吃，人家看见了。
0: 他瞪我。
1: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呀，走吧走吧走吧，你小哥打篮球呢，我看你小哥打篮球，走吧走吧。

0: 等一下，等一下。
1: 水。
0: 哦，谢谢。
1: 不客气。
2: 郭子秋，
3: 啊，
2: 我是你爸爸，
3: 我是你爸爸，神经病！
2: 哎，哎，啊，你妈妈是不是叫贺梅？我，赵华光。你妈妈跟你提到过我吗？
4: 没。没的时候在一块儿，
2: 我知道。你很小的时候，你妈妈就扔下你一个人走了，还是拿着你养父的钱跑的。你妈这个人呢，嫌贫爱富，当初跟我离婚也是嫌我穷。
4: 你到底来找我干嘛？没事，我走了。
2: 我是你爸爸，
3: 我知道。
4: 外婆在的时候，天天骂你。所以你到底要干嘛？
2: 我想见见你，要我干嘛？
4: 你要是想见我长什么样，你见过了，我走了，你以后别来找我了，行不行？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2: 子秋，当初你妈跟我离婚，如果不是你外婆来找我，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你。我当时太穷了，所有人都瞧不起我。我不是不想养你孩子，我是养不起你，我没的条件。如果我有钱的话，我能看着你在别人屋檐下寄人篱下。孩子啊，我能想到你太难了。你啊，
4: 你有事儿吗？你没看出来我现在过得挺好的吗？我再跟你说一遍，我跟你没关系，你别在这自我感动了，行吗？
2: 子秋，你听我把话说完。你现在的养父他只是个开面馆的，对吧？你这样下去是不会有最好的教育的，你的未来就完蛋了。我来找你，并不是想让你认我，我没那个意思。但是我要对你的将来负责任，你知道吗，子秋？我现在常去国外，我们一起出国。你去读最好的名牌大学。
4: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出国留学。
3: 你放开！
2: 子秋，你为什么没有想过？是因为你没有条件。你现在有了条件，你就该仔细。
4: 你有病吧你！
2: 子秋，子秋，子秋！
5: 我跟你说啊，我们班来了一个女生，她加入了那个一个月四次不跑的女团。
2: 什么团？什么团？
5: 哎，小哥，怎么在后面？来，来啊！怎么了？今天不开心啊？
4: 考试考砸了呗。看不起谁呢？我模拟考600，我
6: 700。
4: 你闭嘴。你考多少啊？笑什么？
5: 别提了，这种事情不值得一提。爸，我们回来了。
4: 回来了。嗯。哇，什么日子啊？做这么多菜。
7: 嚯，高中生们回来了。
4: 二姨怎么来了？
7: 我呀，来城里买点那个鸭药，就顺便给你们送点那个山货。家里啊，晒了十几斤的赤果，你们不是学习累吗？补补脑子。
5: 谢谢二姨。
4: 二姨，
7: 不客气。
8: 让一下，让一下，看什么东西？嘿，
5: 哇，腌笃鲜，
7: 香吧？
8: 这是你二姨子亲自在山里挖的笋。

0: 花什么钱，就是从山里扒拉的。
1: 二姨，哎，暑假我想去你家玩，我想去摘野果子。
0: 去呀、啊，哎，让你哥呀带着你去那个找野兔子那窝，那好玩。
1: 好，好，好，那我们暑假就去啊。
0: 好好好，
2: 行，我们赶紧吃饭吧。哎呀，饿死了。
3: 子秋，哎，今儿你跟凌霄睡去吧，太晚了，二姨就不走了。
2: 啊，行。
0: 哎，别，我睡沙发就行，别影响孩子们。
3: 不影响，没事。哎，
2: 谢了。
3: 吃吧，吃吧，吃吧，
2: 睡下。
0: 哎，好。
3: 是你爸？
2: 啊，不是。
1: 是小橙子啦，那个烦人精，每天800遍电话夺命连环扣，真是家里有钱才敢这么造。
2: 来吧，
4: 你看，你看。
1: 哇塞，我能吃三碗饭。嗯，多吃一点。
0: 哎，子秋还没睡啊？
4: 啊，我这不是马上高考吗？啊，就拿几本书上去复习去。
0: 也是啊，紧张过这几个月，考上大学就轻松了。
4: 啊，行，那二姨我上去了。
0: 哎，你也早点睡啊，别上课了。
4: 哎，二姨。
0: 啊。
4: 我问你个事儿呗。
0: 哦，什么事儿啊？
4: 二姨，坐。
0: 哎。怎么了？
4: 那个，你还记得赵华光吗？
0: 你怎么突然想起他了呀？
4: 啊，我就是学校体检，问有没有家族遗传病。
0: 那倒没听说。赵华光他爸爸呀，70多岁了还下地干活呢。哎，我听说他现在可出息了啊，做生意赚了钱，出国了，人家现在都快成洋人了。他们老家呀，跟我们就隔一座山，特别穷，进他们村就一条小路，连车都开不进去。却听说前几年啊，他给他们村又是铺桥又是修路的，现在啊，连装菜的大卡车都能开得进去。你说，之前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现在有钱了，人成大善人了。
4: 那是挺有钱的。
0: 他能有什么本事呀？就是长得好看，被一个家里特别有钱的小姑娘给看上了。人家家里是挖煤的，他就跟着岳父一家做生意赚钱呗。
4: 那他没孩子吗？
0: 孩子，哎，坏事做多了，绝户头。
4: 反正我就记得以前外婆总是骂他。
0: 可不是嘛，你外婆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说这个人花言巧语的，不是什么好东西。算了，反正啊没听说过有什么遗传病，要不然我回去再给你问问啊。
4: 哦，不用不用，二姨，我也就随便这么一问。
0: 哦，
4: 行，那二姨你早点休息吧，我真上去了。
0: 早点睡吧，别看太晚。

0: 睡了吗？
1: 睡了。
0: 睡着还说话？
1: 要不你去地上睡，我不喜欢跟别人睡在一起。
2: 你来地上睡，我来床上睡。
1: 想睡床上还不回楼下去，非要在我这里干什么？
3: 我怕你们俩说我坏话。
1: 我们俩能说你什么坏话？
2: 反正你们俩可不能有什么男人之间的小秘密，我必须什么都知道。
1: 我们俩能有什么秘密能瞒得住你啊？
2: 哼，那可不一定。小哥今天不高兴，还不是什么都没说。哎，男孩子呀，长大了，管不住喽，开始有自己的小心思了，都开始瞒着自己妹妹了。
1: 神经病。
2: 哦，你看看，恼羞成怒。说，到底怎么了？
0: 我只是觉得有点不安心。
1: 不安心什么？
0: 我在想，我现在是不是过得太幸福了？特别怕谁来破坏。
2: 谁会破坏？
0: 不知道。

0: 学习压力太大会得被迫害妄想症。
1: 我这是思考人生，行吗？
2: 你思考他干嘛？他是能思考的吗？人生就是你越思考越让你无法理解的东西。
1: 你还懂这一道呢？是跟你讲吗？
2: 我上课的时候思考人生思考出来的。
0: 那不思考怎么办？
2: 过呗，一天天的过，过了今天再过明天，吃饭睡觉为考试烦恼。那今天的烦恼过不了，还有明天的烦恼。只要人活着，一天天的过，一天天的没完没了，还挺压抑的。
1: 听你这么说，感觉人生没什么意思。
2: 就是没意思，人才要往有意思里活呀。小伙子，遇到烦心事情呢，不要太为难自己，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做点开心的事情。
1: 想不到我们家李欣欣的鹅脑袋也能想出这么多人生道理。哎呀，可喜可贺呀！
2: 怎么了？开始崇拜我了？
0: 你要是少闯点祸，我就更崇拜你了。
2: 我怎么闯祸？
0: 上周你们俩去网吧打游戏，差点被教导主任抓的事情忘了。
2: 哎呀，那算我倒霉。
0: 那还去不去了？
2: 不去了，不去了，不去那家，换一家。
1: 李尖尖，子秋快要高考了，你能老实点吗？
2: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烦死了。
3: 小哥睡了吗？
1: 睡了。别说话，赶紧睡。
3: 哥，我睡不着。
1: 属羊。
3: 一只羊，两只羊，三只，四只，五只羊，六只羊，七只羊，八只，九只，十只羊。
2: 哎，小哥，怎么在后面？

0: 第三，我妈又要骂我了。
1: 我也第三。
2: 啊？我倒数第三，我倒数第三了，我进步了。我跟你说哦，我成绩很稳定的，一直都是倒数第二。
1: 我看看是不是有差。

0: 可别激动，怎么了？倒数第三有什么好骄傲的？人家唐灿刚转学过来，根本不熟悉考试范围。你本质上还是倒数第二。再说，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三有区别吗？你说说有区别吗？有。什么？有。嗯，有。李尖尖。
1: 黄老师。
0: 哎，唐灿妈妈。
1: 哎。
0: 你真的问了给我好好想想，有还是没有？哎，唐灿妈妈，是因为唐灿学习成绩来的吧？一般刚转学过来啊，学习成绩都不会太理想，您不用太担心。
1: 不是的，黄老师，我是来给唐灿请假的。
0: 请假？
1: 对，有个广告呢，找我们唐灿拍，周五我们就要去上海，下午开始拍摄，大概需要3个工作日。如果顺利的话，周二一早赶回来，下午我们就可以来学校上课了。这样，为了不耽误灿灿的学习呢，有个平面硬广，我们已经留到下周末2天了，这已经是尽量在协调了。您看，
0: 虽然艺术类院校文化课分数要求不高，但是呢，平时也不能落下太多。
1: 啊，是，这一点我们灿灿特别自律。
2: 只要导演一喊咔，他就在旁边学习，从来不贪玩。<笑>
0: 行，唐灿，加油！以后说不定老师啊，只能在电视里看到你了。
2: 那个广告好多人拍，怎么都没有单独的镜头，没意思。而且我考倒数第一很丢人的呀，我都没有时间学习。

0: 你丢什么人呢？你们老师不也说了吗？那是因为你不知道考试的范围。
1: 妈，我想当演员，想演戏，不想接广告和硬广。
0: 你呀，就是懒，贪玩。你放心，妈妈作为你的经纪人呢，我保证一定努力想办法给你接到大导演的戏啊。我女儿条件这么好，将来一定能成为大明星的。
1: 那我要当了大明星以后，可不随便拍广告了。
0: 那当然了，到时候一堆人在咱们家门口排着队等着你拍呢。到时候拍不拍啊，全看我们大明星的心情了。好了，就送到这儿吧啊，回去上课吧，妈妈走了啊。
1: 妈，我今天晚上想吃生煎包。
0: 哎呦，吃什么生煎包呀？过两天就要拍广告了，吃点沙拉就好了啊。
1: 可是我已经连着吃了好几天的粥和沙拉了。
0: 乖，我们大明星是要有毅力的。瞧瞧你这小脸啊，都快胖成生煎包了还吃呢。吃点沙拉就行了啊，回去吧，妈妈走了啊。
2: 怎么会有这样的？这根本就是压榨孩子，不好好学习能有什么出息？中国人那么多，上电视红的能有几个？做什么明星梦？
3: 可是她长得真的特别漂亮。
2: 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你可别跟我学啊。哎，对了，我上次跟你说要请李尖尖他哥哥们吃饭的事，跟他说了没？
3: 我说了，他们说行。
2: 哎呀，家里能培养出一个考全年级第一的孩子，父母得有多骄傲？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压根就没想。哎，穿什么白色？不爱干净还穿白色的？以后你自己洗，想买什么颜色都行。黑色不适合你，这么年轻要多穿点鲜亮的。穿什么黑色？服务员，请问这还有别的颜色吗？
4: 啊，还有灰色跟粉色的。
2: 粉色吧。
4: 啊，好，请稍等。你好，这件
2: 还不错，让我看看。嗯，喜欢吗？
4: 还行吧。
2: 这一点你跟你爸真是一模一样，从眼神到语气一点主见都没有，说什么都是还行。还有别的款式吗？

幼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0: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之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

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百余名高中生走进锦州市农业科学院，开展农业科普研学实践活动；暑假期间，临河区后生艺术工厂吸引了广大青少年返乡学子游览打卡；书页里的对话，品读《红楼梦》，领略古典文学魅力；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铁拳讲旗。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近日，加油榜样志愿服务队组织百余名高中生走进锦州市农业科学院，开展农业科普研学实践活动。学生们走出课堂，走进田间，近距离解锁现代农业的科技奥秘。
2: 本次研学活动共有130余名锦州本地高中生参与，来自

0: 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辽西裕民高级中学等学校。同学们告别书本上抽象的理论知识，走进标准化试验田，开启一堂接地气的田间实景科普课。活动现场，锦州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李春辉所长带领同学们参观试验地块，实地介绍花生、大豆、玉米、谷子、棉花等农作物生长特性，结合作物生长周期，讲解科学栽培、田间管护以及农业科研前沿知识，耐心解答同学们提出的各类疑问。
1: 今天来到农科院参加实践活动，我的收获特别的大。过去只能在课本上了解粮食安全、种业创新相关知识，今天实地参观体验，书本里的知识都真切感受到了。我们先后参观了科研成果展厅，聆听专家讲解专业科研相关内容，又走到了田间地头，了解各类农作物的品种，还亲手体验了玉米人工授粉的农事操作。亲身参与后，我才深深地体会到，小小的种子也蕴藏着大大的学问，每一粒种子都来之不易，凝聚着农业科研人员的长期坚持与付出。自种培育良种，守护粮食安全意义重大。身为一名高中生，今后我会自觉爱惜粮食，杜绝浪费，主动传承粮食文化，用行动践行保障粮食安全的这份责任。
0: 行走在试验田间，同学们近距离观察作物长势，直观对比不同农作物的生长规律，亲身感受现代农业蕴藏的科技力量。
2: 今天我们来到锦州农科院开展社会实践，这次田间之行让我收获满满，感触很深。以前我只知道平日里要节约粮食，今天才真正读懂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守护大国饭碗的根基。高山水稻保证我们日常口粮，花生、芝麻充实食用有料，优质棉花供给纺织产业，每一种作物粮种都离不开科研人员日复一日扎根田间钻研试种。同学们也知道了珍惜粮食、重视种源的重要性，我也心怀期许，希望将来能深耕农业领域，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守护国家粮食、粮油安全。
0: 这次研学收获满满，从前只能在课本上学习农作物知识，今天在田间实地观摩学习，也体会到了农业科研人员扎根田间默默付出的不易。
3: 今天参观农科院，我深切见识现代农业科技的力量，科研人员扎根田间，潜心钻研，用技术丰收粮食。今后我会更加珍惜粮食，为农业发展贡献力量。
0: 此次研学打通课堂与田野的界限，将书本理论与田间实践相结合，不仅拓宽学生知识面，更引导青少年尊重劳动、敬畏耕耘，让科技兴农的种子扎根少年心间。
4: 希望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就是，认识更多的农作物，了解更多的农业知识，同时希望他们就是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就是能热爱科学、热爱农业，将来呢，他们考大学的时候，能考入个别同学能考入农业大学，将来为国家的农业科研事业、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5: 暑假期间，联合区后生艺术工厂人气持续升温。这座由老旧工业厂房更新改造而成的文创园区，凭借浓郁的工业风貌与新潮的文艺氛围，吸引了广大青少年返乡学子前来游览打卡，成为市民夏日休闲的热门目的地。
6: 走进后生艺术工厂，斑驳红砖厂房搭配创意涂鸦墙，工艺遗存与潮流艺术相互交融。园区内的1974主题市集摊位有序摆布，热闹非凡，各类特色摊位琳琅满目。锦州主题冰箱贴、城市文创印章、手工饰品、原创艺术画作等创意十足，吸引众多年轻游客驻足挑选。小吃摊位香气四溢，清凉饮品、风味小吃应有尽有，满足大家的味蕾需求。
7: 每年夏天我都会来联合区后生街，今年暑期正好赶上孩子放假回来，就带着孩子家人一起来逛逛。街区打造了特色市集，内容更加丰富，老街市集搭配文艺生活，老少皆宜。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这里不只是打卡地，更是感受城市烟火、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6: 趁着假期，不少中小学生、返乡大学生都结伴而至，漫步文创市集，交流闲谈，感受老厂房焕发的全新活力。园区开

0: 阔的空间环境、多元的休闲业态、浓厚的文艺氛围，精准契合青少年游玩喜好。
1: 我在后生街摆摊也挺长时间了，这条街慢慢的形成了一个特色小摊聚集的氛围，周围的居民不少慕名而来的食客也都愿意过来。这不到暑期了吗？不少放假的学生也愿意来后生街走一走、逛一逛。我们这些经营者呢，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让来到后生的市民朋友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咱们锦州的烟火气。街道管理也很贴心，井然有序，让我们在这儿做生意的心里都感觉非常的踏实。
2: 以书页为舟，赴文字之约；以阅读为语，赴经典之物。今天我们邀请到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常佳悦同学走进我们的演播间，解锁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文字浪漫与深层意蕴，在对话经典中感悟文字的力量。

0: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页里的对话。四大名著里有一本文笔细腻、人物鲜活的经典《红楼梦》。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实验学校的常佳悦同学来和大家分享这本好书。佳悦，你好。
1: 主持人好，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书是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
0: 那么很多同学啊，觉得《红楼梦》的人物众多，关系复杂，读起来非常的难懂。那么你觉得这本书里哪里是最吸引你的呢？
1: 它和四大名著中其他几部作品不一样，虽然没有降妖冒险、运筹帷幄，大多写大观园里日常的小事，书里写赏花、作诗、吃点心、下雨天聊天，生活气息特别浓，每个人的性格都生动鲜活。
0: 那么《红楼梦》里的人物非常的多，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位人物呢？
1: 我最喜欢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俩心思细腻，特别懂彼此，不像其他人说话总带着客套。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特别自在，一点拘束都没有。
0: 听你刚才的描述啊，是咱们故事里生活化的一些片段。那为什么这些片段会带给你这么深的一个印象呢？
1: 因为这些片段特别真实，就像我们平时和最好的朋友相处一样。黛玉会多愁善感，宝玉总能耐心安慰她，两人一起长大，互相陪伴。虽然《红楼梦》里也有元妃请亲、秦可卿葬礼这样的大场面，可这些细碎温柔的相处反而特别打动人。
0: 主人公黛玉、宝玉相处的这些小故事，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感悟呢？
1: 我明白了，真正要好的朋友会包容对方的小脾气，愿意静下心倾听彼此的心事，开心的时候一起分享，难过的时候互相陪伴，真诚的陪伴比什么都珍贵。
0: 那么，除读《红楼梦》之外，这些好看的故事以外呢，你觉得对于我们小学生来说，有什么样的学习上的一些帮助吗？
1: 书里有超多优美的描写花草风景的好词好句，作文里都能用上。同时，书里不同的人物的细致描写，也能教会我观察身边人的特点，提升阅读理解能力。
0: 最后呢，向我们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发出阅读邀请，让大家一起来读一读这本经典好书，好吗？
1: 好，我真心推荐大家读一读《红楼梦》，不用害怕人物多，先看宝玉、黛玉相处的小日常，很容易读进去。这本书藏着温柔的人间烟火，既能积累写作素材，也能教会我们珍惜身边真诚的好朋友。希望大家都能走进大观园，感受这本经典独有的温柔美好。
0: 好，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常佳悦为我们带来的这些经典的分享。那么同时也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本书的作者为我们描写的这些优美经典的故事吧。本期的书页里的对话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铁拳讲旗象征着一支队伍强大的战斗力，在战斗中，他们如同铁拳一般狠狠打击敌人，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这面讲旗是对他们强大战斗实力和英勇战斗表现的高度赞扬。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4季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走进铁拳部队的战斗历程，从讲

0: 旗背后，感受他们的强大力量，传承他们忠诚于革命、敢于战斗的精神，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奋勇前行。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毛露欣，来自静三小学5年5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铁拳讲旗。讲旗是部队荣誉的象征，是英雄传奇的见证。这面绣着铁拳二字的讲旗，就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颁发的第一面功勋团旗。它不仅记载着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第七师十九团在夏季攻势中取得卓越战绩，更是人民军队坚如钢铁的意志力和无坚不摧的战斗力的生动体现。1947年5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一连串凌厉的攻势使国民党军遭受惨重打击，不得不收缩兵力，这便是战略要地梅河口以及东风、海龙等城镇陷于孤立。辽东军区为打通南北满的联系，切断省级铁路，掌握南北主力会师及奉线的作战主动权，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战机，乘胜北上，以主力部队攻去梅河口各城镇，拔掉东风、梅河口这两颗钉子。梅河口地处吉沈、四梅、梅吉三条铁路之交汇处，是分割南北满根据地的关键所在。数不清的碉堡、地堡环绕梅河口，可以说整个梅河口就是由工事构筑起来的。5月24日，第四纵队奉命攻打梅河口，经过3天3夜的作战，残敌第184师师部退守在西北部的核心工事，负隅顽抗，久攻不下。27日，第三纵队十九团接到增援命令，在城北方向投入战斗。当第四纵队集中力量攻击核心工事时，有2000多残敌向城西北方向突围，当即被十九团截歼于城外。十九团乘机派一营突入城内，配合有灵部队作战。下午3时，十九团一营二连接受突破任务，全连一致表示，我们是铁拳头，定要把184师锤垮。连长陈玉璧选好地形，率部队前进，在敌人的火舌下不断有人负伤牺牲，但战士们没有退缩，他们像铁拳头一样用一往无前的气势把敌人的攻势摧毁，大炮、重机枪狂风暴雨般的向敌人阵地倾泻，敌人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此时八班长张玉兴带领战士们向敌军师部所在地冲了过去，并大声高喊，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已经吓懵的敌人顺从地把枪扔了出来，至此守敌的师部被我军攻克。28日20时，梅河口战斗结束，全歼守敌第184师师部及两个团，三纵连克东风、梅河口、西安等城，彻底粉碎了敌人分割我南北满的局面。南满、北满，我军顺利会师。十九团在东风、梅河口战斗中，凭借如同铁拳般坚不可摧、势不可挡的战斗力，摧毁敌人的阵地防线，为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后，军机授予第十九团铁拳奖旗一面。十九团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如一盏明灯，指引着一代又一代铁拳团的战士们不断前行。如今，铁拳团依然保持着这份铁血精神，时刻准备着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和人民的安宁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

0: 近视防控千万条，预防为主第一条。暑假期间如何守好护眼第一关？近日，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宣讲团在前期工作基础上修订形成2026年暑假多场景近视防控20问答。今天一起来看户外运动篇，多户外不宅家。室内视野不开阔，光照强度远比不上室外。室内活动近视防控效果相对不理想，户外活动时光照充足才是预防近视的关键。暑假天气炎热，户外活动要注意避免防晒，建议在清晨、傍晚等阳光不太强烈时进行。只要是白天，即使是阴天，户外活动对近视防控也有一定效果。各种球类运动都是很好的户外活动，比如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在打球时，双眼追踪球类远近运动轨迹，可以有效锻炼睫状肌，促进眼部血液循环。跑步、做操、集体玩耍、游戏、散步等都是不错的户外活动。户外活动是最有效、最经济的预防近视的方法。户外活动可间歇进行，可以增加户外活动频次。建议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两小时，每周累计不少于14小时。户外活动的关键是户外，多增加户外体育运动有助于近视防控效果和增强体质。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是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学校始终将国防教育融入日常教育教学全过程，厚植学生家国情怀，锤炼青年意志品格，国防育人工作扎实落地，硕果累累。今年四月底，学校接到市教育局转发的关于举办2026年辽宁省学生军事训练营暨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辽宁代表队选拔活动的通知后，第一时间统筹部署，有序开展校内选拔工作，综合考量学生身体素质、思想感悟与纪律作风，择优推荐二年五班周轩元等三名同学参与省级遴选比拼。全国训练营期间，周轩元受邀担任参训学生代表上台发言，整场发言他仪态端正，从容笃定，语言真挚恳切，既真情分享了连日集训的磨砺感悟，也诉说了新时代青年心系国防、强国有我的理想信念，一言一行落落大方，充分展现出锦州一高中学子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和青年学子的家国担当，为锦州学子争得了荣誉。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
0: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妈妈要去工作的。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0: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0: 嗯，
2: 妈妈，拜拜。
0: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0: 呀，不行哦。
2: 就要吃。
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0: 来，真乖。
2: 我
0: 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1: 点这儿，转吧。
0: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突然见你，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
0: 哎，
2: 啊，又写错了。
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嗯，
2: 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今天你只能吃蔬菜。
1: 子杰，你老实跟我说，你还咬没咬别人？凌霄，这什么呀？哎。

0: 你好，
1: 你们来了啊！
0: 我们来看看你，给你带点水果。
1: 哎呦，来就来呗，还拿什么东西啊？快进来吧。
0: 啊，那个
1: 啊，不用换鞋，不用换鞋，我还没收拾呢。
0: 啊，好，
1: 快进来吧。
2: 陈婷啊，
1: 啊，
2: 你不舒服啊？
1: 哦，我没有，我就是刚睡午觉来的。你看你们来了，我也不知道，也没准备什么东西。
2: 我就是带钱阿姨来认个门，坐一会儿就回去的。
1: 来，坐坐。
0: 这小凌霄怎么才吃饭呢？
1: 啊，他中午没吃饱，现在又饿了。再说他也喜欢吃方便面。叫人啊？
3: 胸部不好，前膜不好。
0: 哎呦，
2: 哎，
0: 你好。
3: 喝茶行吗？
0: 行，喝什么都行。这孩子可真乖啊！别让孩子泡茶了，当心烫着。
1: 没事儿，什么都会。
0: 晴天啊，你这搬过来也有个把月了吧？怎么老是一个人关在家里不出门呢？
1: 我是觉得外面挺热的，就不爱出去。
2: 你性格太内向，小凌霄性格也内向。我看他呀，老爱一个人自己玩。我们几个呢，经常在海潮面馆凑上几桌，打打麻将、聊聊天的，特别热闹。
0: 是。
1: 我不会打麻将。

0: 不会没事儿啊，学学就会了。其实这打麻将啊，也是一种交际。你说你一个人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头，抬头低头就见着和平一个人，那能不吵架吗？
1: 哎呦，谢谢谢谢。
2: 哎呀，
1: 哎呀，小林霄真乖。
2: 走啊，
0: 林霄，
1: 哎，去吃面吧。
3: 妈，我吃饱了，我想出去玩。
2: 啊，去吧。
1: 这林霄可真怪哦，真懂事儿。
2: 您今天来是有事儿吧？是不是听说我和和平吵架的事儿呢？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哪家不吵架了？我们昨天到海潮面馆吃饭，正好呢碰到和平了，随便就问了他几句。
1: 哦，
2: 那他说我什么呢？
1: 当然说你好呗。
2: 哎，是是。
1: 嗯，
2: 真的，你别不信呀。其实呢，我真的特别理解你。 我年轻的时候和你一样的，我以前呢是当老师的，三年生了两个孩子，当妈的有什么办法？我只能把工作给辞了，一心在家里呀看孩子管这个家了呀。我爱人呢是当医生的，是什么忙都帮不上我呀。他要忙起来啊，没有白天没有晚上的，哎呀，把我累的，看到他就生气，觉得他不理解我。 不少吵架，嗯，
1: 是。我们家和平也是，想让他帮忙的时候，他都在帮别人。
2: 其实他也是为了工作嘛，工作再忙，也得要顾家里。
1: 啊，对对对，其实我这个人啊，不大会说话，我就是这个意思。
2: 当然了，话也得说回来了，男人在外打拼就是为了这个家嘛，嗯，他赚钱养家。 你照顾家庭，各司其职。和平这人工作责任心重，你把孩子带好了，他就能安心工作了吗？

饭，好好吃哟。嗯，我包子饭好好吃，红烧肉、大红腿、豆芽虾，还有最爱的糖醋排骨。嗯，好香啊！哎。

0: 哎呀，喝上，什么好事啊？我陪你喝两杯。
1: 干喝呀、啊，没菜。我给你做个菜去啊。
2: 云香，你出去玩一会儿。
1: 哎，这大晚上的，你让孩子去哪儿啊？
2: 出去。
1: 哎，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这忙活一天了。别回来就找茬行吗？
2: 我找茬？你让方阿姨、秦阿姨来家里跟我说那些话，你找什么茬？
1: 他们怎么来了？哎，林香，他们说什么呀？
2: 你再装，装，咱们家的事，你不跟他们说，别人怎么知道呢？
1: 我没跟任何人说过咱家的事儿啊！我向你发誓，我根本就没让他们来过。行了，咱不说这事儿啊！我换件衣服，我啊一会儿得到所里加班去啊！
2: 今天哪这么缺
1: 啊？不是，哎，陈婷，我同事孩子病了，我答应他替他顶班的
2: 啊！不是孩子病了，你去顶班？那咱家孩子病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啊，你在哪儿呢？
1: 陈婷，能不能不提孩子的事了啊？不提了，
2: 不行！
1: 哎呀！

我们今天吃炸猪排，我爸做的炸猪排可好吃了。走吧。

0: 元宵哥哥，这个我给你扎好了。你小妹妹和我妈妈一样，去海上做仙女了。等到很久很久以后，我们也会去那里，到时候我们就能见面了。
1: 谁告诉你的？
0: 我爸，我爸什么都知道。
1: 他骗你的。他们死了，死了，就是没有了。
0: 那没有了是去哪里呢？
1: 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再也见不到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人都会死的，死了以后就烧掉他的东西，撕掉他的照片，把死的人忘掉。你爸爸也是这样的。
0: 来，
2: thank you.

看一下我爸爸的秘密。看，这是我妈妈。

0: 很香的，这是我妈妈的味道，香吗？其实我什么都知道，她都是一个人偷偷的想我妈妈。
1: 为什么？你不想吗？
0: 我想，但是我要假装不想，因为爸爸会伤心的。
1: 那你想你妈妈的时候怎么办？
0: 我就画画，我就把妈妈画出来。我也是一个人偷偷的想我妈妈，不让我爸爸知道。
2: 你也可以一个人偷偷的想你妹妹，不让你爸爸妈妈知道。

电视过门了。

0: 哟，别动，别动，别动！哎呦，这小虫从鼻孔里爬出来了！哎呦，饿！慢点吃啊，别呛了。哎，你好，
1: 是李海潮吗？我是贺梅。
0: 贺梅，
1: 我
0: 啊，你别着急，你说，
1: 我想跟你借点钱
0: 啊。
1: 我妈病重，我得赶紧回去。
0: 这么严重啊？
1: 然后我还想请你帮我照顾子秋一段时间。
0: 行，你别急啊，我去接她。哎，小杰，林香啊，爸爸得出去办点事儿啊，急事儿，你们俩慢慢吃啊，吃完了之后呢，你们俩一起去钱婆婆家玩会儿啊，等爸爸回来，听见没有？啊，记得到时候出门把门锁好，你看好小杰啊，啊，嗯，那我走了啊。哎，子秋。这以后就是你的屋，啊，你就住这儿，到时候我在那儿给你铺一张床，怎么样？哎，我再带你参观参观啊。那这是厨房，我以后就在这儿给你做好吃的啊。哎，那是厕所，这是客厅，啊。哎，你看那么多玩具，你都可以随便玩啊。哎。这间屋子啊，就是李尖尖的房间。哎呀，这个小尖呢，脾气不太好，老乱发火。但是呢，你比他大点，是哥哥，是不是得让他呀？
2: 嗯。
0: 真乖。
2: 你什么时候跟我妈结婚？
0: 结婚？结什么婚？
2: 我白天看到你给我妈钱了，好厚一沓100的，你又让我来你家住。
0: 不是，子秋，我给你妈钱怎么了？
2: 我听我二姨说，男人给女人钱就是给聘礼，少结婚的意思。
3: 你还知道聘礼啊？你妈妈收了聘礼，
0: 你以后就是我们家的孩子，得听我的话，知道吗？子秋，你别吓唬我啊！我跟你开玩笑呢啊！
2: 爸，
0: 你啊，
2: 爸，
0: 哎，儿子，
2: 爸，
0: 走，我给你收拾屋子去，好吗？
2: 啊！走，来吧。不到是我家。
0: 哎呀，
2: 不是吧？不能走吧？
0: 姐，你别欺负子秋啊！听见没有？
2: 爸爸，爸爸。
0: 哎呦，怎么了又？哎。哎呦，哎呀，你怎么又咬人呢，小倩？你松开，你松开。你说狗的呀你松开。
4: 乡下照顾他生病的妈，那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这尖尖哪干啊？你看炸了窝了吧？哎，老大，你没吃饭不饿啊？
5: 他饿不着，一到饭点就扎到邻居家去。
4: 陈婷，你到饭点了得给孩子。

可笑。

0: 谢谢吧。
1: 嗯，老托啊，我看你敢托，老爸好容易做的，你吐了你的吃回去，吃回去，吃回去。
2: 你是个懂得听听练，知道吗？
3: 你什么时候捡回来的？
2: 哎呦，这好好的照片怎么成这样了？
3: 你给我。
2: 哎，程娘，就剩这么一张合影了，给孩子留个念想，行不行？
3: 你给不给？
2: 赶紧上学去了。
3: 你这……
2: 哎呀，哎呀，你神经病！你打孩子？
3: 我是神经病，改变孩子原则是我。
2: 哎呀，能不能不说这个了？再说那是个意外，没人怪你啊。
3: 是，你不用怪我，我得谢谢你是吧？啊，你不管孩子，你就可以撇得一干二净，你就可以高高在上的审判我，一切都是我的错，那
2: 个谁
3: 都是我的错。
2: 再上审判你了，咱能不能不说这事儿？好好过日子成不成？
3: 你可以不提，你可以天天不着家，我就得过你该死的生活。你为什么要给你妹妹吃核桃？
2: 能不能不提核桃？能不能？
3: 我说错了吗？都是他害死的。
2: 别说这事儿了，行不行？
3: 是他害死的。

哥哥，你是哥哥。

0: 这个陈婷啊，被朋友叫去打麻将了，让小凌霄在家带妹妹。
1: 这小姑娘爱吃核桃，平时都是小凌霄喂给她吃，一点事儿没有啊。那天可真是巧了，就一粒核桃卡在这小姑娘的气管里，
0: 而门又反锁了，
1: 这小凌霄出不去啊，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等陈婷回来啊，这孩子早没气儿了，憋死了。听谁说的呀？他家以前住北里家属院啊，我大姑就住那儿。头两天我去看我大姑，她跟我说的，这陈婷啊是住不下去了，被人戳着脊梁骨才搬家的。
2: 那也是意外，她也不愿意呀。
1: 那小姑娘才3岁呀，多可惜呀！这大小孩带小小孩，她这当妈当的可真够舒服的啊。
2: 你不能这样说，她也不容易啊。
1: 你们居委会啊，就是和稀泥。要我说啊，和平跟他离婚，离得对，离得好，早就该离了。赶明碰了合适的，我再给他张罗一个。哎，你们看，我给海潮介绍的那个啊，孩子都领回家了，都改口叫爸爸。哎，你们看，贺梅给我买的没人鞋，好看吗？
3: 好看，好看。
4: 送送颜色好看。
1: 哎，海潮啊，你什么时候跟贺梅去领证啊？
5: 哎，没到那步呢，处处再说。
6: 哎哎，海潮，要摆喜酒了，别把我们给忘了啊！
1: 那是，还不好意思了。
7: 该你的。
1: 哦，我了，我了。

0: 快点啊，我来接儿子。
1: 睡着了？
0: 睡着了。
1: 你怎么这么晚呢？
0: 哎，孙儿有个案子，实在脱不开身。
1: 没吃呢吧？
0: 真没吃，
1: 我正好备了俩菜呢，来吧。
0: 哦，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 这客气什么呀？

0: 海潮啊，我们这搬过来这几个月，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谢谢啊。
1: 瞧你说的，这有什么麻烦的？磕伤筷子的事。杰总们也没有恶意啊，就是吃完饭瞎聊聊啊，哎呀，逗个贫什么的。
0: 我干的是片警，这我能不知道吗？像我们家这种事儿啊，也就是咱们茶余饭后的一些闲话，地儿的进那儿的出，根本就。

当回事儿。这我明白。可我就真不明白了，陈婷她到底是怎么了？这状态怎么就越来越差了？这每天这么闹啊闹啊，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我安慰她的话没少说呀。

0: 们家的事儿你听说了？
1: 那能不听说吗？这才一年多，真难为你了。
0: 哎，那会儿慧远刚走，哎，我那叫难受啊！那街坊们就轮着法儿的劝我。那你知道吗？就那安慰那话，就跟那小刀似的，这咔咔咔咔咔就拉你那心坎儿。哎呀，特别的后悔，我怎么就听了他的呢？我怎么就没说服他呢？怎么就相信这个病就靠自信就能挺过去？我怎么就不听医生说的那些？所以我知道这后悔是太折磨人了。我觉得吧，陈婷是不是真的就过不了自己这坎儿，所以才这样。

当时陈天怀孕育有三个月了，我们才知道，为了要这个孩子，陈天把工资也丢了。我呢，单位处分，交罚款，马上要立的功也给撤了。哎，别说升职了，连工作都差点丢了。可我这辈子就没为这个后悔过。

0: 我没能好好照顾孩子，没能好好照顾你。可这日子还得继续，不是吗？所以啊，你得咬着牙撑住了。大人如果垮了，孩子怎么办呢？
1: 对呀，这就是为了孩子，你也必须挺下去，对吧？
0: 海潮，我跟你说，我们家林霄原来不这样，性格开朗极了，爱说爱闹的。你看看现在。解决了，这孩子遭的什么罪呀？不像你们家简简，你性格多好啊！啊，哎呀，
1: 哎呦，我们家小简，哎呦，你可别提了，奇了怪了，不随我，也不随他妈，他不知道随谁了，这脾气，这他是莫名其妙的乐观。
0: 多美好啊，来来来，敬老官
1: 也敬离开的人。

0: 吃菜，吃菜，吃菜。
1: 嗯，我说这你叫怎么老跑你们家吃饭来了？
2: 嗯，拌的黄瓜都跟别的地儿不是一个味儿。嗯，好吃，
0: 爱吃就常来，当自己家一样。
1: 嗯，那给你添麻烦。
0: 哎呦，你这这是不是麻烦呢？我跟你说，这样也好，这孩子还都有个伴儿，对不对？哎，
1: 那我今后就不跟你客气了。
0: 客气什么呀？
1: 来来来来，
0: 嗯，你还能点菜？
3: 那你说今儿我想吃面，来，我给你做面。
1: 我明天吃排骨。

0: 抓紧啊，别磨磨蹭蹭的，都在迟到。
1: 哎，爸，那个油条跟麻糍我买回来。
0: 好嘞，赶紧叫凌霄吃饭。
1: 好。

0: 何子乔，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在我睡还在睡袋上厕所。
1: 哎，知道了，下次不会，求你教教。哎，
0: 来，跟你慢慢享受吧。
1: 哎，不是你们玩的。
0: 哼，还好我提前准备。

0: 小娟，快点吃饭了。
1: 马上。
2: 哎，跟你们说啊，小娟今年上高一，你们俩上高三，又在同一个学校，就别像初中那样了，整天让他请家长，请家长啊！你们得有点当哥哥的样子啊。嗯，
3: 放心，爸爸，我会看好他的。放心吧，李爸，我会看好他们俩的。李杰杰，李江顺，你妈子。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园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园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天你穿成这样？
1: 今天我第一天开学，我准备穿着这身去，看起来是不是很厉害？
0: 太厉害了！
1: 这就对了，要的就是这效果。我仔细琢磨了一下，我在我们班成绩是倒数第二。为了防止同学欺负我、歧视我，我决定。先下手为强，给他们留下一个不好惹的印象。
0: 记反了？
1: 反了。
0: 嗯。
1: 不重要。
2: 不重要。毕竟我告诉你，你儿子在学校被欺负了，跟小哥讲，小哥揍死他。
1: 爷。
2: 爷。
0: 爸刚说不许带李健惹事，没听见啊？
2: 吃饭。你这一身衣服哪来的？
1: 暑假攒的。暑假攒钱买的。
2: 你是要上学去，还当坐船钓去啊？
3: 花了钱。
2: 换校服，马上。

0: 天天，
1: 秦萝卜，
0: 哎，开学了哈，哎呀，好好学习啊，向你黎霄哥哥学，争取考第一。
1: 好。
0: 哪个是子秋啊？
2: 我是。
1: 婆婆，你是谁啊？
0: 哦，她是那个朱鹏婶子的妈妈，来伺候月子的，你们要叫她张婆婆。
1: 张婆婆好。
2: 怎么说？
0: 喂，真好。孩子们，你们都想妈妈吗？我说错话了吗？
3: 里边请。
4: 哟，
5: 海超哥，忙着呢。
4: 哎呀，你说你这来之前也不打声招呼呢。
5: 来城里啊，买点鸭苗，顺便给你们送点山货。
4: 你看，你说你每次来你都不过来，你真是。
6: 大哥呢？
5: 买鸭苗去了，他就不过来了。
4: 啊。先里面坐。
5: 哎。
4: 没吃呢吗？给你煮碗面。
5: 吃过了，吃过了，不麻烦。我呀，坐一会儿就走了。哎，这是海超哥的哪个项家姐呀？

0: 子秋他二姨经常来的。
1: 他真不知道子秋他妈去哪儿了，这么多年就一点消息也没有。
0: 子秋的外公外婆啊都没了，后来啊就消失了。
1: 哎，当时还借了钱走的。
2: 喝点水。
3: 哎，别忙了，海帅哥。哎，那个子秋和尖尖在家呢，叫过来见见吧。
2: 今天开学，都上学去了。
3: 你看我这脑子。
2: 这全国统一的，你们家六宝今儿没上学？
3: 初中毕业了，学习成绩不太好，不想上了。跟着他三叔啊去广州打工去了。
2: 哟，这么小就去打工啊？
3: 不小啦，都17岁了。我们乡下孩子呀不比城里孩子，这家庭条件不好啊，只能靠自己了。你说这子秋要是养在我们家，也养不出个大学生来，只有打工这一条路可以走。
2: 哎，在这儿也没你说那么好啊，我就开个小面馆，饿不着孩子。
3: 这还叫饿不着啊？这叫掉进蜜罐罐里了。你不知道我们老家的人一跟我提起这事，哎呀，我是满心的得意啊。哎，也不知道我们这家人这上辈子都做了什么好事了，这辈子啊能遇到海潮哥这么好的人。
2: 哎呦，瞧您说的。哎呦，我就呛点辣椒，满楼道都这味儿。我跟你说，这烟道该改造了。
4: 啊，很快了，隔壁小区开始改造了。哎，用不用打下手啊？
2: 哎，不用，就差一个汤了。啊，哎，别带走了。哎，哎，让我一下。啊，哎，
4: 哥，这个月生活费。
2: 你搁这。
4: 不收是吧？我要少给你呢。
2: 你不给我都成。我让你吃一个月白菜，
4: 这算你狠，算你狠。
5: 爸，我回来了。
4: 哎呦，
6: 米爸，
4: 高中生集体回来了啊！赶紧洗手吃饭啊！
6: 哇塞，做了这么多菜呀，都饿死我了。哎，我今天有一个大事要宣布啊！
4: 哎呦，大事！
2: 你赶紧吃，别耽误啊！子秋，我跟你说啊，你二姨今儿来了，你带了好多野鸭蛋
5: 啊！她人呢？
2: 走了，她不知道你这上学了。嗯，
5: 其实见不着她也好，让我不知道说什么。
2: 哎，这孩子，二姨是关心我。
4: 柯兰啊，人是好人，就是嘴碎。哎呀，老跟孩子说七说八的啊！子秋啊，你一定要听话。子秋一定不跟尖尖抢。子秋啊，今后一定要孝敬你爸。哎，就这一套，我都会了。
2: 你去李尖尖房间干嘛了？
7: 没事。
2: 小尖，赶紧的，就等你了。来。哟，我的美哒哒的哟。这么高兴啊！你第一天开学就交到朋友啦。
4: 海潮，你看咱这一大家子多好啊！
2: 啊，
4: 哎，想当初啊，我跟你们李爸啊，决定由我们二人把你们仨人抚养大的时候，哎呦，街坊邻居没一个看好的，说你们俩大男人怎么能成呢？家里一定得有个女人。你看。现在多好，你们都长这么大了。你看，凌霄不用我操心，我在外的工作再也不用惦记家里的事儿了。谢谢你啊，海潮。哎，这钱阿姨还老给我张罗介绍对象呢。哎呦，谈什么对象啊？啊，我吵架算是吵够了。
2: 得给你找个老婆，好好管管你。
6: 我要宣布事儿啊。
2: 好。
6: 我李尖尖今天来例假啦。

0: 恭喜我。
1: 恭喜，恭喜尖尖成大姑娘了。
0: 谢谢。
2: 吃鱼吧，今天做的鱼真的挺好的。
0: 初中的时候，我们班就有同学陆续来例假，就我没来。那个时候我还担心我是不是有什么病呢。我妈走得早，我也不知道她有没有什么遗传病，肺动脉高压会不会影响我？
2: 不会，啊，没遗传，啊，你小杰，你以后这方面你你问呐？
1: 对，问啊。
0: 问，你们都是男的，你们也不来例假，问你们有用吗？哦，还有，我同学都说来这个肚子会痛，我怎么肚子不痛啊？
3: 凌霄，你先神神秘秘的往今天屋里放了什么？哎，好像是礼物。
0: 礼物？那什么礼物？
3: 没什么，请看。哎，去看一下。

0: 我哥送了我一件衣服，它是白色蕾丝边的，好好看哦。
1: 我这一身汗，我就是我得换点衣服去。
2: 啊，去去去！
1: 哎，我穿的。
2: 哎，我那球还在那网上，我给弄上去。
0: 那我也回屋试一下。
2: 去去！哎，你别去！
3: 你说，小杰，你以后这方面的事，你别到外面说去啊。
0: 我没在外面说，我在家里说的。
3: 你家？
4: 好啊，谢谢啊，
5: 海潮啊，找我什么事儿啊？
3: 啊，我今儿有事儿想向您请教一下。
5: 你还跟我这么客气，请教什么呀？说。
3: 啊，就是，
5: 看你
3: 吃的橘子。
5: 行，你放这儿，你这不还不好意思了？你这是看上谁了？想让我给你介绍一下？
3: 啊，不是，我们家小坚的事儿。
5: 小坚怎么了？
3: 啊，是这样啊，就是我呢一直把小坚当小孩儿，可是呢这一转眼呢他也都16了啊，不是刚跟我说他来例假了。
5: 哎呦，才来呀，那可是有点晚嘞。
3: 啊，是啊，他就问我，他说他是不是这晚了，是因为他妈有什么遗传病，所以造成的来的晚，是有这么回事吗？
5: 不，这跟遗传倒是没什么大关系的
3: 啊，
5: 有的早有的晚，不过来了就很正常
3: 啊。
5: 哎呀，我说你们这些大男人呐，真是粗心大意，这养女孩子跟养男孩子完全不一样，养女孩子麻烦着呢。你说你当初要是听我的，给你介绍个女朋友，你至于现在这样？
3: 咱不说这个啊，建议，那这么着吧，等周末，看您家芳芳什么时候方便，能带我们家小坚去买几个那些女孩里边你穿的那些。
5: 你说胸罩啊？
3: 啊，对。
5: 哎呦，我说海潮啊，这小坚坚都16了，你还给他穿小背心呢？
3: 啊。
5: 你说你这个爹怎么当的呀？哎呦，真是。
3: 我没注意嘛。
5: 你说这女孩子没个妈呀，也真是可怜。你说你们家那个小尖尖哪有个女孩子的样啊，整天跟两个哥哥混在一起，跟个野猴子似的。你给他个棍儿啊，他能给你大闹天宫。哎，
0: 先跪下。
6: 紧张点，广播室不能随便进。
0: 拜托，相互救济。

0: 尽管叫人，就是把你们校长叫来，这东西是你们撞掉的，也得赔。你们就是浪费我们时间呀！这可是进口药，特别难买。
1: 他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是你们先撞的他，不是他先撞你们，知道吗？
2: 叔叔，我是真没这么多钱。
1: 闭嘴！
3: 你们看吧，这是我们买药的时候，人家药房给我们开的收据，1000多呢。就这药啊，上面还贴着标签呢。
1: 别给我看的什么收不收据的。第一，我不知道你这收据是不是真的。第二，就算你这收据是真的，我也不知道这药是不是真的。
0: 哎，我看你们就是想来当
2: 事
0: 的。
1: 我告诉你啊。我妹已经去教导处叫人了，你有本事待在这儿，等教导处来人之后把话说清楚。
3: 别生气啊，他们就是学生，小姑娘也不是故意的，要不就算了吧，咱们自认倒霉。
0: 那不行，我们买药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3: 你看啊，咱们都磨蹭了快半个小时，小姑娘你也不是故意的，这样你们俩凑一凑，有多少就赔多少呗，我们自认倒霉。
1: 开什么玩笑。
2: 行，我现在给您。
1: 大姐，你有病吗？这俩摆明一看就是骗子，干嘛给他们钱？
3: 哎，又不是你摔的，我不跟你讲，我
1: 别碰他。
0: 还想出来的？我看你这皮痒。
2: 哎呀，别打，我给钱。
1: 你想啊？

0: 警察来了，把他们抓住。
1: 哎呀，你真真，你属蚂蚱的，一直在这蹦跶。我让你去教务处找老师，你把凌霄叫来干什么？
2: 我确认教务处了，没人啊。你打我干什么？打傻了你曲儿？
0: 曲，你当我傻吗？还见义勇为？要对方有武器怎么办？
2: 要是对方有武器怎么办？
1: 要对方有……你不是叫警察了吗？
0: 我听到广播就来了，上哪报警去？
2: 好气哦，让我跑了。
1: 行吧，今天先这么地了，下次记得叫警察啊。李建建，咱们走。走了。
0: 走。
3: 虽然你们见义勇为是做好事，但要是对方拿着棍子刀子怎么办？你们学生斗得过坏人吗？
4: 我来教务处了，没人。
3: 那你都想到广播你哥哥帮忙了，不知道再喊一喊老师吗？
4: 老师，我是做好事啊。
3: 好事是好事，但是方法不提倡。等你们班主任过来领你们回去，好好反省一下。
1: 教务处没人，不知道叫保安啊。
5: 行了，你别说他了，他能想到用广播找我已经很大进步。
4: 那个，谢谢你们帮我，都是我不好，害得你们跟我一起挨训。我是李尖尖的同班同学，我叫齐明月。
5: 常云同学，
4: 我不认识。
1: 啊？
4: 我是班长。哦，我没怎么注意，你不好意思。那你们三个为什么帮我呀？
1: 见义勇为啊！
6: 哎，说多就管事儿。

0: 李建军，
1: 能不能快点？
2: 李建军，
3: 球队踢球去。
2: 哦，班长，你上次帮了我，我可以请你吃饭吗？我想吃冰淇淋。好啊，我们学校附近新开了一家哈根达斯。
4: 什么时候？
2: 你现在有时间吗？
4: 不介意带家属吧？
2: 不介意，是我的错，你们帮我那么大的忙，我连你的哥哥们都忘记请了。
5: 哦，没事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哥凌霄，这是我小哥贺子秋，这是齐明月，我们班班长，你们都认识。
6: 你们是表兄妹吧？
5: 不是，我们是一家人，吃一锅饭。哦，
6: 同母异父，异父异母。
2: 那你们没什么关系啊？
5: 怎么没关系啊？他们都是我哥呀。哦，哥，小哥，你们看要吃什么？
7: 啊，你定，我们家属自费。
2: 不用不用，我说了我请客的。
5: 哇塞，你太仗义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2: 你钱带够了吧？我有500，你随便点。
5: 那我就真的随便点了。服务员，点单。
8: 你好，
5: 我要这个。
8: 嗯，好的。您需要什么？
2: 你觉得哪个好吃？
8: 这款香草口味最好。
2: 哦，那就香草吧。
8: 嗯，好的。
7: 嗯。
5: 哇塞，混合的味道，
2: 够吃吗？
5: 够够够够够够！你尝尝这个抹茶味儿，也很好吃。哇，香草味也不错。
7: 大叔，那我也尝一个。嗯，
5: 快吃啊，一会儿化了。好吃吧？
9: 嗯。其实按照他的成绩计划，他这次一定是出现什么失误了。对。
5: 什么家长会？我看就是差生的批斗大会。你说一个班30多个人，你有学习好的就有学习差的呗，自然规律嘛。
2: 你哥成绩这么好，你小哥学习也不差，你爸在家真的不骂人吗？
5: 我爸对我的期望特别低，只要我不闯祸就行。
2: 你爸真好，我妈就对我特别严格，我的成绩要是掉下了班级前五，我就惨了。
5: 你妈还能打你啊？
2: 还不如打我呢。
6: 你妈来了没有？
5: 来了。哪个是你妈？
2: 就那个坐着的那个，跟英国王妃接待平民似的。
5: 那是我爸。爸，叫我好朋友齐明月。
2: 叔叔好。
10: 啊，你就是明月啊？小金在家老提你，你看着人家不仅学习好，这还长得漂亮、啊。
5: 跟我差不多。
2: 齐叔叔，
11: 明月啊。哎，您好。啊，请问您是谁的家长？
10: 哎，您好，我是李尖尖的爸爸。
11: 哦，李尖尖的爸爸。
5: 阿姨好，我是李尖尖。
11: 啊，明月，我带你再去看看其他人，不好意思。
5: 啊，

0: 你好，好久不见。
1: 你好，
2: 坐，随便坐，别客气。
1: 这位是你妈妈。
0: 您好，您好，您好，姐，
1: 哎呦，真漂亮。
0: 哎呦，谢谢谢谢，您这孩子真是太棒了，又考了第一。
1: 碰上
0: 考
3: 这孩子是谁？
0: 平常考试
2: 还是我们班学习最好的，叫王什么杰来着？啊，哦，他也学瞎了，他眼睛变那么糊。
3: 瞎说，万一人家遗传呢？
0: 这孩子真的是，我太羡慕你了。

0: 各位学生家长们，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黄，是高一六班的班主任。谢谢谢谢。今天啊，是我们入学摸底考试后第一次开家长会，大家呢先都认识一下。这个王雅杰的家长是哪一位？王雅杰同学啊，是这次我们班摸底考试的第一名。雅杰妈妈，你有什么好的教育经验分享一下吗？
1: 哎，没什么经验，主要孩子自己自觉，也是老师教的好。
0: 哎，您太客气了，请坐。孩子的成绩啊，在老师眼皮底下用功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是要在靠老师看不见的地方用功。齐明月的家长是哪一位？
2: 大家好，我是齐明月的家长，我叫金雨香。我们家啊非常注重对于孩子的教育，在这里我可以有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在物质上不亏待孩子，但是在教育上绝对不能溺爱孩子。孩子很难有学习的主动性，所以一定不能放松警惕。我们作为家长就要监督孩子，督促孩子，让他们从小就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且呢有非常清晰明确的对未来的目标，让他们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3: 孩子是什么？像不像是你女儿考上了北大，来这儿分享经验？
2: 孩子考的就是家长。
4: 人家说的多好。
2: 首先要自律自
3: 省。没有，我跟你讲，高中老师跟初中老师讲的都差不多，好汤不换药。那如果一会儿对你公开用刑的话，稍微忍耐一下，回去我跟你洗脚。
2: 从他两岁起，我就开始教。
4: 洗脚就算了。你把你自己那臭袜子洗了就得了，别老让你小哥给你洗。
3: 他自愿的，又不是我逼他的。否则，
4: 自愿你就让他洗。哦，
2: 那我大概就说这些吧。最后，我要发自真心的感谢一下我们高一六班的班主任黄老师和各科的老师们对于孩子精心的、无私的栽培，你们辛苦了。
0: 结婚大本的，李尖尖同学，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这个旁边是尖尖的爸爸吧？
5: 啊，老师好，各位家长好，我是尖尖的爸爸。这孩子淘气，让你多费心了。
0: 尖尖爸爸，尖尖现在每周末是在上绘画培训班吗？
5: 哎，对对对。上了，
0: 那是想把他往艺术特长生的方向发展吗？
5: 哟，这倒没想那么长远，他就小时候喜欢画，我说那画呗就画，
0: 还是要抓紧时间啊，让他好好学习。如果以后呢想往艺术特长生的方向发展，高二下学期我们会有统一安排。
5: 不是，老师，
0: 小插曲，小插曲。房饿饿的家长是哪一位？
6: 小插曲，小插曲啊，我们继续哈、啊。第三名同学的家长呢？第三名同学的家长呢？
5: 这么夸张吗？
7: 你是老师的话，是喜欢学习好的、乖的，还是学习差的也就算了，还整天调皮捣蛋的？
6: 可以理解，小插曲，小插曲。写作业，写作业，写作业。
7: 哎，谭叔爸什么了？
6: 不知道呀，他就让前五名同学的家长留下来分享一下经验，然后就把我们学生都赶出去。切！哎呀，这是什么东西？
8: 情书吧？
6: 喂，你干嘛撕了呀？谁给你写的？
7: 知道。
6: 这就对了。你就应该好好学习，不要被这种烦人的事情影响。
7: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他对你的过敏。女的说话声只要稍微大点，他就烦。
9: 你不过敏，篮球场都是拉拉队的，
7: 那能一样吗？那大喊大叫的谁受得了啊？
6: 小哥啊， 我知道你喜欢文静的，但是你要记住了，你是来我们老李家倒插门的。

0: 所以你要坚守住自己。
1: 一下就给我跪下了，给我求婚，然后我就订了一个娃娃亲。
2: 写作业去。
3: 你怎么和我的呀？嗯，你和我的，我怎么和呀？

0: 这有学习好的呀，他就有学习差，啊，
1: 那不怕学习差，那就怕你学习差还觉得自己特光荣。
0: 你呀，你就
2: 尽力吧，
0: 好吗？实在不行也就算了。
3: 我有你这么一个粗心打理的爸，我真的是太幸福了。来，老李，敬你一杯。
0: 哎，得了，周末带你去看看去吧。
3: 我不去。
1: 你去年就说不去，你忘了你疼得满地打滚的时候了？
3: 我不去。
1: 你必须去。
3: 我不去。
1: 听话。
4: 吃饭呢。吃饭的时候别说孩子，什么时候添毛病了？真是。倩倩。嗯。
3: 谢谢您吧。
4: 嗯。谁这时候打电话？是谁？
1: 还有谁呀、啊？所里呗。
4: 林家的外婆。
3: 来。
0: 吃点啊。
3: 每次隔一听到他外婆那边的人来电话，就吃不下饭。
0: 他妈真是阴魂不散的，人都已经混到新加坡了，常年见不着的，存在感特别强。
3: 嗯，人家是富太太嘛，人家就是要找存在感嘛。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少说两句。
3: 行，还没老呢，我就伺候上。
0: 你伺候伺候吧，人老了还不需要你伺候吗？
3: 坐。
4: 啊，好，好，好，我要凌霄金。哦，哎，老太太，哎呦，凌霄啊，这突然有点事儿，他不在，都是你惯的。平常不给他外婆打电话也就算了，现在你看连电话都不接了，
0: 你说这是人话吗？啊，连凌霄一听是他妈妈家的事儿，人家饭都不吃了，这是为什么呀？还不是当初你跟陈晶吵架，一点不避讳这孩子啊！
3: 行了行了，
4: 先吃不可，
0: 先吃什么呀？我做的，你别吃，你别吃，
3: 行了，
0: 你别动，快点，别动！
3: 定海超离和平，够了！别再人身攻击了，吃不吃啊？
0: 吃
3: 。那老太太又找你办什么事儿？
4: 啊，没事儿。碗都刷干净了。肩膀是不是有疼啊？啊，我帮你啊。
0: 哎，这疼。你说什么？老太太那边是不是有事儿啊？
4: 那女儿过来让我帮忙找个学校戒毒。哼。
0: 那这老太太也真是。这事也应该陈婷直接跟你说呀。那你跟凌霄都跟他没什么关系了，真不把你当外人。
4: 哎呀，我跟陈婷打电话说什么？
0: 我说陈婷阿姨，哎呀，有什么不能说的呀？他妈好歹还是离婚之后走的，那我妈呢？丢下我就直接走了。
5: 不是不能说，是没必要。我跟他现在就是。

0: 我生日去，不想听你的事。也对，
1: 对于锤子，我告诉你啊，小心你妈哪天让你割肉还母。那我减肥有5斤，行了吧？嘿，
0: 哥，你生下来只有5斤啊？
1: 怎么了？你别动啊，我看看。
0: 人蠢就要多读书，让你爸给你找些药吃，回去好好刷牙。嗯，你们回去吧，我要睡了。
1: 不，
0: 除非你把那两个鸡蛋吃。
1: 我揍死你！
0: 不上就不上，你有什么了不起？全身上有金子，啊，有病。
1: 干嘛拽他？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
1: 学子游览打卡，书页里的对话，品读《红楼梦》，领略古典文学魅力，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
0: 距离解锁现代农业的科技奥秘。
2: 本次研学活动共有130余名锦州本地高中生参与，来自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辽西裕民高级中学等学校。同学们告别书本上抽象的理论知识，走进标准化试验田，开启一堂接地科学栽培、田间管护以及农业科研前沿知识，耐心解答同学们提出的各类疑问。
3: 今天来到农科院参加实践活动，我的收获特别的大。过去只能在课本上了解粮食安全、种业创新相关知识，今天实地参观体验书本里的知识，
4: 实用有料。优质棉花供给纺织产业，每一种作物两种都离不开客栈人员日复一日扎根田间钻研试种。同学们也知道了珍惜粮食、重视种源的重要性，我也心怀期许，希望将来能深耕农业领域，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守护国家粮食
2: 耕耘，让科技兴农的种子扎根少年心间。
5: 希望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就是认识更多的农作物，了解更多的农业知识，同时希望他们就是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就是能热爱科学、热爱农业，将来呢，他们
0: 休闲的热门目的地。
2: 走进后生艺术工厂，斑驳红砖厂房搭配创意涂鸦墙，工艺遗存与潮流艺术相互交融。园区内的1974主题市集摊位有序摆布，热闹非凡，各类特色摊位琳琅满目。
6: 享受城市烟火、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2: 趁着假期，不少中小学生、返乡大学生都结伴而至，漫步文创市集，交流闲谈，感受老厂房焕发的全新活力。园区开阔的空间环境、多元的休闲业态、浓厚的文艺氛围、精准气
0: 同学走进我们的演播间，解锁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文字浪漫与深层意蕴，在对话经典中感悟文字的力量。
7: 哪里是最吸引你的呢？
8: 它和四大名著中其他几部作品不一样，虽然没有降妖冒险、运筹帷幄，大多写大观园里日常的小事，书里写赏花、作诗、吃点心、下雨天聊天，生活气息特别浓，每和这些细碎温柔的相处反而特别打动人。
7: 主人公黛玉、宝玉相处的这些小故事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感悟呢？
8: 我明白了，真正要好的朋友会包容对方的小脾气，愿意静下心倾听彼此的心事，开心的时候一起分享，

0: 我的温柔美好。
1: 好，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常佳悦为我们带来的这些经典的分享，那么同时也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本书的作者为我们描写的这些优美经典的故事吧。本期的书页里的对话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毛露欣，来自静三小学5年5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驻中魂驻吉沈，四梅梅吉三条铁路之交汇处，是分割南北满根据地的关键所在。数不清的碉堡地堡环绕梅河口，可以说整个梅河口就是由工事构筑起来的。5月24日，他们像铁拳头一样，用一往无前的气势把敌人的攻势摧毁，大炮重机枪狂风暴雨般的向敌人阵地倾泻，敌人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此时八班长张雨兴如一盏明灯，指引着一代又一代铁拳团的战士们不断前行。如今铁拳团依然保持着这份铁血精神，时刻准备着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和人民的安宁幸福。
3: 注意避免防晒，建议在清晨、傍晚等阳光不太强烈时进行。只要是白天，即使是阴天，户外活动对近视防控也有一定效果。各种球类运动都是很好的户外活动，比如足球、羽毛球、乒乓果累累。今年4月底，学校接到市教育局转发的关于举办2026年辽宁省学生军事训练营暨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辽宁代表队选拔活动的通知后，第一时间统筹部署，有序开始。
4: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5: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6: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7: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8: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7: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
8: 贡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
9: 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

0: 全市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情况汇报。
1: 市政府召开第59次常务会议。
0: 我市启动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亲民人才下沉基层，赋能文化振兴。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1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
3: 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我们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全市上下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大力弘扬内涵，加强区域特色文化研究宣传，扎实推进文化交流互鉴，深化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行动，大力发展文创产业，要强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快建设山海城三条黄金旅游带。
0: 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